0: 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罗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灭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2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二，
19: 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0: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9: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

0: 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8: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户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7: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6: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9: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2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1: 跨过大西洋，
16: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9: 爵士潮流，
20: 一切只有音乐。
16: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9: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是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每想一次就多疼一次，但是再也回不去那些曾经的美梦。让我们跟随林俊杰的歌声，去追随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刻，一起来听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我们，留在记忆里的每一段画面都有一个主题曲，激昂的是追梦进行曲，平缓的是睡前晚安曲，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他说很好听的那首歌，这首会呼吸的痛想必最能表达思念一个人的感受，一起来听到会呼吸的痛。

很多人都喜欢在夜深人静单曲循环一段时间内最打动自己的歌，有一种孤独叫做只剩下我自己。草蜢的这首歌由何洁成功唤醒，这首歌相信很多孤独的人又将这首歌加入自己的播放列表。下面来听到我只剩下自己。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4: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0: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0: 哎，可以可以。
2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0: 没事，可以。
2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4: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堵车的别怕，加塞儿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了吗？我们来。
2: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5: Are you ready, kids?
23: Aye, aye, Captain!
5: I can't hear you!
23: Aye, aye, Captain!
2: Oh!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里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互动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希望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很重要。
0: 是的，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无论是这个抖音平台还是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今天呢是周一，所以各个路口堵得比较早。你看，像我跟杨，我们俩就是被堵在路上，
1: 对，
0: 还挺生死时速的呢。
1: 今天早间我发现堵在路上的原因不单单是车流量比较大，
0: 还是修路的原因啊。
1: 哦，还有修路的原因啊，还有这些这个施工车辆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绿化的工作人员，他在路边这个浇花浇水
0: 哦，占据了车道是吗？
1: 对，占据了最右侧车道，甚至是最左侧车道，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通行起来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啊。
0: 是的，那提醒一下各位吧，刚才我们在这个通勤上班路上呢，目前天山路三小路段，邮件路三小路段
1: 啊，
0: 目前是车辆比较多，那预计可能会等待2到3个红绿灯才可以通行。西环路的情况应该也不太乐观吧？
1: 不太乐观，最右侧车道这个大型的拉土车就。斗子车比较多，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啊。
0: 没错。那各个路口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还是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之后再有序通过。因为三小这个路段呢是路边的基石正路岩石正在维修当中，所以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工程车辆呀，或者是有雪糕锥桶在路边，会影响您的通行，会占据车道。再加之呢今天早间是这个孩子们上学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所以这边呢肯定是车辆比较多。希望各位家长还是要提前出门，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哦。
1: 是的。我们来看一则较早的路况啊，来自段薇薇，在8:30左右的时候，8:40啊，说宝石路和金源大道的交叉路口并道的时候其实很危险，希望可以有红绿灯的支持。
0: 好的，收到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是现在就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看在这个路口能否加装一个红绿灯。因为是这样的啊，各个路口是否设置红绿灯，包括红绿灯的时间长短呢，都是要根据这个全天的车流量的一个潮汐变化来进行研判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比如说两个红绿灯挨得太近了，会导致这个大家比如说通行起来会更慢。
1: 对，刚等完这个又要开始等另一个了。
0: 是的，因为好像有规定是100米还是150米
1: 差不多
0: 要隔一个，对吧？
1: 啊，对，
0: 就是路口之间
1: 最短。
0: 是是是，路口之间不能隔太近的。所以您反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先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一下，看这个路口，当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话，如果能加装也会立刻被大家安排上啊。
1: 是的，马里奥也来了，报了一则路况，来自东外环与金源大道的路况，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的，
1: 通行相对来说很缓慢，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好的，那在大概在9点刚过的金源大道和东外环，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希望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再来刷新一下各位抖音朋友的留言啊，这个繁体字儿说养羊，
0: 然后新疆唯美接上了早上好羊，
1: 谢谢各位的早上问候啊。今天早间确实相对来说对于咱们这种打工人来说有点赶了，
0: 对，大家还是稍微早点出门，尽量别踩点儿。
1: 还有夏天的风说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辽宁旅游。
0: 来，羊把我们新疆 slogan 放出去
1: 啊，坐着火车游新疆，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对，
0: 欢迎大家来新疆旅游。
1: 对
0: 对，最近好像在各个这个抖音账号上都能看到，比如说有些朋友到内蒙古去旅游
1: 啊，
0: 去玩，有一些上台互动的，
1: 有
0: 是吧？然后就会到台上
1: 上台表演才艺啊，然后在
0: 对
1: 表演才艺之前要来一段贯口，
0: 然后就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
1: 对，
0: 他为自己家乡的文旅付出了很多，
1: 关键这个时候是把都把持不住的。
0: 哎，对，
1: 就是、抢话筒你就抢不过那个手握话筒的人。
0: 哎，是的，是的，必须得跑啊。
1: 懂大家这个想要推荐出。 自己的家乡的这种情感啊，相信我们也是啊。
0: 当然，这个辽宁这么好，我跟杨洋有钱自然会去。
1: 不是不去，是因为实在是没存够啊。
0: 对啊，有钱有闲，我们一定会去啊。
1: 张丸子说：“我懂了，我马上出门上班去。”
0: 嗯，对你现在出门的话，你说不定这个路
1: 上，你说不定就堵在其中了。
0: 对, 对, 对，你这个稍微磨蹭磨蹭啊，堵一堵啊，说不定你还这个不会迟到啊。
1: 是用户138说这个天池北小区和文明小区中间的胜利路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性翻越中间护栏横穿马路。
0: 哎呦，你看看被人曝光了吧？
1: 这个我们反馈给交警同志啊。
0: 哎，是的，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您是电动自行车、机动车，还是说是行人啊，走路出行的大家，希望各位遵守交规，永远是第一位啊。
1: 自觉很重要。今天早间我在西环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第一他骑的是电动车，年龄看上去啊，应该是满了16周岁，
0: 高中啊，
1: 是这个高中的孩子，但是第一他没有戴头盔。这是其一，第二，他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插兜。
0: 哦，
1: 今天早间的气温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寒冷吧？
0: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1: 是个男娃，应该是有一种那个，这个帅气在身上的。
0: 但是很危险啊！
1: 对，但是很危险，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这个，电动车出行的孩子朋友们啊，
0: 是的，
1: 这个出行，咱们既然选择了骑电动车，安全头盔是首要的，第二呢就是双手扶把。
0: 对，
1: 单手骑车还特帅的一个姿势就是。我在想，我说他等红绿灯的时候，他总得双手扶住把吧，然后单手扶把的这只手扶把，另一只这只脚插地。
0: 哎呦，帅完了，朋友，
1: 虽然很帅啊，
0: 但是一点都不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在这里强烈呼吁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做好以身作则的榜样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希望大家这个行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礼让。再来看到前浪后浪说，山海关不住，是不是在山海关住？你这说什么绕口令？
1: 山海关不住，关不住，咱们就放出去。
0: 关不住就不关，
1: 不关了。
0: 莫说古德猫您啊，两位主持人，我要出门出门了。
1: 好的，好的，这时候出门呢，稍微会有点堵车啊，因为周一的早高峰会来的较早一些。
0: 没错，然后前浪后浪也是一个口号啊。
1: 对，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啊，这是江苏的文旅口号吗？就像河北这么近那么美，
1: 周末到河北。
0: 哎，对，这个江苏的也挺好听的啊。
1: 对，轩妈说早上福建路与惠福路右转不让直行人。
0: 啊，右转没让直行。
1: 哦，
0: 好的，福建路在哪？福建路在哪？
1: 应该在惠福路。
0: 是你打错了还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没听过福建路。
1: 我也没听过福建路。哎，但是我这周末的时候，我在这个市区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玉田路，你听过吗？
0: 没的，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了。
1: 我说这真的只是排换了吗？我怎么记得这里不叫玉田路？
0: 好吧，我们这个情况邮件路，我就说嘛，福建路在哪？邮件路和惠福路右转没有让直行。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馈啊。
1: 邮件路啊，
0: 对，那也希望各位途经到这里还是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什么？拐弯让直行，右拐让左拐啊，好吧，大家记住啊，这是科目一教过的东西啊。如果说一旦你没让，发生了碰撞，那不好意思，你是全责。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晓啊。
1: 是的，是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各位朋友们。
0: 没错，然后来看这个拿铁也来了，
1: 五贤之都油画塔城，
0: 欢迎。

0: 家来国家重点
1: 开放试验区，开放试验区塔城游玩。
2: 好的好的。
3: 你会出手不会拉手风琴吗？
1: 雷姆西在克拉玛依吗？为什么开始宣传塔城了？
2: 他最近在塔城可能用户318
0: 说人民路上有个骑电动车的学生也是没戴头盔单手骑车，跟主持人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呢。
1: 你看看你看看，其实早间的这个类似的事情很多，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出门较早，
2: 对，觉得
1: 可能觉得哎呀交警叔叔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管我吧，但实则不然，尤其是在各个学校的护学岗啊。
0: 对，你看被大家看得多清楚。
1: 是呀，
0: 然后看到这个大天二说52大队三车连撞，哎呀大家，哎
1: 抓紧绕吧，这里啊，
0: 对对对，这边呢是阿山桥刚下往金源大道方向走这个口子这儿，三车连撞的话肯定会很堵很堵。你看，就刚有朋友看到说已经堵在阿山桥上了，那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择道绕行。三车连撞的话，处理起来可能稍稍有点难哦。
1: 对，这个小表情说早啊，奥泰好堵啊，
2: 和田堵吗？
3: 哈密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路况哦。
1: 快乐又如何呢？我们都想去哦。
0: 哎，是的。然后看到圆圆就说阿山桥好堵。
1: 是的，阿山桥的堵车原因应该是除了车流量大之外，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安全驾驶还是比较重要啊。我们也把这则信息反馈给交警同志。哎，还有这个交警同志也回复到了说，这个52队大桥这里的三车连撞的事故呢，已经派警前往现场了，大家要耐心等待吧。
0: 好的，感谢各位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啊。轩妈也来了，说早上学生上学。那些车都不让，直接就开上走了，
2: 哎呦，很危险啊！如果说是学校区域附近，我们一再强调说一定要礼让行人，因为这边呢孩子们比较多，包括这个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也较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相互礼让啊，有序出行。
1: 对，文明出行很重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周一的早间早高峰来的相对来说会早一点，如果你是9点过才出门的话，一定会堵在路上啊。上课的时候不要玩笔，
0: 齐老师，
1: 一心二用能长久吗？能学得进去东西吗？上一句话我说的啥？重复一遍。
0: 你知道刚真那一刻特别像在上课的时候，你玩东西突然掉了，然后
1: 对
0: 全班看你，
1: 尤其是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突然啪嗒一声，
0: 太尴尬了。Top 说有玉田路的，
1: 对，有玉田路。
0: 玉田路具体在哪一块？
1: 在我们家附近。
0: 哦，那一块啊。
1: 对，我说我每天走，每天走。我说第一次抬头看这上面这个路牌，因为我现在开始认路了。哦，
0: 开始看地图了。
1: 对，开始看开始认路，我怕大家说哪条路我不知道。我说玉田路，
2: 比方说搜一下吧。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大罐可乐，非常感谢你。也是同样的，今天点赞到10000呢，依旧会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2: 是的，是的。
1: 挑战科目一呢，依旧是为了让大家多多的学习这个路面上这个行车安全和知识啊。希望大家不要松懈，每天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2: 没错，刚看到这个圆圆说到的阿山桥豪堵这个路况呢，然后肖警官回复到说有事故，但车辆已经挪开现场了。好的，收到。那这条路呢，应该会通行起来，要稍微等待一下啊。所以希望各位还是。一定要这个耐心，因为如果说车辆已经挪开现场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多点耐心啊，不要这个暴躁，不要随意的鸣笛。那当然，这个阿山桥呢，它是双向单行，所以大家旁边是一个非机动车道，但是在阿山桥上，很多人会借用非机动车道去这个超车，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啊。
1: 是的，
2: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规。
1: 而且今天早间，说实话，从。这周六开始，就是前天开始，周六周天包括今天早上，它的这个天气状态虽然说没有特别凉爽啊，但是今天早间还是伴随着一点点的阴的状态。那建议各位还是要放平您的心态，不急不躁。再加上天公呢，天气还是比较好的，相对来说昨天和前天要凉爽一丢丢。
2: 对，昨天其实挺热的，昨天的气温呢还挺高的啊，
1: 相当热。
2: 下午那一阵儿，相信大家应该在家里面又把空调打开了吧？
1: 我就说老虎又来啦、
2: 确实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发布的今天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14号，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1到34摄氏度，
0: 有点热啊。
1: 是的，预计今天的晚上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各地多云见晴。阵风4级左右。再来关注明天晚上一直到16号，晴转多云，会有小雨的现象，西北风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也会达到6至7级，铺时阵风9级。
0: 也就是说在明天晚上可能会有阵风6到7级左右，大家还是要提前关闭好门窗啊。那这两天呢，不建议大家洗车，因为明天还可能会下雨
1: 啊。明天晚上一直到后天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啊。那这两天呢，气温确实很多变，较上周来说又热了一些。
1: 对
0: 啊，这个也是秋天的脸啊，说变就变了。那希望大家还是各位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的方式。早晚呢温差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随身带一件衬衣外套就完全足够。正午时分呢又比较热，忽冷忽热的，很容易感冒，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3到35摄氏度，乌尔河区、白简滩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6到38摄氏度。哎呀，这秋老虎反扑的还是
1: 有点厉害的、啊。
0: 对对对，怎么突然这么猛啊？
1: 秋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真是 Hello Kitty 呀？
0: 这样说，其实今年确实是这个天气冷的比较晚，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9月中、我记得大家出门都要穿外套了。
1: 对，尤其是10月份，我每每回石河子的时候
0: 都冷了，
1: 我都穿毛衣了，
0: 是的，
1: 就毛衣外套这样的小外套。
0: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9月底的时候，甚至到只有1度，就冷到大家要穿秋裤的那种程度上。
1: 所以今年的秋天还是比较温暖的。
0: 哎，秋天来的比较晚啊，这两天气候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秋季本身流感较多啊，感冒人群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去往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好您的口罩。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时段之内克拉玛依4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1度，高温34度。
0: 白简滩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0度，高温36度。
1: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6度，高温36度。
0: 独山子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9度，高温32度。那今天4个区呢，高温都在32到36左右，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炎热的。那当然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在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了天气，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较上周又热了一些。确实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天气能冷下来，但是最近的天气真的很舒适啊。
1: 对，
0: 晚上这个饭后去散散步来说，天气还是相对凉爽的。
1: 对，只要正午时分，咱们不要这个出门冒险就可以了。
0: 哎，对，中午还是挺热的。
1: 是我们看到老头子说，那辆最后面的皮卡是稍微有一点点小严重，应该是
0: 赛车追尾
1: 啊，阿山桥上面堵车的原因啊。
0: 是的，赛车追尾呢，最后一辆车可能又没刹住，确实损毁稍微有点严重啊。好的，收到。那也希望大家还是不要跟车太近。你看，这就是前方突然撞上你，来不及避让，来不及急刹，这你就也追上去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啊。
1: 是的，抖一抖，说二位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师说你们也还能穿短袖啊？
0: 我们甚至还能开空调嘞。
1: 对，
0: 这两天还是挺热的，
1: 都不敢关。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还是，尤其是周末啊，感觉气温一下又回升了。所以还挺热的。
1: 对，我唯一感觉到特别热的时候，就是昨天上午我们坐的那个皮座椅，你知道吗？
0: 屁股粘上去了。杨说昨天上的课屁股直接粘上去了。
1: 对，我后背直接湿透了。我说怎么这么热呀？
0: 确实很热。回家之后直接就是一整天开空调，一直开到晚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开空调，但是依然很热。
1: 对，甚至晚上半夜被热醒，然后又把它打开。
0: 对，这两天还是天气挺热的。那当然，大家也不要长时间一直吹空调，多多开窗通风也挺凉快的啊。
1: 是的，莫说开车转向灯打给 哎，离得远我也就不说啥了，哦吼，离得近天知道你要变道哎。
0: 嗯，转向是一定要打灯的呀，怎么还有朋友转向不打灯呢？你说你这就让人很为难啊。
1: 是的，首先打灯并不是意味着你这个灯刚一亮你就可以立马变道，
0: 对，
1: 这是不可取的行为，因为前方后方的车辆还没有观察到你已经开始要变道了，你这灯刚一亮你就直接变道了，
0: 对，
1: 会对后方的车辆造成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啊、
0: 是的，别到时候又说什么哎呀追尾了又说我打灯了，你得看看你是什么时候打的。
1: 对，
0: 这个科目一科目三的时候都教过我们、嗯、打灯变道要提前3到5秒钟的，
1: 是的、
0: 啊、不是说
1: 你哪怕让你的灯亮上个3次到5次，
0: 对，都没问题呢。
1: 对、
0: 啊、好吧，
1: 咱们打灯了也都知道车内都会响的嘛，打打打打，
0: 是，
1: 对。
0: 莫言说，但是克白路西向东的方向为什么会有一辆这么大的半挂在路上呢？
1: 在路上停靠吗还是怎么样？
0: 是禁止货车通行吗？高峰时间
1: 也不是。
0: 嗯，我们问一下吧。
1: 我记得克白路上经常会有大车出没、
0: 啊、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在高峰时间段是大车货车进行啊。我们也来问一下克白路上这个通行的情况、嗯、啊。那也希望大家要与这个货车大车有视野盲区的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啊。
1: 是的是的，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反馈给交警同志、嗯、我们具体来
0: 问
1: 一下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这个语音留言、嗯、来自1215，早上好。
0: 早，
3: 路况就听926，绿芽中学大门口不要过来啊，在两头下车行了，进来堵死里边出不去。
1: 有个地方非常堵车啊，是来这个
0: 绿芽
1: 中
0: 学
1: 大门口，
0: 哎，说在这两头下车就行了、嗯、进来里面根本就出不去了，
1: 就你可以进，但你要做好不出去的准备。
0: 对，但你要想好你可能会出不去啊。好，那绿雅学校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一再在反馈啊、嗯、之前呢也跟交警同志说过，那当然学校附近呢都是有护学岗的，所以在现场我们就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
1: 是的，主要这里的学校比较密集啊，有绿雅幼儿园、小
0: 学、中
1: 学
0: 都在一起，
1: 对、嗯、所以这里的通行压力还是相当大的。那建议各位如果是中学的孩子了啊、嗯哦、中学的孩子了就是把它可以放在较远的一个路口，
0: 那他走两步吧，
1: 走两步就是活动活动，什么什么有氧运动啦、嗯、无氧运动了，
0: 对对对，
1: 空腹什么的。
0: 早上这父母给弄了这么多早饭，
1: 对，
0: 你这个
1: 都补充起来了，你不得练一练、啊、
0: 对，送到学校的话你直接就晕碳了，走两步吧。来看一下莫，他说克白路一直都是禁止大车通行的，大车必须要绕到金源大道、嗯、绕国道走。然后这个路人也说克白路3轴以上车含3轴车辆是全天进行的。
1: 哦，那三轴是、
0: 嗯、应该是一个标准啊。好的、嗯、那这个我们也了解了。那如果说莫您看到了这辆半挂在克白路上，那具体的他的车牌号您记住了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反馈给交警、嗯、
1: 是的，
0: 他目前行驶到克白路上哪一个路段了，我们也会跟交警来反馈。如果是进行的话，那货车确实是不宜通行。克白路呢早间私家车辆很多，半挂车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可能他的视野盲区也比较大、嗯、给大家会增加一些通行的风险。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超过了没看到啊，那没事，那算了，有朋友看到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嗯、这辆半挂目前行驶到哪里了，车牌号是多少，我们也会跟相关的部门去反馈一下、啊、
1: 是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施工车辆啊，
0: 你看是什么
1: 样的车，它是有这个通行证的。
0: 对，比如说像一些拉土车、啊、就是比如说修路的时候有些工程车辆、嗯、它可能确实是需要进入到这个现场的，应该会有相关的，就像杨洋说到通行证啊、
1: 哦嗯嗯、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到时候跟大家一并分享。
0: 嗯，
1: Jerry 说杨洋黑嘉欣白，你俩在一起是白加黑，
0: 我俩是黑白配，
1: 男生女生配。白加黑好像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0: 感冒药、
1: 啊、感冒药，对，就是大家有问题来找我们啊，
0: 对，我们药到病除。
1: 对、
0: 嗯、
1: 油腻的80后，
0: 哦，
1: 你得罪了不少80后啊。三轴的就是最少6个轮子的车
0: 啊，就是前中后各2个，六啊，就是要很长。
1: 但我知道的是大车的就是光车头啊、嗯、它不是一个轱辘，就是我们正常小车不是左边一个车轮吗，
0: 他们是左边两个，
1: 左边两个啊，对
0: 对
1: 对，
0: 要宽一些，因为车辆本身太宽，然后自重又太重了
1: 啊，
0: 单个车轮可能
1: 那这样的算一个轮子还是两个轮子，
0: 算一个吧。
1: 哦、
0: 他说的三轴应该就是前中后都有轮子
1: 哦，
0: 像咱们车不就只有前后有吗，三轴、就是
1: 哦、它中间还有一个，
0: 中间还有一个为了支撑、哦、
1: 明白了明白了、嗯。
0: 然后莫说25号的亲子马拉松你们去不？当然去了。杨是这个，
1: 我是子，他
0: 是亲啊、嗯。对，我在现场，我就亲要跑步吗？
1: 啊，
0: 亲拍张照吗？
1: 我说子子们，
0: 啊，
1: 子子们，跑慢一点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对，猪肉炖粉条，他说刚才我在开车没来得及说，
1: 嗯，
0: 北国好风光，
1: 尽在黑龙江。
0: 所以您是黑龙江。
1: 哎，我其实挺想去那里感受一下。
0: 我特别喜欢东北人，
1: 主要是一般我们有时间的时候都在冬天，我就怕比这儿都冷
0: 啊。确实会
1: 去那了，我们这儿的羽绒服有点扛不住。
0: 但我觉得新疆的朋友到东北，你看咱们从西北到东北应该有天然优势，因为都很冷，
1: 不怕冷，
0: 肯定比南方的朋友去要扛冻一些吧。
1: 那倒是，
0: 人家是南方小土豆，我们是什么北方大茄子，
1: 北方的狼。
0: 你最近有没有看《早春晴》啊？
1: 看了。
0: 以后请教我，哎，那叫什么来着
1: ？Fuck 是吧？
0: 人家叫，哎呀，我刚想起来被你弄了。
1: Flora， 、
0: 请叫我 Flora
1: 啊 ，Flora，
0: 他叫 Look
1: 啊 ，Look， 我以为是 Fuck。
0: 然后你知道特别可爱的是，因为井柏然跟孙谦都是东北人啊，所以两个人虽然说是在里面演都是霸总啊、职场新贵啊，但是依然东北人骨子里这个基因啊克不了。然后说好像是里面井柏然饰演这个栾念宇说了一句说这就回去，他说的是这就回去啊。然后底下抖音评论区特别可爱，底下东北这些可爱小姐姐们就，嗯呐，陆克，那我先回去呗，在这儿你老呲的我。
1: 但是我在网上好像看到了这部剧的比较负面的评价
0: 啊，为什么啊？
1: 说这就是可能是剧本的安排吧，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说
0: 我也没看过
1: 原著的女主好像没有这么的卑微。
0: 哦，没有这么胆小是吗？
1: 对，没有这么胆小，没有这么卑微，没有那么听话。
0: 哦，还是有一些
1: 骨气在里面的。
0: 哦，
1: 但这个就好像没什么骨气了。
0: 可能在前期吧，因为我也才开始看啊，因为最近这个剧实在太火了。大家众所周知，我跟杨，我们俩就喜欢追赶潮流，什么都得看一下。最近发现了井柏然，他原来参加《加油好男儿》时候我觉得很帅，
1: 对，
0: 现在发现他更帅，此男已到了最佳上位期。
1: 大家刷新一下这个猪肉炖粉条。
0: 说，意思是东北跟咱们这儿冷的不太一样。
1: 你来过咱们这儿吗？
0: 还
1: 来过新疆吗？
0: 他应该来过吧？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就在新疆？
1: 哦，他在克拉玛依。
0: 在克拉玛依。
1: 对不起。
0: 那你觉得东北的冷是哪种冷？
1: 他应该是生冷吧？就是我记得
0: 很冻。
1: 我以前看过一个小短，就是抖音上的一个小视频啊，说东北人在冬天不用冰箱，就是冰箱就完全是
0: 东西都
1: 断电的，
0: 放室外是吗？
1: 放外面雪里。
0: 哦，天然冰箱。
1: 对，就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就是你一个冬天不开冰箱，你都可以就把这个电省掉。
0: 哇，那确实
1: 不像我们这边，可能是正午时
0: 间，咱们这儿不行，
1: 会有点热，然后在外面就会化或者怎么样。
0: 对对，一般你看像，因为原来就是像家里面有阳台，我妈也会冬天时候把一些比如说海鲜都放在阳台上
1: 啊。对，会有。
0: 对，
1: 但是你应该是尽快就会吃掉它。
0: 对对对，不会放太久那种。
1: 对，一个冬天，比如说像东北的大冻梨啊。
0: 是的。
1: 那你说水果放外面没有冻坏也没有腐烂，那都冻成冰了。
0: 哎，目光而行，报强路况。他说前进路太堵了。
1: 哎呀妈呀，我们也问一下堵车原因吧。
0: 好的，收到。前进路非常堵啊，前进路这边呢也是靠近学校区域附近啊，所以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堵车。那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那现在是9:31，孩子们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抵达校园，因为今天呢是周一，所以呢可能会更早一些。半点过后，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会稍微的小一些。如果说此刻您还是被堵在其中，希望各位还是堵车不堵心啊。那当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喽。
1: 是的，莫说新疆这边冻皮儿，那边刺骨
0: 哦，就更冷一些可能。
1: 对，它是从内而外的冷，我们是从外而内的冷，是吧？
0: 对，好像看，比如说东北那边冷，应该是零下也是20-30度
1: 啊，有。
0: 但新疆的话，好像也差不多是20多度吧，零下最冷的时候27-8。
1: 对，
0: 这样啊。
1: 其实东北有朋友，他们说东北出门就是冬天出门就。不能开车，
0: 哦，对，车完全是没有，
1: 就是人都在出溜滑，那冬天的车，而且雪地胎好像在他那里也不管用，
0: 尤其是几场大雪之后啊，
1: 对你得给车穿个冰刀鞋。哎，
0: 然后看到叶子，他说早呀，嘉兴洋洋，
1: 早上好呀。
0: 这条路况，西环路古田南这边有追尾车辆。在道路左侧
1: 哦，
0: 好的，收到这个信息，我们也现在就反馈给交警同志啊。再重复一遍，西环路古田南这里发生了两车追尾，在道路的左侧占据车道，希望各位途经到这里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路况信息。那今天呢整体来说路面上有很多的车辆还是比较堵的。那问问大家四座桥面目前情况如何，阿山桥、友谊桥、南陵桥和邮件桥现在是否是一路畅通，像友谊路、长征路、南兴路、胜利路等等这些呢比较常规拥堵的路段目前是否是正常通行，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被堵在其中一 首好听的歌曲来安抚一下您的情绪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行驶在路面上都能够保持安全有序的上班路。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亚

0: 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还有很多朋友被堵在路上啊。
1: 嗯，刷新到这个火烧云，哎，说在学校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嗯，你就不能让孩子从右边车门下车吗？非要从左侧下车，如果后车一个刹车不及时，后果真的很严重哎。
0: 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左侧是不可以上下车的。
1: 对，我们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师傅也会说，哎，你从右边走。
0: 对，就不论说你这个你后排，你说哎呀，我帮那挪太麻烦了，没有。

0: 翻译说，甚至很多出租车司机师傅为了保证安全，左侧车门是常年锁住的，
1: 是的，
0: 必须要从右边下车。
1: 哪怕说您这个车上的乘客不止您家孩子一个，您就让你先送你家孩子，对不对？
0: 嗯，
1: 先让你家孩子坐在最右侧的车门附近，然后下车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0: 对，
1: 然后再接送别人的话，就可以直接从右侧直接挪过去下车。
0: 是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些都是最常规的交通准则。
1: 这高峰时间段大家一定要引起这个注意。
0: 是的，
1: 莫说，堵着去吧，堵着去吧，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到了，
0: 来出去跑十圈，
1: 好气人啊！早上去做做运动吧。
0: 丸子说宣传一下，
1: 你说
0: 客运站那条路超级堵，老堵了，那就是友谊路啊，友谊路客运站这个路口这边，
1: 你被堵在其中了吧？我们说啥来着？你这会儿你不管啥时候出门，你九点过了，他九点过了不就出门了？
0: 对，不是我们一说堵你就出门了吗？怎么还在这儿？
1: 他说一直堵呢。
0: 啊，确实很堵啊。那这边因为有学校啊，这个第二中学在这边，所以可能会通行起来比较慢。
1: 是的，
0: 尤其是准噶路又是这个友谊路这块呢，它又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路段，全线比较长，车也很多啊，大家有序通行吧。
1: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顿感生活说，今天的金源大道有没有跟上周五一样堵车呢？
0: 还行，在较早的时候是三车追尾，但是车辆已经挪开现场了，所以应该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1: 是的，金源大道就是纯车流量比较大。
0: 对对对，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
1: 张丸子说，好了好了，我堵完了，我下车了。
0: 可以可以啊，你看你才39，你这多好啊，你还有20分钟可以在这
1: 摸鱼的时间。
0: 对啊，吃个早饭，上个厕所，见杯水才开始工作，多好啊。
1: 对，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洗漱用品啊带过去，去那儿洗
0: 刷还洗脸的。
1: 对，
0: 化妆品也可以带过去，在那儿化。
1: 对，
0: 多方便，早上多睡10分钟，
1: 要穿睡衣去算了。
0: 过分了过分了，让你把公司当你家，没让你这么肆无忌惮。
1: 不是说了要把公司当家吗？我就是切切实实的行动啊。
0: 你到你家卧室了。花生米啊，报条路况，
1: 说阿山桥过了事故点就不堵啦，拖车已经到了现场咯。
0: 好的，收到。那看来有车是损伤的没有办法移动了，所以呢有拖车到现场去这个协助啊。
1: 对，
0: 希望大家还是提前注意变道啊，可能会通行更快。
1: 如果有必要要通行这个阿山桥，各位朋友们，如果绕不了的朋友们啊，这个没出门咱们就过10分钟左右出门，应该就可以拖走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您已经被堵在其中了，那也就是黄豆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对，
1: 这过了事故点就不堵了，拖车已经到现场了，咱们就耐心等待就行了，别着急啊。
0: 没错。那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被堵在其中，各位还是堵车不堵心，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说像这个刚才有朋友报道这个西环路古田南这边的路况占据的是左侧车道，那希望大家提前的变道通行可能会更快啊。
1: 是的，看一下点赞已经到9100了，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
0: 点赞到10000我们会直接开启挑战科目一。哇，自在啊，自在就靠你了，
1: 靠你了，
0: 靠你了，靠你了，
1: 也就800了。
0: 对对对，加油加油啊！那各位可以多多一起来点赞啊，马上就要到10000了。今天呢，我们再跟这个新朋友说一下啊，挑战科目一呢，是有奖问答。
1: 是的，
0: 对。答对的前3名我们会准备精美的奖品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可以多多参与哦。
1: 也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日用品啊，或者是你要有了咱们就这个
0: 你可以送给朋友吗？
1: 可以送给朋友。
0: 是，
1: 但你要没有的话就是你生活刚需了。
0: 这多好啊，天子多情啊。
1: 我堵车也堵心，我准备开启狂暴模式了。
0: No no no， 不可以。对对对，这狂暴模式太夸张了啊。
1: 你堵车了为什么会堵心呢？就是
0: 你这才42，
1: 谁惹你了呀？
0: 对，你说你堵的话你没关系啊，也堵不了多久了，你放心吧，都这个点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到目的地了，这个路面上的车会越来越少，
1: 就是，
0: 所以通行会越来越快的。
1: 有的时候越狂暴吧，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0: 对对对，
1: 咱们要遵循那个幸福者退让原则。
0: 对，你说你变成狂暴模式，到时候你再不小心刮个擦追个尾的，你处理起来更慢，
1: 对，
0: 比你堵在这还慢，
1: 瞬间你的那一团火就被你给熄灭了，你说说。
0: 是的是的，
1: 得不偿失啊，
0: 一下就不嘚瑟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一定要心平气和啊。那当然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平台，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路况。那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路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天子多情也说，你俩真会安慰人
1: 啊，
0: 人到家我没到，跟堵了。不会的，别人都到了，下一个就轮到你到了。
1: 对，下一个就是你了，不要着急，你早晚会到的，你不会迟到的，
0: 轮也轮到你了。
1: 对，落叶也报了一则路况，说西环路古田南段南向北、北向南双向都有2车刮擦。
0: 哦，
1: 哎呀妈呀，车过往的车辆要注意慢行哦。
0: 好的，收到。这个西环路古田路段南北双向各有一起刮擦事故，所以这个可能会比较堵。

0: 会心情不好。
1: 是的，那看几点出，因为大家应该得知道每周一和周五会堵得比较早。周一呢是因为一个周末大家可能都这个
0: 倦怠了，
1: 哎，是的，睡懒觉了，
0: 懒惰了，
1: 起不来了之类的会堵。周五呢是大家太激动了啊，这个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了又啊，
0: 对，就是着急下班了，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想着下班的路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会开的会更稍微快一点啊，
1: 嗯，没错，
0: 也不是不可取的。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在外呢，一切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
1: 是的，是的，
0: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
1: 哎，然后看到这个莫说我来，好，你点你点，马上也点到了啊，
0: 加油加油！天子多情说，我拳头已经攥紧了，这个时候点赞手机保不住，
1: 你淡定，
0: 我就跟你这样说，我拳头攥紧的时候是我找到卫生间的时候。
1: 杨说不行了，
0: 对，
1: 要是你也很憋的话，现在靠边停车打双闪，赶紧解决。对，没有三级吗？
0: 但是你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啊，
1: 对对对，你不能停到路中间啊，
0: 啊对，
1: 不能想停就停了啊，
0: 对对，得找有卫生间的地方，
1: 对对对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啊，那今天的早间路况情况比较多，这个比如说刮擦的、追尾的，包括堵车路段呢也比较多，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安全。那刚才丸子也分享到的是，在这个友谊路客运站这边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啊，车辆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如果此刻也是被堵在友谊路的，各位知道堵车原因的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哦，已经到了，先看一则路况吧。
0: 啊，好，看到爱因斯坦，
1: 你躺啊，
0: 说泽福阳光幼儿园那条路太堵了，能不能解决一下？
1: 泽福阳光幼儿园，好的，收到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反馈给交警同志啊，看能否派警到现场去指挥交通。那幼儿园路段学生比较多，孩子都比较小，个子也小小的，
0: 还说每天送娃娃都进不去呢。
1: 好的，我们收到了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反馈啊，感谢您提出的这个意见建议。因为幼儿园路段呢孩子很多，家长也很多，包括孩子个子也比较小，可能有一些视野盲区没有办法观察到，希望各位家长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既然点赞到一万了，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2: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一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1: 好，点赞已经到一万的科目一就准时来报道了啊！那今天呢，依然是两道题目送给大家，全部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日份的挑战大奖。再来跟各位新朋友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窍门啊，两道题编辑一条信息发送给我们会更快，因为我们会以第二道题的信息为主，所以呢，大家如果一道一道发会很慢的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把两道题送给各位，以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各位的回答啊！一定要听清楚题面，然后两道题同时发送一条信息，我们作答。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请听今天的第一题。
0: 第一道题，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一次记多少分呢？
1: 就比如说你拿的是 C2 的驾照，但你开了 C1 的车
0: 啊，
1: 就类似于这样啊。
0: 是的
1: ，A 三分。
0: B 六分
1: ，C 九分
0: ，D 十二分。
1: 这是第一道题，不要着急啊。第二道题说，车道减少的路口，前方缓慢通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0: ？A 穿插夹子儿。
1: B 每车道一辆车依次交替的驶入路口。
0: C 走右侧路肩儿。
1: D 加速抢行，赶紧过去！
0: 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呢？
1: 对对对，来 A B C D 啊，你选一选，两道题，一首歌曲的时间给大家作答，看看谁的手速和准确率是最高的呢？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身边。
1: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各位答案。
2: 是的，
1: 先看到这个
2: 莫言，说白简他门户路一进，白简他读书喽。
1: 哇，竟然到现在还在读，这个点儿了，白简他读了，
2: 这白简他很难。第一次
1: 说，
2: 对，第一次收到他堵成这样的信息啊，
1: 是不是在维修的原因呢？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爱心私家车杨师傅也发来一条路况、啊、
2: 对，他说长征路阿山桥的车流量有点大，有点堵、阿山桥堵到了长征
1: 路，
2: 不知道前面啥原因，
1: 因为前面是有这个三车追尾，但是呢
2: 有拖车啊，
1: 对，已经在处理了、因为这个路面比较窄，可能会占据车道，确实会通行比较难，那还没有途经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建议大家减速慢行。
2: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科目一的两道题的这个准确答案吧。
1: 是的，那在这里
2: 答案好像五花八门的。
1: 对，这时那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了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第一道题，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一次记几分呢？
1: 正确答案是 C 九分。是的，准驾不符记九分，不是十二分哦。
2: 对，这个天子多情说，我 B 照开 C 型应该没啥问题。那是，
1: 对，
2: 你不能高的往低了就，你要是 C 型开 B 照的车你就不行了，这叫与准驾车型不符。
1: 是的，
2: 你 A， 比如说你 A 照，你什么车都能开的。
1: 是的，
2: 对对对。
1: 但你 C 照的话，你就只能开 C 型的车。
2: 对对、哎，是的。
1: 然后看到莫他说，各位准驾车型不符，新规是九分二百。
2: 哦，是的，
1: 对，新规是九分啊，各位。
2: 对，好，我们今天只说的是第一道题，只说的是扣分嘛，没有说罚多少款、啊、
1: 对对对，是的。那第二道题说，当车道减少的路口，前方缓慢通行，你应该怎么做？
2: 答案应该选什么呢？车道变少应该是交替通行，所以我们选 B。
1: 没错没错啊，那大家呢也希望各位还是一个，还有朋友选这个加速通过的，这是别加速了，
2: 加塞通过的，这个这样交警同志不扣你分，我们扣一下。
1: 没错，那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CB。
2: CB 你答对了吗？
1: 是的，你答对了吗？
2: 都答 B B、
1: 哎、这个各位
2: B，
1: 对，大家答案挺五花八门的，还有 B A、
2: 啊 B A
1: B B。哦，那今天答案正确答案是 CB， 因为第一道题应该错的比较多，第二道题基本上不太会出错、啊、
2: 是的，也就是说只有莫答对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前三名。
2: 爱因斯坦也答对了。
1: 哎，对，爱因斯坦，
2: 对，
1: 莫这两位朋友，今天只有这两位啊。
2: 哎，我们念爱因斯坦会不会大家以为我们不认识
1: 他？就是这个，他叫爱因斯坦，
2: 躺平的躺，
1: 摆烂版
2: 啊，对，
1: 是他的网名啊。啊，然后看还有朋友说我全答对了，谁啊？我看看
2: 谁啊？
1: 谁啊？啊，对对对，你
2: 爱因斯坦，
1: 对，爱因斯坦和这个莫，请私信我们的账号，就先关注我们，之后就此刻正在直播这个账号，关注我们，点击私信发送领取奖品，稍后节目结束呢，会以文字版的形式把中奖信息发送给您，一周内准时去领奖就可以喽。
2: 是的，是的，那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们中了我们今天的挑战大奖啊！
1: 是的，是的。
2: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路况，刚刚说到的这个白简滩门户路的这个堵车的原因呢，是我们高警官也回复到说，在修路，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所以按照交警正确的指示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1: 果然是在修路啊。好的，感谢高警官呢，这个在白简滩区的各位朋友也希望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然后火烧云说，我想问一下，一中一小这条路还是按时间限行的吧，怎么有车辆在逆行呢？
2: 哦，
1: 是的，按理说它就是限时单行道，还是有这个好像是晚上八点半之后才可以双向通行。那当然这个具体的我们也跟这个交警同志来问一下，因为这个路口呢确实是好像在维修过后，每次途经到这里，我看很多朋友都不敢这个单行走，还是只占据一半的车道在正常行驶，所以呢会这边呢车里也很多啊、我们也问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个最官方最准确最不绕弯子的解答。
2: 是的，是的，我们就等待我们的官方回复啊。
1: 对，
2: 这个瑞瑞瑞瑞说，哈哈哈哈，这笔赚的利润啊、
1: 被你发现了，我有多
2: 又开始
1: 这里
2: 偷偷摸鱼了。
1: 我有那叫什么 PTSD 什么
2: PTSD， 那不是
1: 啊，应激
2: 啊，
1: 反正我有多动症，你少管我。好，看一看时间啊，那今天前一个小时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喜爱。那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咯，
2: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波。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消息，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诺尔兰·阿卜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0号，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和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牢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坚定信心决心，以奋斗姿态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

0: 会议强调要推动注视石油石化央企稳产上产，支持地方重点工业企业满产达产，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持续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用足用好政策支撑，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要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培育，要落实服务业提质增效举措，助力企业稳健经营，要持续促进外贸平稳增长，要深挖财政增收潜力，拓宽增收渠道，要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作风提升年活动，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专题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审议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克拉玛依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提升，加快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等工作，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放大克拉玛依区位优势，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工作质效，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把严的基调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严格按规定履职尽责，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强调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丰富活动载体，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做好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持续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补齐高新区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发展底盘，努力推动高新区发展质效提档进阶。要积极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谋划抓好全民健身、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加快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促进医养资源深度融合，守护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努尔亚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在市社会主义学院开班，100名来自全市各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基层统战干部以及各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全疆统战民宗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推动优质培训资源下沉基层、服务基层、赋能基层的重要举措。开班仪式上，相关负责同志做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学员围绕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四个方面，着力在关键能力素质上实现新突破，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

0: 严格纪律规矩，注重成果转化，切实保障培训取得预期成效。本次培训为期5天，课程设置围绕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民族宗教工作法规、基层统战实务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教学。课程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等专题。 此外，培训班还安排了推动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探讨统战干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方法与典型案例等小组研讨环节，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思考深度融合，学员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状态投入后续学习中，切实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成，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娄玲毅报道。 在刚刚闭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代表队成绩优异，位于奖牌榜前列，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荣誉。 9月6号， 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市闭幕。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疆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事共16支队伍， 1.46万名体育健儿同场竞技。 我市共选派1157名运动员 参加3地赛场数10个项目的比赛， 是近年来我市派出参赛规模较大的一支队伍。 在射击、摔跤项目这两个传统强项上，我市运动员表现亮眼。 其中射击项目共获得22枚金牌、18枚银牌、10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一；摔跤项目共获得20枚金牌、8枚银牌、36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三。我市在青少年篮球项目上也表现不俗，共获得4枚金牌，位居全疆前列。此外， 我市马术项目分外出彩，跑马射箭项目取得个人2等奖1个、个人3等奖3个、团体2等奖1个。本届赛事上，我市代表队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托格兹胡马拉克旗、新疆方旗等项目上均斩获颇丰。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赵宇恒、曲颖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的重要指示精神，新疆石油石化行业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绿色低碳转型贯穿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储运、炼化加工全链条，落实源头管控、 全过程减污降碳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油田绿电替代 CCUS 示范应用、装置节能改造、循环经济建设、全产业链减污降碳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一条资源型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为全面落实中国石油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近年来， 新疆油田持续推进油气生产设施电气化改造，配套建设光伏、光热等新能源设施，稳步推动油气生产用能实现清洁替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颖。
1: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传统开采方式一般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蒸汽加热油层，降低其粘度后才能将其采出。 据统计，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 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2: 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
3: 我们这的稠油还原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1: 曲颖，现在有了全球首个应用于超稠油开采的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项目依托数万面定日镜精准追。

0: 日，将阳光反射聚焦至塔顶吸热器，产出高温高压蒸汽，直接用于抽油开采。项目投运一年来，通过创新构建地上光热之气、地下气腔储能均衡功能模式，破解光热功能不稳定难题，实现零碳蒸汽高效利用，每年可产出蒸汽 5.2 万吨，替代天然气近392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 0.85 万吨，为超抽油绿色开采打造出可复制推广的行业样板。
1: 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2: 全球首个超抽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的投产运行，实现了抽油开采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清洁替代，为我国抽油绿色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
1: 2025年12月，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在重油开发公司投产。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可以消纳夜间富余绿电完成储能，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每年可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有效破解天然气保护与绿电消纳的现实矛盾。由新疆油田牵头，联合15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把新疆油田现实实践列为核心攻关内容。该专项2025年正式启动，预计2030年收官。目前3大示范区技术路径已全部明确。杨红：
2: 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3大方向，设置5大课题，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3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3: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近日，独山子区召开统一战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近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独山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出席会议，独山子区各党委党组相关负责同志共60多人参会。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独山子区上下要深刻认识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性，聚焦市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4总体工作路径，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共鸣的鲜活语言。会议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要求，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内涵，推动创建工作全覆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生动实践。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马博、曼琪。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1号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32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22度到33度。乌尔河偏东风4级，15度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2度到29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4度到36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19度到35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2度到34度。小拐阵风3到4级，15度到3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1度到34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度到32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4度到33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度到33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你是我谁？
4: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5: 健康克拉玛依。
3: 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我的合照放出窗。即使是刮暴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把好的留给你看到。你笑我就已很足够，一颗心挂着你，挂着你，天天抓紧拉着你，就算相隔在千万里，可是爱没时光的离。因为目的皆是你，你的出现伴随着心跳。There is no plan B， 我的怀里只给你听。
4: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几种油它是不适合爆炒，用错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哦。
5: 对于国人来说，食用油在厨房当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家家烹调都是离不开它的。然而有的油呢性格温和，煎炸爆炒都没问题，有的却是脾气暴躁，遇到高温轻则破坏营养，重则释放有毒物质。
4: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教会你如何健康用油。
2: 温柔的你 baby。
5: 那为什么有的油不太适合爆炒呢？中国注册营养师也表示到啊，有一些油的稳定性比较差，不太适合高温烹饪，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因素呢是脂肪酸组成不同。从结构上来看，脂肪酸呢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后者呢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其中饱和脂肪酸的稳定性最高，单不饱和脂肪酸次之，多不饱和脂肪酸稳定性是最低的。
5: 不饱和程度越高的油，在高温加热的时候越容易发生氧化聚合反应，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氢过氧化物和醛类物质，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疾病，甚至会诱发癌症。
4: 是的，那像亚麻籽油、紫苏油等富含阿尔法亚麻油的油是不适合高温爆炒的。那亚麻酸呢是属于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系列，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健脑都会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脂肪酸它的耐热性很差，高温呢不但会大量的破坏油中的营养成分，还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醛类物质以及反式脂肪酸。
5: 第二种呢叫葵花籽油、玉米油、大豆油等富含亚油酸的油，也不要加热到冒烟。那亚油酸呢是属于欧米伽六不多不饱和脂肪酸系列，那这种脂肪酸在高温下很容易发生氧化聚合反应，尤其是加热到冒烟20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会产生较多的有害物质。冒出的油烟以及油当中的剩余醛类物质对人体都是有一定的致癌作用的。
4: 没错，那加工方式呢其实也是有差异的。没有经过精炼的油脂，因为杂质比较多，烟点就比较低，加热时呢它产生的油烟也会相对较多，比如像初榨的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油脂的烟点呢在110度左右，但精炼之后可以达到230度左右。除此之外呢，像煎炸剩油、游离脂肪酸含量会增加，会导致烟点降低。如果你是反复使用，它的氧化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加快，就会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了。
5: 所以不同的油各有最佳烹饪方式，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各种油的怕热程度来选择适合的场合。第一个呢，就是亚麻籽油和紫苏油，适合凉拌。如果不喜欢它们的特殊的味道，也可以将它和芝麻油或者是沙拉酱混合在一起调味就可以了。
4: 是的，像家中常备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适合炖煮或清炒。清炒呢指的是热锅凉油，油没有冒烟就立刻放入菜去翻炒，并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5: 还有新鲜的初榨橄榄油，它有着一股清香味，可以直接凉拌或者是蘸面包吃。
4: 那芝麻油虽然是耐热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香味成分芝麻酚容易受到热分解，是 芝麻油就会失去它原本的香味儿，因此呢，其实不建议用芝麻油炒菜，它适合凉拌、做汤或者是当蘸料。
5: 还有煎炸过一次的油，如果油还比较清澈，那过滤完残渣之后可以用于做汤、拌馅儿、做面点，低温快炒，但是不建议再次使用于爆炒或煎炸。
4: 是的，那到底什么样的油适合爆炒煎炸呢？像家庭炒菜，大家可以用一些饱和脂肪酸少、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且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低的油，比如说精炼的橄榄油、精炼的茶籽油、低芥酸高油酸菜籽油和高油酸葵花籽油、高油酸花生油等，它们的烟点都比较高，大概在200度以上。那当然注意炒菜的时候不要加热到冒很多烟的程度就可以了。
5: 第二个呢，就是爆炒和煎炸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油呢？应该选择耐热性比较好的油，特点是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低，而且精炼过，像猪油、牛油、黄油、棕榈油、椰子油这类油稍微凉。

0: 凉一点就会凝固，长时间受热之后氧化聚合还是比较少的。
1: 嗯，那像这个棕榈油、椰子油经常在各种煎炸食物当中，比如说方便面和薯片。那黄油呢是富含维生素 A 和 D， 孩子可以少量食用，中老年人就严格限量了。像猪油、牛油维生素含量比较少，它是不利于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
0: 嗯，当然油还是要换着吃更为健康。我们常听人说油脂要换着吃，主要考虑是脂肪酸的平衡，建议大家可以家中备三类油经常换着吃啊。
1: 是的，比如说富含亚油酸的油脂，包括葵花籽油、大豆油和玉米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包括橄榄油、茶籽油，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脂，比如说亚麻籽油和紫苏油等。
0: 嗯，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经常吃猪牛羊肉的人已经从膳食当中得到了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尽量就不要再吃动物油以及棕榈油或者是椰子油的成分分了。
1: 嗯，没错。
0: 那除了要换着食用油吃呢，还得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要买正规的食用油，要选择正规工厂生产的，不要用小作坊的土榨油或者是家庭自榨油。
1: 嗯，同时要控制摄入量，有标有刻度的油壶，以按照每人每天烹调油25到30克来控制用量。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天的食用油总量是75克，将它们合理的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点，就是要注意保存的方式，食用油开封之后很容易氧化，建议大家买1到1.5升的小包装油，打开之后一个月内吃完。除了家里人多，否则不建议买5-6升的大桶油，最好是用深色玻璃容器分装，并且要保证密封，避免阳光的直晒，远离热源。
2: 准备好了吗？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管理办法》。
1: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辞员调用量已突破了500万亿。
0: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1: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再来关注，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的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0: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
1: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0: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再来关注，受降温天气的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0: 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13号，新疆哈密

0: 亚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在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雨天路滑跌入山沟，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之后，跪着托举起伤者，将其救起， 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 再来关注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道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扰人清静，耗人心神，那怎么合理解决？社会关注度很高。人民视频发文，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在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会从容舒展。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关注天文方面的内容，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海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被称为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到3亿千瓦。 全国超级稻30年带动水稻单产提升。 最后来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消费将迎来高峰。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它来了。
1: 一起来关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磅开启。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用工需求，提升岗位匹配效率，现面向克拉玛依及周边用工企业开放报名通道，欢迎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者走进现场，直面用人单位，咨询岗位信息，洽谈求职意向，双向选择，抢抓就业机会。
0: 是的，那本次呢招聘会的主办单位由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克拉玛依市总工会、克拉玛依市工商业联合会成办理。那承办单位呢为克拉玛依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时间在本周五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10:30一直到中午的14:00。
1: 举办的地点在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克拉玛依区的金四街220号。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在线报名，进入新疆人才365小程序完成报名，就可以入驻本次招聘会，发布优质岗位，对接求职人才。
1: 现场求职者要到现场扫码签到之后，凭通行证才能够进入会场的
0: 没错。
1: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拨打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职业介绍科咨询电话 0990-688-299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进入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点赞克拉玛依。三项由克拉玛依市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经批准发布实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克拉玛依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三项国际标准经IS0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的实施。据不完全统计，克拉玛依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
0: 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定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

0: 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
1: 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谱法、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氢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差式扫描热量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衍射法测定页岩矿物的特征。
0: 三项标准精准地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检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检测、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7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李老师，我看过很多种对《道德经》讲解的版本，那么有一些老师呢，就刻意的没有解释这个德经，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或者德经不是很好讲，或者是说不太容易让我们所理解？
2: 这个是不太容易，因为《道德经》呢，它是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圣人嘛，老子啊，他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高度的总结，而且是带有高度的抽象嘛。
1: 对。
2: 同时呢，这个语言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复杂，实际上呢，它是千百万年来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一些宝贵的经验的一个总结了。所以应该是有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在里面啊。可能我们现在呢，学习不足，也不容易完全理解。我觉得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解释哈，就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嘛，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种解释方法呢。这个上德呢，它实际上有多种解释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古的圣人。就上古的圣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尧舜禹汤了，三皇五帝了，这样的这上古的圣人。上古的圣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判断呢，是和道相契合的。所以他的一切行动啊，都符合道的，都跟道是契合的，就像天地万物的运行一样，它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刻意，是吧？没有任何的立规划呀、立计划呀，是吧？人为的因素啊，
1: 它没有人为的因素，
2: 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它是符合道的，

0: 所以就上德了。
1: 嗯，
0: 因为没有人为的因素呢，它这个德就是没有显发出来。
1: 哦，
0: 因为德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在可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规则了。
1: 嗯，
0: 或者实现道的一种规则也好，是吧？成物的一种努力也好，是吧？
1: 哦，
0: 办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种标准也好。
1: 哦，
0: 那么因为它本身是符合道的喽，它就不用外表上看不出来，
1: 哦，
0: 它都是自然而然的，
1: 哦，
0: 所以显现出不出它的德。所以他上古的圣人的行为啊，显现不出他的德行。
1: 嗯，
0: 啊，因为他已经都比那个德还要高了嘛，他符合道了嘛。
1: 对，
0: 所以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以有德什么意思呢？他是真正能够感动人。
1: 哦，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可能是已经就是在一直在做一种符合道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想我要怎么做，也没有显发出来我已经做了什么。
0: 对，所以他很感动人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吧？
1: 嗯。
0: 就你去看那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最被感动，是吧？
1: 其实往往有些我觉得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就能够感动我们。
0: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说感动中国呀，
1: 嗯，
0: 是吧？很多的感动人物嘛，是吧？
1: 嗯，
0: 我们也能看到身边有些感动人的人。
1: 嗯，
0: 你去观察什么样的人去感动人，想去感动别人的人
1: 感动不了，
0: 往往别人不被感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他我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你感动，是吧？希望感动你，
1: 嗯，
0: 是吧？这个其实人家，
1: 嗯，
0: 你要说感动，你要是完全没有吧，他也会有感动。
1: 嗯，
0: 但是他会想，你为啥这样对付我呀？因为我们有心嘛，
1: 嗯，
0: 有心为之咯，
1: 嗯，对。
0: 所以感动人的力量就没有那么深厚。
1: 也就是有心为善，可能就不如那种无心为善的力量大。
0: 他无心为善，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对，
0: 是吧？所以那个往往就是说这种，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 嗯，
0: 自然而然的去做一些啊，这个我讲的做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哎，别人看到以后呢他比较感动。
1: 对，是
0: 吧？所以他讲这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指这个意思。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哎，那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呢，正好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吧？
1: 嗯，
0: 下德就是说他还是有德，
1: 嗯，
0: 但是他是属于不是上古的圣人了，他是后来的这个时代的，是吧？
1: 哦，
0: 那不是上古的圣人，后来这个时代呢他已经离开道了。
1: 哦，已经离道有点远了。
0: 离道有点远了，但是呢，
1: 嗯，
0: 还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
1: 嗯，
0: 我们就有意去为，是吧？
1: 哦，
0: 去做，努力去做，免得呢，
1: 嗯，
0: 这个社会堕落呀，我们自己堕落呀，就有意去为它。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个标准了嘛？
1: 对，有标准了，
0: 有努力了嘛？
1: 嗯，
0: 是吧？有计划了嘛？
1: 嗯，
0: 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就不失德。
1: 嗯，
0: 看上去没有失去德行的准则。
1: 对，
0: 实际上呢，它的感动力量呢，就不如上德那么感动人了。
1: 是以无德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这个无德就是感动人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做完了以后呢后边人也慢慢就淡忘掉了。
1: 哦，也记不了那么深。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观察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对于上古的圣人先就容易记得住，对不对？
1: 是，对，
0: 是吧？
1: 嗯，
0: 上古的圣人是吧，炎黄二帝了，是吧？
1: 嗯，什么轩辕皇帝了，
0: 元顺尧舜禹汤文武周王。
1: 是
0: 后代呢，其实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很多。
1: 嗯，
0: 有很多的英雄人物也很多，但真正让我们记住的呢，
1: 嗯，
0: 感动的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古代的时候好像就有点多。
1: 对，是。
0: 我们为什么都愿意谈自己的祖宗，是吧？
1: 嗯，
0: 其实不光是中华民族这样，
1: 嗯，
0: 各个民族都有这种特质。
1: 哦，
0: 说我们经常讲说现代比古代进步，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愿意谈自己的伟大的祖先呢？
1: 就离我们更久远一代，
0: 是不是
1: 更久远一些的人？
0: 对吧？你为什么呢？嗯，那就是证明这个就有点意思了。既然现代都很这么伟大，为什么我们这现代的人物却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感动呢？
1: 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古人感动的那个事迹还是更触动我们。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里头也讲，就是说我觉得古人的这个他的感动人或者影响后代子孙，他是永恒的感动。
1: 我觉得也是，是永恒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比如说现在的有的时候做法，他有时候他是有意为之的，是吧？
1: 嗯，
0: 我为了展现出我的仁爱之心，我可能去帮助人。
1: 嗯嗯，
0: 是吧？我为了去这个做出一些行动的表率，我去努力，是吧？
1: 嗯，
0: 他就不像呢这个无心为之的这种感动力量了。
1: 我们讲的这个上古圣人的感人的力量，那我们现代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的表现？
0: 对，
1: 能让我们看到，能感受一下这个上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德？
0: 应该说呢，也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呢能够看到一些的，
1: 嗯，
0: 是吧？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去观察到我们的人。容易受感动在哪里，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感动可以分为几类了。
1: 嗯，
0: 几种类型的感动。
1: 哪几种类型？
0: 一种类型呢，就是爆发性的，叫震撼性的，是吧？
1: 哦，
0: 就是我们要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嗯，
0: 比如说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啦，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种我们常人难以实现的行动了，
1: 嗯，
0: 比如说去跳到水里去救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遇到灾难的时候呢，舍生忘死了， 就是这样的，我们常人平时很难做到，是吧？或者很难舍弃的一些，一些行动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国人啊，啊，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啊，他们做到了，我们就会很感动的。
1: 也就是说，可能在一瞬间爆发出来一种人性的力量，
0: 人性的光芒，
1: 撼动了人性，
0: 触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本善吧。
1: 嗯，
0: 是吧？我们的良心受到了。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4: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4: 加上朗诵班，
15: 加上钢琴班，
14: 加上书法班，
15: 加上英语班，
14: 加上编程班，
15: 加上美术班。
16: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2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4: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把你的调频，把你的耳朵继续交给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带着大家去听听那些经典的歌曲了。有些歌呢，真的所谓是跨时代的，当流行的浪潮已经过去，却还能够被人们所熟知，这才称得上是经典流传吧。今天呢，我们在最爱私房歌的节目中，就带着大家去听听那些我们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唱过的一些歌曲。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在微信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说说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唱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都听什么样的歌，就畅想在经典的音乐世界当中。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千千阙歌这首歌呢，应该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听大人哼唱最多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曾经也让很多的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无论什么年代什么年月，人与人的这种离合分别总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对未来的重逢依然会有一种美丽的期待，那么这首歌会对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有一份华丽优雅的安抚。千千阙歌这首歌也因为陈慧娴的暂别乐坛，而在当时呢也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加上这首歌的词曲优美的朗朗上口，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当时的时候呢，这张唱片发行的三个月之内，它的唱片的发行量已经是达到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令当时的陈慧娴成为了香港80年代的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今天我们就带着所有的朋友去听听我们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哪些歌。

说起爸妈那个年代的经典，肯定不能没有邓丽君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面，在197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录音机啊，大概的名字叫做三洋牌的单卡录音机。因为这个录音机的形状的大小像一块砖头一样，在当时呢就被称之为了板砖。啊，当时呢这些音乐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一些卡带。当我第一次去听邓丽君的歌声的时候，还不太了解她。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就在问道：“这是谁的声音这么的好听？”啊，有了录音机之后呢，大家就在拼命的复制这张卡带。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一个同学，在导这张卡带的时候呢，是导的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的真的是如痴如醉。在印象当中呢，何日君再来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是特别的好听。直到1980年的时候呢，邓丽君已经是风靡了全国各地。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呢在当时传播的媒介和条件不是这么完善的一种情况下，她仍能如此的流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奇迹。这也恰恰的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说完了邓丽君，接下来的这一个人物呢，也确实和邓丽君有点相媲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人物。

最近呢，在大街小巷，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让这首歌又火了一把。罪魁祸首呢，应该是徐峥吧。在他的这次的港囧的影片当中，也是搞了一次粤语老歌的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再到 Beyond 乐队，在他的这张影片当中呢，也是网罗了不少八九十年代我们听过的一些金曲，也是在影片的校园初恋的这个片段里面，徐来呢和杨一在一起刷墙画海报的片段里出现了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呢是陈百强在1982年所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了。虽然说在这部影片里面运用了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但是我个人认为远没有他的那首一生何求唱的那么走心。不过在影片里面听到这些经典的片段的时候，还是让很多的人忍不住会跟着这些经典的音乐一起去哼唱，让很多的人都会激动一些。

0: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7: 但在我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是在做医疗领域的教学摄影，工作环境是在医院当中，但是他工作的内容就是用镜头来捕捉医疗场景当中发生的故事。我就想请到他来到节目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比较小众的摄影领域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和故事。欢迎来自宣武医院的医疗教学摄影师陈晨，欢迎你。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晨。
7: 前段时间还请陈晨在节目里和我们分享过哈，所以我觉得那在你看来这个摄影扮演的是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还是连接的这个角色呢？
8: 从我从事的这个医疗方面摄影工作来说呢，这里还扮演的是一个连接者的身份。因为医生修复的是我们的身体和生命，而医疗摄影在这里修复了人们对医学的认知。我拍摄的内容呢，主要是面向医学的教学，更多的是把对医学和医生的这种旁观远观变成了一种近观或者专业视角，一方面让公众了解医疗，另一方面呢，也为从业者提供专业资料。
7: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你日常工作当中你拍摄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你工作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呢？
8: 我一般拍摄的主要是有这个医疗手术的教学，医疗诊断的这个教学，还有一些就是真实的临床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查房啊，比如真实的手术这样的内容。
7: 像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是更需要的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的这种留存，照片的这个留存的必要性有多大呢？
8: 因为它更能够直观的反映现场的情况。一方面呢，就是说给教学，给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的人呢，他有提供一种直观的这个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呢，它也能作为宣传，让外界了解我们医疗行业。
7: 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手术过程当中的这种拍摄，查房当中的拍摄，还有这个门诊的时候的拍摄，一般是什么样子，你会找到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呈现呢？
8: 我拍的手术呢，更多的是在这个手术教学这块，因为手术就是实际上在教学中我们看到的手术要比门诊临床看到的手术更加全面，因为门诊中的这个手术呢，它面向的可能更多的是某一个个性化的病例，而教学呢是我们要把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到。比如说那这个手术的基本操作，手术基本操作从你开始认识对器械的这个认识，到这个手术的所有操作流程，包括刷手、穿脱手术衣、消毒铺巾、切开缝合、换药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都属于手术的基本操作范畴。它在这个专业里头叫做外科学总论。我们每年都会拍摄几次这个外科学总论整个这个手术教学的流程。那么内科这方面呢，它主要是简体诊断，简体诊断主要是我们内科的这种望出叩听的四种手法呀，还有四种穿刺啊这种场景。
7: 所以要把医生的这个手法给拍摄下来，用于之后的教学。
8: 对，清晰准确的给它记录下来。
7: 那这个是需要各种角度的拍摄吗？
8: 这个是看它的拍摄要求，比如说我是想看一个整体医生的这个在这个操作中的位置安排的这个情况，我就要需要拍整体。如果说要看到精细到某一个操作的话，那我就要去用非常精细的方法去拍一个局部。比如说这个手术，它就手术就非常讲究。手术，你比如说从这个穿脱手术衣开始，那穿脱手术衣它就是穿的时候就非常讲究。你不能自己拿那个手术衣，要有手术的那个护士老师递给你。那接的时候怎么接？那是需要我这个从领子那儿接，拿反了以后，领子离地近了，破坏无菌原则了。那好，拿领子，拿里边还是拿外边？这个不能拿反了，拿反了以后会这个又会破坏无菌原则。还有这个外科医生戴这个手套也是，他这个过程就非常细，就

0: 说外科医生他能把这个手套的外部不沾自己的手戴到手上，因为他外部是要接触病人的，要造成无菌的，所以他戴的时候外部是不能接触自己的手的。这个咱们普通人我试过很多次，我别说那种他们那种无菌的橡胶手套，就戴普通的手套，我自己不接触外部戴到手上都戴不上。所以这种过程它是非常细微的，而且它只有这个搞这个医疗专业的人他才能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去就是确定
1: 好，去捕捉到，
0: 对，
1: 去
0: 捕捉到他这个
1: 留存下来，
0: 对，留存下来，然后用于施教或者宣传这样。
1: 哦，所以你拍摄的图片有一部分是用在于医生的教学当中，是会不会有一些是入教材的那种呢？
0: 有一些会，有一些会放在教材里，有一些会是就是用于宣传这样。但是就是我的照片的画面的要求是，除了在这个画面整体平衡和这个就是这种美感方面看着舒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内容要正确，就是因为看我片子的人不光是就是这个宣传的观看者，他还有医生，专业的医生。
1: 因为当做教材的话，当做一种教学资料来看，对于一张照片的要求就是准确清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在你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张照片你现在想起来你是觉得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其实我倒是感觉，因为我这还得从我的工作性质上说，因为我拍的照片呢，我的拍摄方式呢是大量且重复的，而且我有些的这个过程呢它是每年要往复的循环拍摄的，所以就是说我的对这个我拍摄内容的这种感受啊，它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点点滴滴汇聚出来的，它没有对某一张的照片的这种特别深刻的记忆，它是最后是无数的照片然后形成以后，最后我总体对我们医学对摄影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1: 或者是某一个场景会给你更多的一些记忆，一些想法，是吗？
0: 实际上我拍照片的时候更多的是首先是客观在先嘛，就是说我要准确清晰的把这个医疗的过程给记录下来，把它清晰的表达出来，然后才能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一定是把我自己放在后边的啊。如果说一定要说是我对这个有什么感受的话，那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对医生他们这个职业，还有我这些医生周围这些医生的一个人的这种感受更多一些。
1: 稍后我们可以聊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在医疗场景当中，对于大多数人来，我们想到的那个环境呢，它是冷酷的，甚至有一些是沉重的。但是摄影呢，因为你也是做摄影专业，而且我知道为了自己做好自己喜欢的摄影，还专门去中央美院进行了进修，然后继续去学习。其实在摄影这方面你会更加的追求它的这个画面的美感啊，画面的这种独特的一个表达。这个在你工作当中他们会有碰撞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权衡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因为首先这个就是说从视角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普通人在接触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身份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那我们肯定这个时候我是对这个医疗它是有一定期待的，我肯定是期待我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或者甚至是活下去，是这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呈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患者的角度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医疗场景，我们也并不了解它，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这种情绪或者这种期待或者这种不确定性造，以及这种不确定带来我们的这种焦虑啊着急，它固然会把这种压力这种沉重施加在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画面上啊，这个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的这么一个视角。但是呢，我由于长期的跟这个深入到医疗教学活动或者医疗活动当中去拍摄呢，我就有了多了别的视角，我多了可能多了医生的视角，我会感觉到医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那种思维方法啊，他的那种智慧，甚至是勇气，还有他对病患的那种关爱，我感到很多这种积极的正向的这种东西也在这里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赞颂，是美的，是值得赞颂的。所以就是说我有了两种视角，或者我有更比这个普通患者更近观医学的一个视角，那么呢就是说我就能够找到这个沉重和美感这种共存的一种审美体验。
1: 能不能用一个场景能够体现出这种美感的一个场景跟我们描述一下呢？
0: 比如说我会在假如说 ICU 抢救病人的时候，那只是复杂的机器和严谨的流程和紧张的那种气氛，但是呢我会想到医生这个时候他是实际上他是心里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非常专业的流程的，那我就会从这角度我会看这个医生，哎，他的帽子口罩中露出的那点眼睛那个目光是一种坚定的，是一种充满信心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我知道这个救治这个生命延续是有希望的，那我的相机我就要对准他那个眼睛，我就要拍这个东西。

0: 那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他局限性更大呀，怎么引导呢？那就比如说，我先跟他聊天啊，先跟他聊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医生工作肯定压力很大嘛，我让他放松一些。因为这些医生实际上跟我平时也都特别熟，都是同事，也是朋友，然后我对他们太熟悉了，然后也甚至都平时老拍他们，老观察他们，都知道他们。
1: 在什么时候哪个角度它好看，然后哪个角度它最放松最自然，我就要调动它出来那个角度那个样子，然后去拍摄。这样，首先是要捕捉到，其次呢，在捕捉到之后呢，要选择出来，这也是自己审美的一个表达。
0: 对，这里边有这个摄影师个人审美倾向在里边，因为每个人他对这个好看和不好看这个要求，他是有自己的这个。
1: 见解在里边。
0: 所以在医疗场景当中的那种美感是很独特的，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的。
1: 对，他需要长期的，你长期去接触，长期去了解，然后去了解医生，了解医疗，你才能知道这个他这个美的东西在哪儿。那比如说那个内科，他们做这个简体诊断的时候，我们每年请的这些老专家，他们那种严谨，他们那种精益求精，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给我一种特别强的感动，因为他们比如说内科的这个检查，他的基本手法望出叩听四种。为什么我们每年会请这些老专家再回来再给我们年轻的医生去讲？那为什么在现代医学这么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医学这种最原初的手段，这种技术来培训？为什么我们还要锤炼这个技术？那就是因为医生他的工作不光是看到他在医院里这个行医，他还要去一些偏远地区，甚至国家去。 支援医疗，那这个时候在那些地区他是没有先进医疗设备、没有CT、没有核磁、没有那些影像设备，那怎么办？他就得要用这些手法来判断疾病。那这些他那些老专家，他们原来给我就演示过一个，就是他通过把这个手放在病人身上这个心脏位置，然后敲击自己这个手，就是这个叩诊这种方法。他敲击手的不同的部位，听到这个音色上的细微差别，他最后能判断出这个人心脏的边界在哪儿，而且是精确判断。 这为什么精确判断？是因为这个心肌心脏，它如果扩这个边界，它如果扩不到1厘米，可能就影响它判断，就能判断它这个心肌是否增厚了，最后会直接影响到它这个诊断。所以他这手法非常精细，非常精细。所以他在他们在教这些年轻的医生的时候，他也把这种东西传承了下去。就是我就感觉得，因为他每年在做，他一代又一代用自己这种他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特别值得惊叹、值得称赞的这种东西。然后
0: 你说出来，我觉得也很值得非常惊讶。
1: 对，因为。 我是搞摄影，就是照相嘛，本身它也是个技术活，我理解就是说，对这个精湛技术和义无止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他们在就是医生，他其实他是也是有这样的这种追求，只是但是他的这种追求，他背后是对生命的一个救治和一个关爱，是对病人的高度的这种负责。而且我就能想到，在那个训练时候，我就能想到，就一代我就看着一代一代这年轻医生被这些老专家影响着，我就觉得哦，我们人民身边有这样的医生在逐渐的成长起来，传承这种医学的精神，我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大，我真的在那个里边我就拍着那会儿也是就是我热泪盈眶，我感动了，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
0: 那比如说，就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刚刚在想想，你会捕捉到哪些画面呢？是他的，就比如说是整个的一个大全景，我们能看到老专家在手把手的教年轻人在做这个演示啊，在做示范，然后呢，他的一些动作，然后呢，再拍一下他手的这个细节。
1: 对，
0: 那比如说你心中的这种对他的崇敬，你还会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或者通过怎样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呢？我可能我更愿意观察，可能是就是。
1: 眼睛，他的眼神，因为我拍到医生，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东西是只有医务人员才有的，就是我在就是别的就是行业里看不到那种，我说不上来，但是一种感觉，就是反正他们的眼神里和他表情里，他能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不是特别需要严格规范的这种。 操作的这种环境下，需要拍医生。比如说，我可能这个照片最后用一个医学人文叙事的这种宣传的这时候，我会去更多的用我们摄影的语言去捕捉这个人物的神态，去捕捉这个人物的表情，更多的就是表现了，就不是。 单纯的再现了，就是一个表现，我会用一些这种方式。
0: 所以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又要保持冷静，同时准确的拍摄到在教学过程当中，或者是真实的医疗场景当中的。

0: 那些细节要真实的再现，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可以让你有一定的这种自己艺术化的表达，
1: 对对对，
0: 就更偏向摄影一些，就是也你的天平一部分偏向摄影，一部分偏向医疗，
1: 是是，
0: 要把他们两个做一个结合。
1: 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场景呢，是老专家在教年轻的学生他们的这个状态，这也是你工作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真实的医疗场景当中，比如说在手术室，在 ICU， 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哈，我大部分对这些地方的想象来源于医疗剧。但是好像这个行业内的朋友跟我讲说，医疗剧它呈现的还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真实状况不是那个样子的。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你去拍摄的话，你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要重点抓到的是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这个，我觉得啊，是牵扯到一个个人职业素养的这么一个问题。首先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啊，我个人经历就是，当我刚开始就是接触这个在医院拍摄的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就跟您一样，很多就让我进手术室拍，我对手术了解也仅仅是从这个影视作品里了解的，那就是紧张害怕。然后这个怎么办呢？那就我换上那个手术衣无菌的，那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割了，就别说拍照片了。但这个东西就是它随着时间推移，你必须去做这个工作，就一点一点去摸索，一点一点去找这个经验。那慢慢的学会怎么跟人沟通，因为一开这个手术室里的他的那个这个规章制度啊，还有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你突然进去一个人拿着照相机，人家很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你干嘛了。有可能那护士长就跟你说机器不能进去。这个是严格，这也没有商量的，你就是要遵守这个规章制度。但这个时候我还要完成工作，那怎么办？我就得学会，先是学会跟医务人员沟通，我得介绍我是干嘛来的，我是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我要拍些什么，然后慢慢了解一下，熟悉了以后，然后再各自慢慢的一点一点自然的进入自己的这个工作，各自的这个工作流程，互相不干扰。像比如说一些就是如果像您说的是拍手术的这种环境，是那个手术非常紧张，也非常的紧张有序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也非常忙，这个时候我的拍摄方式一定是我用最少的动作，就是最小的能干扰到现场的这个动作去拍摄，我聚焦的一定是画面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能够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手术，我最后要的是这个精准啊，这个不要做任何其他动作，不要干扰医务人员。然后如果是像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那种拍摄的一些比较偏这个可以相对没那么紧张啊，或者是没有那么生死攸关的，是不是教学场景或者医生在讨论他们的业务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可以放松一点或者加进一点，甚至有的时候
0: 还可以摆拍一下，
1: 对他们知道是要拍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沟通，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那怎么样摆一下位置更好看。
0: 因为你的视角比较独特，你是一个局外人，
1: 对，
0: 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局外人，
1: 对，
0: 你又了解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
1: 对，
0: 同时呢你又要站在一个
1: 旁观的
0: 视角，
1: 对，
0: 把他们拍摄下来。
1: 我老把它叫做近观，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旁观可能咱们去医院都能做旁观，但是我是近观，因为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是距离上的。
0: 那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在镜头当中能够看出手术场景里的那种对于生命的尊重崇敬，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呢？
1: 怎么说呢，我跟外科医生聊天，他们说就是手术就像厨师炒菜，我们普通人看他就是把菜把佐料放进去炒，那实际上这里边他什么时候放多少，火候多少，他都非常有讲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穿手术衣有讲究，这个消毒铺巾有讲究，然后最后切开的时候有讲究，缝合的时候有讲究。你比如这个他这个首先这个术者一来了以后，根据他部位，医生要摆体位，怎么让病人舒服，让医生便于操作，然后摆好了以后消毒呢，选用什么样的消毒液，脱点的还是不脱点的，是擦干还是晾干，这个根据不同情况都得有选择。然后最后你切口我怎么设计，然后决定我麻药怎么打，然后切的时候他持刀有多少种方法，这几种方法你都要练会，因为你面对的不同情况要选择不同的持刀的方法。那么最后切完了以后缝的方法也很多，有缝表皮、缝真皮、缝皮下，那都是不一样，就是第一针和第二针它都不一样，缝不同部位，这种东西你要排列组合。缝完了以后这包扎以后，不同的伤口要用的这个纱布的厚度层数都不一样，化脓性伤口的层数一定要比普通伤口要多。然后这个包扎的这个方式最后决定了最后我换药，考虑后边换药怎么呢，他怎么嘱咐病人注意术后注意事项，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这是医生最基本操作，他在学完就是外科医生最基本的操作，他都烂熟胸臆以后开始练的时候，每个环节他都会出错， 美术上他反复练到没有错的时候
0: 啊，这是在教学过程当中。
1: 对对，在教学在练到没有错的时候以后，好，干嘛练速度？为什么要有时间规定？因为有麻药劲儿在那管着呢。就是你过了麻药劲儿，这些操作你再正确，他过了麻药劲儿，这些无效的。好，这个是在教学过程中，这些东西他都掌握了以后，然后医生他到临床去实践的时候，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对适应症和禁忌症的判断。我这些方法我都会了，都掌握了，那他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方法，或者说他适合哪几种方法，这是医生在手术前他要反复的仔细研究和考量的。这种考量是他就在权衡这个做这个手术对病人的收益和风险，这些判断他有他经验性的，有数据性的。所以就是说，你要说到手术的这个过程某一个瞬间，我觉得每一个瞬间给我感觉它都是对生命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尊重。
0: 这每一个画面都要记录下来吗？
1: 应该是，如果说记录整个手术流程是这样的，每一个都要清晰的记录下来。
0: 刚开始进手术室拍的时候你也会很紧张？
1: 对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知所措，然后也没经历过这个。
0: 对，因为你也不是学医学专业的。
1: 对，没有医学背景，首先心理上就跟这个专业搞医的人不一样，没有经过那么多训练。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要怎么学习呢？
1: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从完善自己的这种，先是完善自己的心理建设吧。这实际上就谈还是我们这个职业素养的问题。那你作为摄影师，你面对的这个各种环境都会有。那我是拍医疗的，人家有拍更危险的地方的，或者更什么的，他也要克服心理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去保证画面。这个是可能是每个摄影师都要面对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0: 那还有就是我说的是在自己怎么去学习哪些画面是关键性的画面，
1: 这个，
0: 你要了解你才能拍到。比如说这次手术交给你的任务，你拍摄出来哪些画面对于他们后面的教学是有用的。
1: 对，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也不是自由摄影师，我是以就摄影是我的一项工作，一部分工作，所以我的拍摄是有非常强的目的性的啊，目的性非常明确的，他要什么我非常知道。就是这次拍摄他要的是什么呢？首先这是我工作上的要求，这是对我的要求。那好，在他有这个要求以后，那我就要知道怎么达到这个要求。那你涉及到医疗东西，我就要去就慢慢向周围都是医生向请教吧，有的是外科专家内科专家，我就问问您这步操作是什么，您做这个穿刺想看的是什么。那人家告诉我，哦，我想看那穿刺针，我想看这个他这个积液抽出来的这个状态啊，那外科的时候我想看这部这个切口，或者我想看他这部打结。什么叫打结我得知道。
0: 好的，感谢晨晨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宝贝，上幼儿园喽。
11: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2: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3: 宝贝，你数什么呢？
12: 绿的。
11: 是绿树吗？
12: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1: 哦，那是新能源车。
12: 新能源？
14: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2: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1: 好
15: 好
11: 好，
15: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22: 这两天
0: 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3: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3: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9: 别麻烦了，
23: 别麻烦了，
19: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24: 风从哪里来？
25: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有两位名人的离世引起了大家的深深缅怀，他们分别是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以及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妻子作家张梅西女士。其实呢，这二位老人的名字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呢曾经分享过著名的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的成书历程，而叶永烈先生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不过呢，对于叶永烈先生后半生的创作，我们呢并没有多聊。我们也分享过艺术界有名的老顽童黄永玉先生的从艺经历，但是呢，对于他的妻子张梅西女士，对于他们二位之间的神仙爱情故事，之前呢咱们也没有细说。所以说呢，今儿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一起来缅怀着二位离去的前辈，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故事。

有这么一套中文图书，60后70后的朋友是他的第一代读者，等到这一代人成为了父母，又给他们的80后90后的孩子再次购买了这一套图书。而当这一批80后长大成人也成为了父母，又再一次给他们的孩子购入了这一套书的新版。这是一套划时代的青少年科普读物，它先后出版了6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超过了1亿册。那它的名字呢，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图书的名称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一首小诗：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000个为什么。书里虽然没有真的收录10000个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绝对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涉及了物理、化学、数学、气象、动植物、医药卫生，甚至是体育、军事等等庞杂的知识领域。这究竟得多有学问的人才能去编写这样一套图书呢？今天我们知道，十万个为什么是汇集了众多编辑和众多作者的心力而成就的一套科普经典。不过呢，在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者一个人负责了超过1/3的内容写作。那么这位作者呢，正是当年只有20岁的叶永烈先生。叶永烈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从小就对文学创作充满了兴趣。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呢想考北大的新闻专业，继续从事文字工作。但是呢，由于那一年新闻系招生的计划特别少，叶永烈最终成为了北大化学系的学生。化学系对门就是北大的文史楼，叶永烈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不减，经常跑到对门听中文系的课。而化学系的学习呢，又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课余时间，他就把化学专业知识写成了小品文，整理成了一本叫做《碳的一家》的科普小册子。正是这本薄薄的只有4万字的小册子，让叶永烈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结缘，成为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之一。那么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叶永烈最初只负责了化学分册的一部分的写作，他的稿子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编辑看了之后呢，就把其他作者的稿子基本上都给退了。最后成书的化学分册一共是173篇文章，叶永烈包了其中的163篇。而那之后呢，他又参与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等等其他分册的写作。等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5个分册全部完成，971篇文章里，叶永烈负责的足足有326篇，超过了1/3。那么这套图书一上市，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年轻的科普作者叶永烈也因此一举成名。叶永烈20岁成为了科普作家。

0: 21岁那一年，又创作了一篇影响力更大的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您呢，可能听说过，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持无线电话小灵通，这个名字就是得到了叶永烈先生的授权，从他的小说里借来的。小说里的小灵通呢，是一位聪明的小记者，通过他漫游未来世界的所见所闻，叶永烈对未来做出了相当多的科学预言，而这其中呢，有很多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说电子手表、汽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家电，甚至是今天全国的孩子都在上的网课，那么这些呢，都在小灵通的书里出现过。有人曾经问当代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叶永烈对于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韩松呢，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正是叶永烈的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科幻的火种。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当年卖出了500万册，韩松甚至觉得当时的很多读者在长大后走上各行各业的岗位，就是在按照这本书的模式建设我们的国家。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好聊了世界著名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故事。阿西莫夫呢，就是科幻科普两手抓，也有人说阿西莫夫呢是一位神级的预言家。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叶永烈先生就是我们中国的阿西莫夫。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叶永烈先生以高产著称，有人统计他一生出版了180多部作品，超过了3500万字。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和阿西莫夫一样，是实打实的做到了著作等身呢。在叶永烈的写作版图当中，有好多个标签，一个是科普，一个是科幻，那还有一些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特别熟悉，比如说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再比如说长篇都市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叶永烈呢告别了科幻科普领域，开始转型。他呢从上海科协调到了上海作协，成为了上海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专业作家，也标志着他呀从此由科转文了。叶永烈写过很多名人传记，比如说《陈伯达传》、《走进钱学森》、《傅雷与傅聪》，也还写过很多的纪实文学，像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等等。叶永烈呢就说自己是一个旧闻记者，也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他虽然生活在上海，但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都生活在北京，所以说呢他会非常频繁地来北京进行采访工作。多年的采访和写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一份规模庞大的叶永烈创作档案。2014年，叶永烈先生把自己的所有私人档案都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这批数量庞大的捐赠文献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予以收藏。而叶老呢曾经对媒体笑谈，在我的故事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除了纪实文学之外，叶永烈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行走文学和旅记散文。他说呀，由于自己是学理工出身，动手能力特别强，每一次出门他都要背一个大大的包，里面有录音机、小型摄像机，还有2部照相机，一部胶片的，一部数码的。那么这所有的装备都是为了把他所去往的大千世界真实的记录下来。而令人惊讶的是，叶永烈先生的写作领域还不止于此。2015年75岁的叶永烈又转向了长篇都市小说的创作，完成了135万字的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和邂逅美丽。纪实文学领域的青年作家王道分享了自己的一则发现，在叶永烈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他的朋友圈

0: 而里80后90后的朋友都在转发叶老早期的科幻科普作品，而在50后60后为主的群聊里，人们都在回忆他所创作的名人传记，从科幻到传记，从想象到纪实，那么这几乎是文学创作领域里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但是叶永烈先生却在这两个领域都做得风生水起，不得不说他是一位跨界创作的全才啊。叶先生自己也说过，他不喜欢别人在作家之前再给他加上其他的什么定义，因为他觉得作家是不能被定义的。他特别赞同这样一句话，作家无论写什么都是自己用心的结果。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节目，缅怀完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咱们呢再来说一说黄永玉先生和他的妻子张梅西之间的爱情故事。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妻子张梅西女士在香港逝世，享年98岁。黄永玉先生亲手书写了一份讣告，向亲朋转达了这个令人伤感的消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分享过黄永玉先生的人生故事。在2018年，94岁的黄永玉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场紫砂壶展览。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吴维山说，黄永玉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文思泉涌的天才、出奇制胜的奇才、天空巧夺的鬼才，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那么和这样一位天才、奇才、鬼才相爱超过10万年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奇女子呢？在聊这一段神仙爱情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得简单介绍一下黄永玉先生在恋爱之前的人生经历。黄永玉的老家呢，在湖南凤凰，他的表叔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小时候呢，黄永玉的外号叫黄逃学，每天就是打架跟看课外书，几乎不干什么正事儿。小学毕业之后呢，他被家人送到福建厦门的集美中学读书，但是他呢顽性不改，留了5次级才念到初二，又在跟人打了一架之后呢，跟学校不辞而别。16岁的初中肄业生黄永玉就这样踏上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漂泊人生，他呢先后流离于福建、江西、上海、香港、台湾、北京等地，既要躲避战乱，又要干小工维持生计。而那段日子里唯一一件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事儿，就是读书。1942年，不到19岁的黄永玉流落到江西信丰，在当地的一家艺术馆干着雕木刻艺术品的小工。而20岁的广东大家闺秀张梅西也因为躲避战乱来到了江西的这座小城，在当地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哎，机缘巧合之下，穷小子跟白富美就这么相识了。黄永玉其貌不扬，小时候他爷爷评价他就是什么呢，肿眼泡、扁鼻子、嘴大、秃脑门、山峰耳。而张梅西呢，无论以哪个年代的审美观来看，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黄永玉第一次见到他，紧张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话，我有100斤粮票，你要吗？这是一个特别传奇的搭讪故事，真实性呢也许还有待考证，但是呢早在坊间传为了一段佳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时除了黄永玉，还有一位年轻的军官也在追求张梅西。那这位军官呢，听说张梅西爱骑马，就每次都牵着一匹马来邀请他去约会。但是黄永玉呢，别说没马了，他简直那就是两手空空啊。 就连那100斤粮票都

不知道是真有还是假有。想来想去，黄永玉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曾经为母亲弹奏手风琴，于是呢，他就拎了一把法国的小号，天天对着张梅西吹，虽然吹得也不咋地，可是呢，却居然就吹动了女神的芳心。那多年之后呢，黄永玉说起了追求张梅西的往事，仍然掩饰不住一脸得意啊。他曾经在书里记录了那一段恋爱的往事。我年轻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这段恋情果然遭到了张梅西父母的反对，他们把张梅西关在家里，禁止两个人见面。而黄永玉在沮丧之下，只身去了赣州。有一天呢，黄永玉突然接到张梅西的电话，我从家里跑出来了。1946年的一天，年轻的张梅西卖掉自己的首饰，偷偷独自离家，坐上了一辆运货的车，去了黄永玉所在的赣州找他。俩人随即就举办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婚礼，从此相守终生。黄永玉又在文章里写道，抗战最后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增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了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50年前一把小号打动芳心，50年后重新买了一把小号，仍然吹给同一个人听。1948年，黄永玉带着妻子张梅西来到香港，主要从事木刻创作，并且呢，在艺术界渐渐有了名气。1952年，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和妻子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担任教师。他创作的木刻画《阿诗玛》很快就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在随后那段特殊的年月里，张梅西和黄永玉患难与共，相依相伴。再后来，黄永玉进了牛棚，而张梅西呢，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压力和打击。黄永玉曾经偷偷写下了一首长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很直白，叫《老婆呀，不要哭》。这首情诗也成为了他们爱情的最佳描述。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生活充满了爱情，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炙热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炽恋一次，真爱一生，最好的爱情不过如此了。在中国艺术界，黄永玉是活化石级别的人物啊，是最有名的90后老顽童。他50岁学考驾照，90多岁还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飙车。他设计的生肖邮票、猴票早就成为了拍卖市场上的抢手货。而他的木刻作品、绘画作品乃至文学创作也早就被捧上了文学艺术的神坛。不过呢，在黄永玉自己看来，他最棒的一个头衔还是他的初恋女友张梅西小姐一辈子的丈夫。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缅怀了已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也跟大家分享了黄永玉和太太张梅西的爱情往事。感谢各位收听。
风从哪里来，明天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

0: 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7: 拒绝污名化动物，
18: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7: 拒绝污名化职业，
19: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7: 拒绝污名化性别，
18: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7: 拒绝污名化群体，
19: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7: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3: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
14: 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0: 为你送出台湾著名歌手音乐人伍思凯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老歌之后说说朋友。在人的生命之中，关于朋友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在人生历程中，所有美丽画面将无法逝去。旧的朋友中有你，新的朋友中依然会有你的存在。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它总是会留下暖暖的爱意。友情天天有新的，旧的友谊依然永存心间。送上一首熟悉的老歌，永远是朋友。

永远是朋友，来自妈咪的演唱。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是一句实在的为人处事之道。善交益友，乐交争友，不交损友，这是关于交友的三个法则。如果有一天好朋友要离开你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真诚地送出一句祝福，潇洒地说一句干杯朋友。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的演唱。法国一位作家说过，疑心是友谊的毒药。确实是的，如果一个人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别人有什么目的才靠近自己的，那么他们的友谊也就将走到尽头了。我们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真心，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真心这个词呢？真心就是要真心实意，而不是所谓的虚情假意。真心就是要坦诚相待，言而有信。真心就是主动的付出，而不是总是想到获取。来听胡瓜演唱的《在乎你这个朋友》。

的话题是朋友。有句话说得很好，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中，我们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之花才会生机盎然，永不凋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 Beyond 乐队演唱的《我的知己》，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5: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6: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5: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7: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4: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5: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4: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8: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应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15: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 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7: 欢迎进入直播间。
1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8: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再现。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光伏噪声扰民。从民法典的相邻权来看，不是超过分贝才算是侵权。日常生活里呢，光伏电站、水泵、空调外机、加工厂等产生的持续性低频噪声啊，即便是噪声分贝数值并未超过国家的标准，但是只要长期干扰周边住户的休息与正常生活，受影响居民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相邻关系相关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呢，在合肥中院审结了一起光伏电站噪声扰民邻里纠纷案件，为这类邻里侵权纠纷给出了清晰的裁判指引。首先，什么是民法典上的相邻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啊，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294条，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相邻权本质上是不动产所有人、使用人之间的容忍义务边界。简单来讲呢，你可以在自己的土地屋顶建设光伏电站，开展经营活动，但你的经营行为不能越过边界，给隔壁住户造成不必要的生活侵扰。过去呢，很多噪声纠纷存在一个误区，只有噪声检测数值超过噪音排放标准，受害方才可以维权。而本次案件的审理思路打破了为分贝论的判定标准。第二大项，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核心要点。合肥中院审理的光伏电站噪声扰民案件当中呢，经过审理认定，光伏电站运行时产生持续性的低频噪声啊，虽然部分时段分贝没有超标，但是该噪声长期存在，已经是干扰到了相邻住户的夜间休息，损害邻居正常居住权益，已经构成了妨害。那么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判定新标准与民法典物权编相邻权条款，法院促成双方调解，光伏运营方同意增设降噪设备，调整运维方案，降低噪声影响，保障了住户的这个居住安宁的权益。此案件的判决呢，也是释放了三条重要的信号。首先，第一条，噪声侵权不再只是看分贝数值；第二个，低频持续性夜间的噪声，即使数值达标，如果实际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仍是属于可制止的妨害行为；第三，不动产经营者负有更高避让的义务；第四，光伏电站这类经营性的设施建设前应当预判噪声、光影对外对外邻住户的影响，提前落实降噪措施。第五，被侵扰住户维权路径是多元的。第六，既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检测，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民法典相邻权要求对方停止侵害、降噪、整改、赔偿损失。第三个大项呢，我们也给邻里双方的一些实用建议哈。首先是住户维权的一方，第一个要优先留存证据、噪声视频、录音、夜间受干扰的记录、与对方沟通的聊天记录。第二呢，是友好先行协商，要求运营方采取降噪整改。第三呢，是协商无果可以向社区环保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相邻权纠纷的诉讼。那么光伏厂区设备运营方第一个建议是 项目目前选址阶段评估对周边居民区的噪声影响，那这个是在选址阶段哈前期就要去完成的。第二呢是落实减震、隔音等降噪的措施，优先避免侵扰邻居的生活。那么第三，收到居民噪声反馈之后，要及时的核查整改，避免矛盾升级走向诉讼。相邻关系一头连着生产经营，一头连着万家安宁。民法典相邻权条款划定了邻里相处的底线，权利行使有边界，经营发展不能以牺牲他人正常居住权益为代价。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持你们的到来。很生气，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儿少管，
9: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0: 钱，
1: 你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5: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7: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6: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5: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6: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5: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根据前期大家反映到的问题哈，来做一个解答。首先呢，要来关注到在平台上大家说家福社区房价上涨了啊，合不合理，到底是为什么，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社区，我们来听一听家福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婷，那么针对于大家所提出的这个疑问哈，是怎么来进行全面的说明和解答。
10: 所有的房租都进行了下调，然后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9块的，六楼的话就是9块钱。
11: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哈，对大家这个房租，之前确实可能没有这么科学性的去计算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是进行了调整。
10: 对，之前的话是房租是14块钱，当时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依次的话是13、12、11，所以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了下调。但是这个面积增加的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每个地方住户都会有这个公摊面积啊，
11: 对，
10: 所以呢这个之前没有算进去，那也算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当时跟融汇房产对接，他们的负责人给了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那现在呢，那我们就进行了给居民让物业也重新做了解释。
11: 之前这公摊面积没有算进算内，
10: 对，
11: 所以居民觉得为什么这个面积，我住的面积没有实际的面积大。其实这个面积是把公摊的面积分到了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面积里面，加到了一起，对吧？
10: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于居民如果说公摊面积有疑问的话，我问了融汇，他们这个因为是公租房嘛，没有说是每家每户单独的那种的建筑面积，但是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大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图纸啊，如果咱们有需求想要去看自己房子面积和公摊面积多少，都可以到我们融汇的那个物业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福小区大门口，他们都可以去找物业的主人去进行看。这个也是上次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物业主任做了沟通，
11: 并不是说是融汇房产私自的去加这个面积或者加这个房租，它是有相应的有这个规定。
9: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鼎盛家园停车位的问题哈，地面的这个停车位一到晚上这个全是车，路全部都堵住了。他说消防车、救护车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给物业社区反映过多次也没有任何的整改措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的物业经理李经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2: 停车位说是到现在我们物业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去管理小区的这个停车拥堵的问题呢？
13: 现在那个一方面的地下停车位我们也跟这个房产的沟通，前面还在搞这个优惠活动，我们也在业主群里发了通知。
12: 那现在这个优惠活动咱们的这个车库的这个售卖率或者是租用率现在怎么样？
13: 在增长，但是增长不大。
12: 现在鼎盛家园底下的这个车库它确实是全方位的多种形式在进行，又是出售，又是出租又是日租，或者是按小时停车，对吗？
13: 对对。
12: 居民给我们反映的说是这一到晚上这个路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根本进不来，这是不是还经常会出现？

0: 蹭的事情，小区。
1: 有刮蹭的事情，我们这个给相关部门已经社区包括街道，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开发的空间。然后因为社区在搞那个换届选举，完了以后我已经给他们讲了，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小区有些绿化带搞成那个草坪砖那种，也是不改变它那个绿地性质嘛。
0: 那李经理，那咱们小区外围没有地方再适化停车位了？
1: 外围全是市政的绿地。
0: 因为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路的一边是不是可以画上停车线，这个我们后期我们跟交管部门对接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现在没画停车线，也有业主在这个道路的一侧进行停车，对吧？
1: 有，尤其是那个北门外比较严重。按理说，像那种宽度，应该画实画停车线，停车位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还是能协调一下最好。
0: 咱们鼎盛家苑的北门嘛，是吧？北门宝石路能否去画上这个停车线？
1: 对对。
0: 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能说是随意的车辆乱停乱放。嗯。
1: 对对对。
2: 百姓先生，传达百姓先生，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3: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说住户把预留的空调机位的地方改成了一个储物柜，那现在楼上空调排水漏到了他家的储物柜上，他说要求自己赔偿，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楼下的有位业主，他把这个预留的空调的机位他改成了自己的储物柜，就他没有放空调。现在楼上的业主说，我们家空调的零冷水把他们家改了的这个储物柜给泡了，他说是谁的责任？
4: 他如果说把那个空调那个位置预留那个机位是吧，他把那搞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储物柜了，这是他改变用途了，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当然了，楼上这个空调那个水，就是水是流在外边，就在这机位这儿，不是那个墙里边那个什么，跟楼上没关系，应该是他那个楼下的那个什么，他改变用途了嘛。他自己改变用途，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明知的这种状态嘛。我应当知道，这在法律叫应当知道。我应当知道的是，你这是一个空调的机位，不知道你这是一个储物柜，你要在里边放那个，那是你的问题，不能让人家来承担责任。就算是上面空调这个那个漏水，说这个需要来整改，你下边的损失人家也不应该承担。
0: 他说他楼下。
3: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说在家福社区门前有一个空置的闲地啊，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方便居民出行。那么这块地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权属又属于哪里？未来有没有规划？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挺是怎么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5: 所有的房租都进行了下调，然后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就。
2: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5: 小区呢属于公租房小区，性质也比较特殊，在这里的住户均为承租的租户，所以他们不享有房屋产权，社区也没有成立业委会。那针对家福小区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社区居委会楼前的这个空地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打造了一亩良田的爱心共享菜园，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体。那这个空地呢就交给了我们居民骨干负责日常打理和种植，到蔬菜成熟以后统一我们将采收的新鲜蔬菜送到辖区的困难居民家中，这样既盘活了小区的闲置空间，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了温暖与关爱。家福小区，
3: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家福社区居民陈桂华。那么在我们这个社区啊，整体做了下一步规划之后，也是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0: 这个是地的带头，然后想着这块空地，然后把它给种植。
6: 就是跟上这古瓜老人吃，随时都可以让摘的，然后有时候

0: 没人买菜拿的不方便，
1: 这摘的菜这又没打过药，这吃了也好，谁都可以吃一点，我都跟他说了、哦、谁来摘谁就摘一点。
2: 以前这块地是个啥样的？
1: 就是那个没种啥，就是草它都没长出来、
2: 嗯、
1: 就是荒草啥也没有，
2: 斑秃的对吧，也长不出草、
1: 嗯、
2: 年了三年了、
1: 嗯、
2: 两三年了。
1: 嗯，
2: 那每一年种的这些蔬菜咱们都是送到居民家，还是居民其实自己可以拿着钥匙开去摘一
1: 下？也可以摘的、嗯、
2: 啊，
1: 也可以送，就有时候咱这社区里的人也挺好的、
2: 嗯、
1: 他觉得也有给他送个衣服呀，也带着这摘的菜再给他送送，
2: 大家开心。你觉得这个种的这些菜确实很茂盛哈、啊，我们刚看了一圈、
1: 嗯、都摘好几次了，
2: 看不清这都有啥。
1: 这是豆角、
2: 嗯、
1: 这是黄瓜。
2: 嗯，刚刚那位姑丽也说呢，我能吃到自己家的菜，我就觉得像在我自己老家一样、
3: 嗯、
2: 就是我们社区之所以哈，就是做的能够得到咱们这个群众的一个认可，更多的是我让你住在我们社区就像家一样、
1: 嗯、
2: 就像你的老家。
1: 书记也好，他都给帮忙弄肥料，
2: 说是那罕见的种子都是社区书记给你们搞来的、
1: 嗯、是的、
2: 啊
1: 嗯、
2: 您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反映到天池东的啊下水排水管的反井味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解决啊，希望能够得到百姓热线的关注和协调。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啊来进行了对接，这个管线到底是由我们的物业负责呢，还是应该由我们的居民共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经理是怎么说的。
4: 污水井全是空的，然后刚刚我也在楼下的时候碰到个业主，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刮风的时候会反臭，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啊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我们就是说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判断的是这样，有可能原来他那个装修过程当中那个房屋里边马桶它不会反臭，一般是那个水槽或者地漏这区域上反臭，因为那个管道一般都是保证是空的嘛，特别是卫生间的管道它一般是不会堵塞，除非是有大的杂物进入以后才会堵塞，一般情况下它全是通的，就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管道全是空的，里面没有水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刮风就会反臭，这是一个常见现象。可以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将这个水槽下的这个水管啊换成那种虹吸式的水管，就是带回弯的那种，它里面可以盛水，然后将下边那个连接管封堵起来，封堵了以后它就不臭也不会外溢。然后就是地漏换成那种那个防臭地漏，这样的话它就会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2: 给出这个建议了，就是居民家自己的卫生间这个可以有两个措施。
4: 从这个我现有看到的一个这个现场判断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先或者尝试一下，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如果说或者是自己不会弄，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电话，或者是直接打我电话都可以。
2: 客服电话座机是啥？
4: 啊，62631390。
5: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康乃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6: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7: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一直在听你们。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7: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投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6: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8: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9: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啊，一斤
0: 哦，废纸啊。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前期啊，我们的平台上也是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向我们反映到一个关于社保的政策建议哈。他说2025年到2029年退休的人群拥有政策缓冲，60岁退休呢，社保缴满15年就可以办理手续了啊。但是呢，一些70后80初的务工人员大多是2023年才开始缴纳社保，会在2040年年满63岁来办理退休，最终的缴费年限呢只有15-16年，达不到后续20年的最新要求啊！希望能够增设一档对应的过渡期的政策。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市人社局来进行了对接。哇，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政策的制定啊，以及关于大家的这个建议哈，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怎么样能够被采纳，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5: 第一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是由国家来进行制定和出台的。整套的政策的话，像自治区和我们市本级是没有任何能够对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的任何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缓冲期。是这样的，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目前都是15年，然后从2030年开始每年增加6个月，它是逐步提升到20年的。那它这中间肯定会有人他交费比较晚的这种情况，那这类人群的话，自治区和国家当时出的答复口径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比如说这个师傅，他在30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在29年已经满了60岁，但是他的缴费还不够15年的时候，他往后，比如说他按照政策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到了30年，他最低缴费年限就要往上涨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类人群的出现这类问题，政策的缓冲期就是说，你在30年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为15年，不会再往后涨，不会因为后续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增长而再继续给你提升。它的缓冲期是这样来做缓冲的，并不是说这类人群就完全能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逐步性的政策，它也不是说一次啊就从15年提到20年，它是每年增加6个月，而且在这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是不受这个增加的限制的，就它的缓冲是来这样来制定的。它是渐进式的，它是根据你的，我们当时全国人大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决定里面写了，他是每男性的话是每4个月延1个月。那我现在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师傅他1970年1月出生的人员，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现在是61岁0.4个月，所以他只需要延迟16个月。但同时我们的延迟退休它是有一个弹性的制度，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60岁退休，也可以选择他这个要延迟的61岁0.4个月退，不是说他必须要到63岁，没有这个说法。他是有一个对照关系里面的对照表里面大家有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像我们年轻人，你可能比如说九几年出生的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肯定就达到63年了。但像比如说7几年6几年这个时间段的师傅们，他们就是按照每4个月延1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有可能是61岁62岁，在这是60岁到63岁这个区间内。同时在这个区间内，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退，就是我可以继续选择60岁退，是可以的啊，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选择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绕，所以就是在讲这些延退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尽量就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然后按照他怎么延来去给您这样解释，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行，我先跟你说，1970年的人，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法定退休年龄按照60岁退的话，他是30年退。30年退的话，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要增加6个月，因为30年开始就要往上增了嘛，所以他的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6个月，他要交满什么时候交满186个月，他就什么时候退，哪怕他到32年或31年、33年，他还是186个月，不会因为他到32年之后再增加6个月，是这样的。然后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就是按照延迟退休的那个对照关系来说，每4个月延1个月，他应该是要延16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到31年的5月，但是他依旧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60岁退。他要是60岁退的话，比如说他71年1月吧，他60岁退的话，那就30年的1月也能退。你就是想说他最低缴费年限没缴够嘛，对吧？
6: 嗯嗯，
5: 没缴够只能顺延着继续缴，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现在在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师傅，比如说他社保交费交的比较晚，他社保就到了退休年龄以后还没交够，那他只能顺延着继续交费。因为退休他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他才能够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至于你说的那个师傅，他们当时说他们交费交的比较晚，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像社保，咱们新疆建立个人账户都是96年了，96年之后大家都可以交社保了，这个就不能再说其他原因或导致他没有再交或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比如说96年之前呢，大家有视同的，你视同工龄也是算在最低缴费年限里面的。
6: 那就是目前存在这种缺陷，他也没有一些设施去完善，就是你必须工作，然后呢满了之后才能。
5: 不管是70年的这一批人员也好，还是咱们之前的人员也好，你达到退休这么多年，你办退休都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没有达不到的话，你就顺着继续交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首先第一点是延。
2: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4: 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供应小区，大家说呢，目前老旧小区保温改造啊，施工人员把外墙的这个光纤线弄断了，线路呢在阳台外挂啊，之前找人来维修，是外。

0: 襁褓上的这个装了塑料盒子，但是他担心呢后期安全隐患，线路会不会助燃啊？而且这个外墙光纤线断了，是不是应该从线头来维修？为什么要装盒子啊？这个到底安不安全？那么关于我们网友所提出的这个疑问哈，我们之前的实习生记者胡希文宇也是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实习记者胡希文宇。近日，共益小区六栋一单元三号居民反映，老旧小区保温改造中，施工方弄断外墙光纤后未熔接修复，而是加装塑料盒。居民想要移除塑料盒，并且担心塑料盒有辐射隐患。百姓热线接诉后，立即向社区和移动公司等部门反馈，并多次组织三方协调，但因维修方案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为帮助居民依法维权，我们特委托特约法律顾问拜律师从法律角度提供专业建议，下面请听拜律师的分析。
2: 外墙也罢，房顶也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不属于他们家专有部分，他不享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所谓的辐射，它是对应的是按照环保法里边的那个污染，你的辐射污染要达到相应的量，要量化，就是依据相关的这个标准是超过量了，达到辐射标准了，他才可以提出来。如果这两点要是他不能解决，他就提出这个人家不可能就不可能支持的。第三呢，解决的路径，他投诉咱们社区也罢，街道也罢，都可以给他讲，这是一个民事纠纷。你如果说是有这样意见，你可以去诉讼。但是诉讼的前提，第一就是这个外墙不是你的；第二呢，你作为这个居民呢，就是这个东西离你这比较近，那么是不是达到了辐射污染的程度，这是要具体的证据来证实的。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进入诉讼之后，要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这个三网联合这个盒子啊，是个发射的吧，是什么发射码接收的，对它的发射的这个辐射呢，人家会进行这个技术鉴定，不是他说就可以成立的，鉴定费可能也不低呢。说要是败诉了，鉴定费他自己承担。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5: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6: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7: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8: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9: 妈妈
8: 真是犯贱。
9: 妈妈，
10: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9: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8: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抓紧时间，我们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天池南小区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第一个是天池南小区窗户外沿的这个阳台瓷砖损坏了，应该由谁来进行负责啊？首先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的物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2: 这个窗户不是开开之后外面的吗？外围的，不是底室内的，是外围的。它有一个就是个岩燕子嘛，岩燕子上面的那个大理石砖好像有点脱胶了。可那外岩上面一看就是之前有人踩过，也不能确定是确定就是开胶了，因为它现在是看着是有点下陷，但是你因为它旁边装的空调嘛，我估计是装空调的时候是不是踩的了？
3: 对。
2: 这种情况也有，他的意思就是啊，这种情况比较有危安全隐患，来找物业呢。外围的阳台属于自己产权内，是属于业主的，不属于公共区域。要是发生漏水什么的，自己去维修。室外的这个阳台的这一个小台子，这也是属于他自己这个产权内的嘛。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公共区域。应该由物业来维修，这个阳台是属于业主，如果出现漏水或者维修都是属于自己的。
1: 好，那关于物业的这个说法合不合理，我们也是咨询了拜律师，我们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4: 外墙是人家讲的，法律上讲外墙是业主共有的，这是你自家窗台嘛，不是窗台的横的那个砖，这是自家那个的。如果说是窗台外边的墙的立的那些砖，那还有可能是这个啥，是属于外墙的。那外墙的外立面这块的墙，这全部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3: 但是他们家窗户外面外延出来的这个台子是属于他们家的。
4: 对呀、啊。
3: 哦，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家窗户外面的，这你就应该物业去。
4: 可以这样想象另外一个问题。
3: 嗯。
4: 你自己家外面的窗台上，那个什么，别人能不能放东西？不行了。
3: 不行。
4: 对吗？肯定不行嘛。你既然你都不让别人放东西，你得别人给承担这个什么维修费用。如果是外墙的话嘛，在外墙上挂不挂东西，那就全体业主决定。比方说广告牌，对不对？那就决定了就可以，这就不用征求你其他那个，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但这个窗台呢，不是征求全体业主意见，而是你自己来做主的，所以这是自己专有部分，专有部分他自己承担责任。他如果让人业务物业修，物业修那就他给付费就行了吗？
3: 哦，那确实。

0: 该是物业企业给你修你窗台外面的瓷砖，那你自己的嘛。
1: 对，是这样。
0: 对，但一般他说我自己也碰不到我这外面的瓷砖，他为啥会裂呢？我也没动它，它怎么会裂呢？
1: 原因就不要问了，就是说你至于说是你自己使用中那个，还是说是风吹的，还是是怎么那个，那就责任是谁的，那就是谁来承担了。无非是你说你能找出一个原因是这样情形，比方说物业让别人在外墙搞什么维修来把你家窗台给搞烂了，这属于侵权，是侵权责任导致一个责任，而不是正常的那个根据这个什么就是你这个专有权呀、还是共有权这块，不是根据这区分的，他自己的窗台嘛。
2: 好，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也是天池南小区的52栋，大家说呢，这个下水管线挖开，一直没有回填，产生了异味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物业都进行了详细的对接和了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社区副主任邱主任是怎么说的。
3: 总高层，当时西边的应该是04户型下水道堵了。然后挖开之后它那个管子是坏的，挖开之后那个维修完，因为有一部分钱有居民有好像9户居民到现在总共15户嘛，有9户居民一直没交钱，公共管线嘛，他们共用的管线。
4: 对，
3: 然后
4: 这个公共的下水管线是在他们这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的下水井里，对不对？
3: 对，共用的，它就是从竖管到横管一到那个下水井，那个横管坏了，他现在就是维修嘛。我们今天也联系了，前面也连着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就那9户还是不愿意交钱。然后最近我们写情况说明给住建局的意思就是，因为总共收了6户的钱嘛，现在就先让物业今天要先把它修掉，修完回填，因为这个给你直播间反馈的也打了好几天1、2、3、4、5了，我们也上门去给他解释过了，9户的钱还是要做工作要收回来。
4: 然后现在他说是没有挖开了，没有回填，臭臭的，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3: 有，现在有一点反味儿，因为冬天维修完，现在又从墙里面往外漏了，所以这个还是要重新，今天晚上要维修。
4: 对，我明白。那他为啥说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他频繁的中间也会出现这种堵塞。
3: 就是因为那9户没有交上钱，一直拖着。
4: 你每次堵塞就是疏通，但是还是堵塞了，那就疏通嘛。每次修是物业修吗？小修还是咋弄？
3: 小修。
4: 就是物业去找人小修。但是他这样小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把这个下水管线直接更换掉，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
3: 对，他总共用这根管线的是15户。
4: 好，现在只有9户还没有交，这9户一家可以摊多少钱？
3: 100多块钱。
4: 一家摊100多块钱，这9户就不愿意摊这100多块钱。他们不愿意摊这100多块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管线不堵，还是觉得
3: 他们认为该物业掏？有几户欠物业费都欠了有3、4年了吧？
4: 那我们社区也给他们做工作，也给他们解释了相应的法条法规，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还是觉得是物业掏。
3: 对。
4: 这对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只要下水管线一堵，是不是大家的下水都用不了了？厨房还是厕所？
3: 现在就是这个下水道，现在目前都是通的，就是有一些是裸露在外面，临时用的管子没有接好，所以会有味道。
4: 但物业今天晚上的施工的
3: 更换管线，
4: 先让物业掏钱先更换了，对吧？更换完之后，
3: 对，再收回来，也
4: 再收回来。这确实现在要紧着这个先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
2: 好，本着先解决问题，那我们的物业呢已经是垫资将这个问题来进行了处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物业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5: 不是开开之后外面的嘛，外围的，不是你室内的，是外围的。它有一个就是个岩燕子嘛，岩燕子上面的那个大理石
6: 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在去年的冬天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这个管线有就是破裂，就是外墙的里面的那个主管线主排线，然后那个就是漏水了，开裂以后漏水了，原来它是个铁管子，就是时间久了腐蚀了以后就开裂了，那个弯头处开裂了，然后呢这个水呢就蔓延到就是地面各处，完了之后水印子就反到地面上来，水泥地坪上面来了。然后呢我们要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吭气，然后就把这个地面就是把它挖开了，挖开以后发现这个外排水的管线到井子里面。

0: 面的这个管线的弯头，开裂了，水不正常的导流了，到处外溢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发现之后开挖以后，就是说，那从我们物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想收个手工费、材料费，就是纯纯普通就是材料费，其他什么费用都没有出啊，1000多块钱，一共15户，一户大概是摊了180块钱，那。那这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多次跟咱们这个52栋零四户的业主15户已经告知过很多很多次，群里面也说了，像这种排水管线共用排水管线是咱们业主共用人共同平摊维护保养的责任，那他们就是呢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物业公司来维修，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别人说了什么啊，这个就应该物业修，然后他们在群里面。各种这样子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这根管线的从那个民法典，包括物业管理条例也很明确，共用的共有的部分设备设施由咱们使用者使用的业主共同去维护保养。
1: 好，
0: 我们也是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挖开挖以后。然后，并且买了这个材料，把管子，因为在冬天冬季，这个问题很严峻的，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然后呢，挖开之后，管线已经接好了，接好之后呢，就是，好，跟大家协商这个费用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出。现在目前只收的已经上门很多次了，社区也好，那个工作人员和我们物业已经上门好几次，3番5次上门解释，就是不认可，就不愿意。然后呢，已经收到6户的钱，还剩下
1: 排水管线，就是52栋这一栋两个单元大家共用的这个排水管线。
0: 这个呢是就是这一户啊，这一户就比方说04户他们用的这个排水管线，共用的排水管线。他这我们这边52栋不是有那个两个单元嘛，一个单元是一梯4户，那一户、二户、三户不是牵扯，就是主要牵扯在04户这块儿，他们的排水管线。
1: 宋经理，现在就是说这个管线确实是大家用的，大家要掏嘛，平摊这个钱，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当时物业是给他们换了，就是我们掏钱给他们把这个管线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先修。
1: 加100多，但是只有6户，还有9户没有摊。这是昨天邱主任也跟我说了，确实现在有9户，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怎么做工作，社区说了怎么做工作，但是居民就觉得不应该是他们摊，就应该是物业，也是给他们普及了民法典的这些相关的产权呀、这个物权法啊什么之类的。大家那这9户还是觉得就应该物业摊。但其他的6户还是理解，说就是也就摊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
2: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到14点，这三部热线电话大家都可以来进行随时拨打，明天见。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2: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4: 市15届人民政府召开第10次全体会议，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4: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2: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消息，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诺尔兰·阿卜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

0: 网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将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彭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0号，市十五届人民政府召开第10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和自治区第14届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牢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坚定信心决心，以奋斗姿态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会议强调，要推动注视石油石化央企稳产上产，支持地方重点工业企业满产达产，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持续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用足用好政策支撑，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要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培育。要落实服务业提质增效举措，助力企业稳健经营。要持续促进外贸平稳增长。要深挖财政增收潜力，拓宽增收渠道。要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作风提升年活动，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专题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审议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克拉玛依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提升，加快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等工作，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放大克拉玛依区位优势，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工作质效，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把严的基调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严格按规定履职尽责，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会议强调，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丰富活动载体，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做好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持续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补齐高新区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发展底盘，努力推动高新区发展质效提档进阶。要积极推进体育之城、医养之城建设，谋划抓好全民健身、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等工作，加快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促进医养资源深度融合，守护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努尔亚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在市社会主义学院开班，100名来自全市各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基层统战干部，以及各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全疆统战民宗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推动优质培训资源下沉基层、服务基层、赋能基层的重要举措。开班仪式上，相关负责同志做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学员围绕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四个方面，着力在关键能力素质上实现新突破，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格纪律规矩，注重成果转化，切实保障培训取得预期成效。本次培训为期5天，课程设置围绕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民族宗教工作法规、基层统战实务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教学。课程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等专题。此外，培训班还安排了推动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探讨统战干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方法与典型案例等小组研讨环节，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思考深度融合。学员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状态投入后续学习中，切实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成，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统战智慧力量。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报道。在刚刚闭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代表队成绩优异，位于奖牌榜前列，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荣誉。9月6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市闭幕。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疆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共16支队伍、1.46万名体育健儿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157名运动员参加3D 赛场数10个项目的比赛，是近年来我市派出参赛规模较大的一支队伍。在射击、摔跤项目这两个传统强项上，我市运动员表现亮眼。其中，射击项目共获得22枚金牌、18枚银牌、10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一。 摔跤项目共获得20枚金牌、8枚银牌、36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江第三。我市在青少年篮球项目上也表现不俗，共获得4枚金牌，位居全江前列。此外，我市马术项目分外出彩，跑马射箭项目取得个人2等奖1个、个人3等奖3个、团体2等奖1个。本届赛事上，我市代表队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托格兹胡马拉克旗、新疆方旗等项目上均斩获颇丰。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曲颖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的重要指示精神，新疆石油石化行业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绿色低碳转型贯穿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储运、炼化加工全链条，落实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油田绿电替代、CCUS 示范应用、装置节能改造、循环经济建设，全产业链减污降碳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一条资源型产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为全面落实中国石油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近年来，新疆油田持续推进油气生产设施电气化改造，配套建设光伏、光热等新能源设施，稳步推动油气生产用能实现清洁替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颖。
2: 我手里拿的是丰城油田开采的稠油，它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传统开采方式一般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蒸汽，加热油层，降低其粘度后才能将其采出。据统计，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但其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呢？
1: 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
3: 我们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1: 曲颖：
2: 现在有了全球首个应用于超稠油开采的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项目依托数万面定日镜精准追日，将阳光反射聚焦至塔顶吸热器，产出高温高压蒸汽，直接用于稠油开采。项目投约一年来，通过创新构建地上光热之气、地下气腔储能均衡功能模式，破解光热功能不稳定难题，实现零碳蒸汽高效利用，每年可产出蒸汽5.2万吨，替代天然气近392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0.85万吨，为超稠油绿色开采打造出可复制推广的行业样板。
1: 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4: 全球首个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的投产运行，实现了稠油开采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清洁替代，为我国稠油绿色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动能。
1: 2025年12月，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在重油开发公司投产。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可以消纳夜间富余绿电完成储能，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每年可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有效破解天然气保护与绿电消纳的现实矛盾。由新疆油田牵头，联合15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把新疆油田现实实践列为核心攻关内容。该专项2025年正式启动，预计2030年收官。目前3大示范区技术路径已全部明确。杨红：
4: 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3大方向，设置5大课题，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3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 近日，独山子区召开统一战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近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独山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出席会议，独山子区各党委党组相关负责同志共60多人参会。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独山子区上下要深刻认识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性，聚焦市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二四总体工作路径，树牢一盘棋思想，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活动，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共鸣的鲜活语言。会议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要求，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内涵，推动创建工作全覆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生动实践。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马博、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1号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3到4级，21度到32度；白简滩偲东风4级，22度到33度；乌尔河偏东风4级，15度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2度到29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4度到36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19度到35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2度到34度；小拐阵风3到4级，15度到3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1度到34度；呼图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度到32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4度到33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度到33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2: 让你看见好东西，
3: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2: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0: 错了错了。
11: 什么错了？
1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1: 那要怎么放？
10: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5: 垃圾要回家，
14: 我们来帮它，
1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 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3: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7: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3: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4: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4: 第97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李老师，我看过很多种对《道德经》讲解的版本，那么有一些老师呢，就刻意的没有解释这个德经，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或者德经，不是很好讲，或者是说不太容易让我们所理解？
18: 这个是不太容易，因为《道德经》呢，它是，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圣人嘛，老子啊，他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高度的总结，而且是带有高度的抽象嘛。
14: 对。
18: 同时呢，这个语言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复杂，实际上呢，它是千百万年来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一些宝贵的经验的一个总结了。
14: 哦。
18: 所以应该是有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在里边啊。可能我们现在呢，学习不足，也不容易完全理解。我觉得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解释哈，就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嘛，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种解释方法，

0: 这个尚德呢，他实际上有多种解释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古的圣人。
1: 哦，
0: 啊，就上古的圣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尧舜禹汤了，
1: 嗯，
0: 啊，文武三皇五帝了，
1: 对，
0: 这样的这上古的圣人，
1: 嗯，
0: 上古的圣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判断呢，是和道相契合的。
1: 哦，
0: 所以他的一切行动啊，都符合道的，都跟道是契合的，就像天地万物的运行一样，他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造作。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刻意，是吧？没有任何的立规划呀、立计划呀，是吧？人为的因素、啊，
1: 它没有人为的因素，
0: 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它是符合道的，所以就上德了。
1: 嗯，
0: 因为没有人为的因素呢，它这个德就是没有显发出来，因为
1: 德
0: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在可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规则了。
1: 嗯，
0: 或者实现道的一种规则也好，是吧？成物的一种努力也好，是吧？
1: 哦，
0: 办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种标准也好。
1: 哦，
0: 那么因为它本身是符合道的喽，它就不用外表上看不出来，它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显现出不出它的德。
1: 哦，
0: 所以它上古的圣人的行为啊，显现不出它的德行。
1: 嗯，
0: 啊，因为它已经都比那个德还要高了嘛，它符合道了嘛，
1: 对，
0: 所以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以有德什么意思呢？他是真正能够感动人。
1: 哦，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可能是已经就是在一直在做一种符合道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想我要怎么做，也没有显发出来我已经做了什么。
0: 对，所以他很感动人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吧？
1: 嗯，
0: 就你去看那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最被感动，是吧？
1: 其实往往有些我觉得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就能够感动我们。
0: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说感动中国呀、是吧，很多的感动人物嘛，是吧、我们也能看到身边有些感动人的人。
1: 嗯，
0: 你去观察什么样的人去感动人，想去感动别人的人
1: 感动不了，
0: 往往别人不被感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他我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你感动，是吧？希望感动你、是吧？这个其实人家、你要说感动，你要是完全没有吧，他也会有感动。
1: 嗯，
0: 但是他会想，你为啥这样对付我呀？因为我们有心嘛，有心为之咯、
1: 对。
0: 所以感动人的力量就没有那么深厚。
1: 也就是有心为善，可能就不如那种无心为善的力量大。
0: 他无心为善，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对。
0: 是吧？所以那个往往就是说这种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去做一些这个我讲的做的一些事情啊，别人看到以后呢他比较感动。
1: 对，是
0: 吧？所以他讲这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指这个意思。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那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呢，正好也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吧？下德就是说他还是有德，但是他是属于不是上古的圣人了，他是后来的这个时代的，是吧？
1: 哦，
0: 那不是上古的圣人，后来这个时代呢他已经离开道了。
1: 哦，已经离道有点远了，
0: 离道有点远了。但是呢，还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我们就有意去为，是吧？
1: 哦、
0: 去做，努力去做，免得呢这个社会堕落呀，我们自己堕落呀，就有意去为它。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个标准了嘛？
1: 对，有标准了，
0: 有努力了嘛？是吧？有计划了嘛？
1: 然后
0: 来做这些事情就不失德，看上去没有失去德行的准则。
1: 对，
0: 实际上呢，它的感动力量呢就不如。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2: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5: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2: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6: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2: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6: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5: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2: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8: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3: 浪漫的欧洲曲调，
1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5: 跨过大西洋，
1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3: 爵士潮流，
14: 一切只有音乐。
10: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3: 不一样的音乐。

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是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每想一次就多疼一次，但是再也回不去那些曾经的美梦。让我们跟随林俊杰的歌声，去追随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刻，一起来听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我们，留在记忆里的每一段画面都有一个主题曲，激昂的是追梦进行曲，平缓的是睡前晚安曲，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他说很好听的那首歌。这首会呼吸的痛想必最能表达思念一个人的感受，一起来听到会呼吸的痛。

很多人都喜欢在夜深人静单曲循环一段时间内最打动自己的歌，有一种孤独叫做只剩下我自己。草蜢的这首歌由何洁成功唤醒，这首歌相信很多孤独的人又将这首歌加入自己的播放列表。下面来听到我只剩下自己。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0: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11: 啊？老赵啊，干嘛呢？
9: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9: 怎么着？
1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9: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1: 拿来我看看吧。
9: 看呢。
1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9: 哪张？
1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9: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1: 你这粉丝谁啊？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9: 怎么举报啊？
1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9: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9: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9: 嗯，值多少啊？
11: 2.7毛啊，一斤。
9: 哦，废纸啊。
1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3: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4: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

0: 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由城生脉，荣美绽放。FM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0: 新的一天向各位问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波。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才得到你的名字，
0: 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着重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克拉玛依周边可玩可去的地方的这个文旅推荐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来说一说来到假期期间的话你会选择去哪玩呢？当然时间来到了这个就是在十月左右的话，我们都会知道原始胡杨林黄起来了，而且是金灿灿的黄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就会来到沃尔河区去打卡原始胡杨林，然后去拍拍照，感受一下出片的这种氛围感。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的生活去感受一下沃尔河的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可能在这个盛夏时节，大家会觉得去沃尔河是不是会有点炎热，但是其实这会儿去是最比较适合的了。
1: 是的，因为最近的很肉眼可见呢，
0: 降温了，是不是
1: 降温了，外面的阳光也没那么晒了，很舒服的，可以看看日出，看看夕阳。而沃尔河呢就是一个绝佳的打卡点了。
0: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温度越来越进入到这个秋季的话，去沃尔河真的很方便。那去独山子的话可能就会略有点冷，但是独山子大峡谷依旧大家可以去领略一下大峡谷的这个风貌，但是记得要穿厚一点。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沃尔河文旅的相关内容啦。
1: 那沃尔河呢，作为我们北疆文旅的黄金节点，正是这一切精彩的核心与原点。一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世界魔鬼城这张5A 级的文旅名片。121平方公里的雅丹群呢，经风与沙的雕琢，每一座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呢，不仅是影视大片的取景地，更是越野自驾、徒步探险的绝佳赛场。
0: 说到去沃尔河的话，我们去哪玩呢？我们也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就是如果在十一假

0: 期间的话，在克拉玛依这几个区去游玩，您会怎么推荐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呢，我们将会针对味儿和区的适合玩的地方，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
0: 是的，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生活不如意，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

0: 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九二点六，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了。
1: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 92.6 综合广播。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要在这个叫醒服务之后来介绍一下关于沃尔和文旅的相关内容。我认真来问一下，今年夏天马博你去白洋河大峡谷了吗？
1: 今年去了不止一次啊。今年
0: 你玩水了吗？
1: 今年相比于往年
0: 去的更多，
1: 好玩的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今年感觉整个沃尔河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白洋河大峡谷之前呢，可能就是大家自己需要带一些装备啊，或者选一些地方去露营。
0: 是，
1: 但是今年呢，我们白洋河大峡谷是，景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打卡的一些露营点，而且也配套了相关的很多的设施，有这种激流勇进的船，
0: 对，
1: 还有这些搞烧烤的炉子，
0: 对，还有小帐篷，
1: 小帐篷都给我们提前准备好了，
0: 而且还有现场的那个叫什么皮划艇吧，有点像是充气艇，也就是在今年白洋河大峡谷受到很多来自于江内外的游客去玩耍之后，我也是对于白洋河大峡谷再一次的有了一个全新的玩法的解锁。首先我也了解到白洋河大峡谷它有8个涉水路面，而且如果真的你开着越野车去的话，同时你又是油车，
1: 前提一定是越野车加油车啊。
0: 对对对，
1: 其实电车也能过，不是说电车
0: 一定不能去，
1: 过不了，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可能会这个因为水，可能大家会心里面会想，哎，
0: 对，
1: 这个、水会不会泼到我的电池上，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车的这个使用？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这个车，一般我们的这个电车制造商，他们在造车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在南方，对吧？我们南方经常会下雨，所以我们车商呢，对于底盘和电池的保护，大家是可以100%的信任的。
0: 没错。那当然，像刚才马国说了，如果您是电车，加之您又是轿车的话，如果恰逢去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得到它那个水，如果今天比较多，
1: 对水位不一样的，
0: 对，您可以比如说稍作等待，或者说如果有其他朋友的油车的越野车在。坐到他们人的车上去通行。
1: 我们景区是有摆渡车，
0: 也有摆渡车，对，
1: 摆渡车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的停车场。
0: 是，然后有些涉水路面它的水不是很

0: 很深是没有问题的。对，刚刚说到如果是油车又是SUV的话，在过这个涉水路面，那轰一脚油门的那种感觉，哇，很刺激，
1: 就跟小的时候在路边被那种大班车下过雨之后压的那个水花溅到身上的感觉一样吗？
0: 很多小朋友在这个涉水路面的路段都会特别的期待，就是有车过去，然后把这个水花溅起来之后呲到我们的身上的这种愉快的感觉啊。所以其实白洋河大峡谷呢，它有这个激流险滩，也承载着比较酣畅淋漓的一种漂流体验，所以可以让大家在这儿啊，把这种硬核探险、游玩还有水上项目都有一个尽情的释放的一个展示。嗯，没错。那说完白洋河大峡谷之后呢，我们
1: 还要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埃里克湖了。嗯，埃里克湖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去过，
0: 对，
1: 因为可能觉得埃里克湖的位置可能相比于乌尔河可能稍微有点偏，
0: 再走一阵，对，
1: 还得再走一阵。但是去过埃里克湖的朋友们都会说不虚此行，
0: 一个字儿美。
1: 对，非常非常美，因为它周边它的地平是海拔
0: 是非常平整的，是的，你可以在埃里克湖看到夕阳，夕阳的余光在倒影在湖面上的这种状态，感觉世界被分成了两面，对，像是两个世界一样。而且就像马国说的，如果你真的在这儿摆一个露营椅，然后就去感受着夕阳，看着日落，看着这个天宇，就是应该叫湖平面，湖平面的这种香蕉，你会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放松和
1: 惬意。对，其实埃里克湖呢，它旁边还有一排沙滩嘛，沙滩大家也可以在那玩玩水之类的。同样，你也可以把车开到我们埃里克湖的，应该是，北侧吧？南侧那块，南侧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沿着那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停车的区域是吗？
1: 会有一个小山坡，你看，
0: 从那个
1: 地势比较高。
0: 你在高地势再去看整个湖面，哇，感觉来到了赛里木湖，
1: 真的，就其实是两个是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在埃里克湖就是看夕阳和日落是最为有特色的。
0: 没错，而且非常出片。对，很适合去拍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去这个世界魔鬼城的话，也是大家穿着这个废土风，然后去拍拍照。而且其实像现在天气这么凉凉快的情况下，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世界魔鬼城去拍一些照片。我看到很多内地的这些网红啊，还有这种旅游博主，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来，
1: 就是9月之后不是开学季嘛，人会少一点，10月虽然有一个假期，但是天气对于乌尔河来说已经是变为非常舒服了。就你下午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然后再到傍晚的时候能够去跟这些就是我们的雅丹地貌去共同拍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挺凉爽的。还有许多爱摄影的朋友们，
0: 对，
1: 一般我们比如说有什么流星雨的时候呀，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极光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去乌尔河或去
0: 埃里克湖边上去拍照，因为那边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光污染。是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拿自己和这个日落的这个倒影去共同去拍这样的照片，然后作为头像，或者作为朋友圈背景，或者就是你就单纯的九宫格，别人也会说哇好美，这是哪里？就它跟那种江南烟雨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体验。
1: 是的，
0: 世界魔鬼城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感受啊。
1: 对，那除了魔鬼城，那最后还要说到我们的原始胡杨林啊。
0: 对，原始胡杨林 就正值当下要去看的时候了，
1: 是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0: 没错，那原始胡杨林呢，它是有这个10万余亩的这个一万无际的这种金色胡杨映入眼帘，然后千年的枝干像是龙舌盘曲。金秋的时候呢，它这个真的是层林尽染，绝美图情。同时，这个也是另一种跟世界魔鬼城出片方式不太一样的体现。
1: 嗯，没错。
0: 嗯，也是大自然写给乌尔河最热烈的秋日情书啊。 大家可以在这样的时节去感受一下原始胡杨林，因为它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就20天的时间吧，差不多，
1: 可能20天可能都有点长了，可能就十几天，可能就在等那一阵秋风掠过的时候，
0: 对，
1: 金色的胡杨就出现了，
0: 而且再等一阵秋风的时候吹没了，也就没了。
1: 就没了，就得等明年了。是的，这真还真是一年一次啊，反正对于咱们新疆克拉玛依的乌尔河区的胡杨林的话，
0: 在当下这个时节，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最长2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马博之前有去过喀什的话，是不是这个胡杨林会来得更早一些？
1: 泽普那边应该是。 我当时去看，因为我是上个月去的吧，还好，就很他们呢也没黄。
0: 哦，也没有很金黄。
1: 是的，也还没有很金黄，应该是咱们这，因为咱们这边更
0: 要早一点，
1: 维度更偏北。
0: 北，
1: 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更早进入到
0: 可以观赏胡杨林的这个。
1: 我们这边气温应该是最早先下降的嘛。
0: 哦，对，相
1: 比较，所以我们应该是先黄的。
0: 其实对于全疆来说，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美丽的原始胡杨林。如果说您恰逢在十一假期来到新疆克拉玛依的话，不妨就去乌尔河感受一下原始胡杨林。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就有一种我已经在去往乌尔河路上的感觉。
1: 对，这种歌曲呢就是叫做公路歌吧，就是旅途上听的，能让你保持一个好心情的歌曲。
0: 马伯很擅长给大家推荐这样的歌曲啊，在路上的歌。那其实在去往这个白洋河大峡谷的路途当中，还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就是翼龙之乡的岩穴高地，全疆首个翼龙主题馆，地球密码岩穴基地，恐龙文化院也是在乌尔河有相继落地。那从这个化石的标本到场景的复原，从地质的科普到古生物的探秘，也是构筑起了文旅加科教的完整课堂。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有宝宝的孩子，宝宝的孩子们，
0: 有宝宝的孩子们，
1: 有宝宝的父母们啊，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乌尔河，去看看恐龙馆，看看恐龙化石馆，去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0: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我跟马伯应该也共同都去过，就是在这个乌尔河度假区里面，它会有金丝玉的一些展馆。就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买金丝玉的话，是可以去转一转的。而且就说到这儿，我们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去往乌尔河的话，可以去住到乌尔河度假区，它的那种民宿风啊，跟江浙沪的民宿风还不太一样。
1: 他们文旅度假区的他们的那个民宿建筑是属于徽派
0: 啊，
1: 徽派建筑，
0: 安徽的徽，对不对？
1: 是的，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一些旅游的一些相关的配套的场所设施都有啊，不管是从吃喝拉撒，对吧，到一些什么文化馆，画展，还有一些玉石馆，玉石制作馆，
0: 包括晚上的演出，
1: 演出在我们的演艺大帐下，每晚几乎都会有这个演出，有我们不同民族的
0: 特色的表
1: 演，
0: 演
1: 员们给我们带来一些歌曲的表演、舞蹈的表演、
0: 乐器的，
1: 还有射火的表演，
0: 对对对，
1: 很多很多、
0: 非常多。这个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就刚好住在乌尔河度假区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感受了。
1: 对，
0: 而且其实有些朋友如果说除了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或者这个原始的胡杨林您都拍完照的话，就在这些途中也可以在我们戈壁滩上捡捡石头，也是不错的。
1: 说不定就捡到一块宝石光了。
0: 对，捡到金丝玉也有可能啊。再或者我觉得捡到一块你心仪的图案的样子的这个石头，你带回去也是你来到新疆、来到乌尔河的一个独特的纪念品。
1: 可以把石头放在家里面的这个
0: 比如说客厅
1: 啊、茶几啊、电视柜，是吧，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因为我在乌尔河也捡过石头啊，就我会很明显的发现，就是非常大的一块石头，但它上面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非常规整的纹理，那就是经过亿万年的这个海水，以前在这个海底的石头被海水这种冲击碰撞，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纹理。
0: 对，
1: 非常的规整，你感觉像这块石头，怎么像是感觉在哪个机器上刻出来的一样，
0: 但实际上它是纯天然的。
1: 对，纯天自然形成的，
0: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色彩绚丽温润细腻的金丝玉，包括还有其实有我们的紫砂馆，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紫砂馆啊，也是大家可以去前往到我们度假区的紫砂馆里面，可以亲手制作，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杯子或碗筷都可以，茶具都没问题的。
0: 对，你就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叫做陶土陶艺的这个手工，那不光是紫砂展馆，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原石，这些就像马伯说到的，它因为纯天然又自然，它就承载着大地的馈赠，还有匠人的情怀在其中。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会儿就说到石头了，就特别想来一首这个萧敬腾的一首歌，
1: 小石头是吧？
0: 萧敬腾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阿飞的小蝴
0: 蝶，会痛的石头啦。
1: 会痛的石头。
0: 你想阿飞的小蝴蝶一会儿再给你飞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会痛的石头送给大家。

0: 怎么样，聊着石头听着石头，感觉好像捡石头的时候石头都变得沉重了，听着手会痛的石头啊。
1: 对，而且这个天气去捡石头还是比较舒服的。
0: 我跟你说这个天气啊，你再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捡捡石头，就是晒晒太阳补补钙，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或者说我们父母，
1: 对于你们
0: 父母的年纪，真的就是去运动，然后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啊。
1: 就可以找，
0: 不过像马伯天天都在运动，
1: 找个由头不用带孩子了是吧，把孩子说去捡石头去吧，
0: 然后我在车上坐着
1: 就可以开始刷抖音了是吧，
0: 孩子去捡石头。哎，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乌尔河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来得及说、现在要讲了。
1: 我给大家推荐了，那就是我们的大秦影视城和我们的即时部落影视城。那这里面呢分别是复刻了我们大秦赋的雄关胜景和我们这个镖人电影里的大漠风貌，
0: 没错，
1: 可以让我们游客呢沉浸式的置身于古装武侠与历史传奇的拍摄现场。
0: 是的，就是在这个乌尔河影视城啊，这儿
1: 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
0: 都在这拍过是吧，
1: 对，而且这两年去呢也是里面的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多了。最早去的时候你只能看一个景，只能看一个城堡的这样的一个城门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它后面一直不停的扩建扩建再扩建，然后城内都开始完善了，
0: 你可以，而且好像是不是能变装啊，
1: 对，可以变装，而且你可以在里面射箭
0: 对
1: 骑马，然后还有很多种这种古代什么投壶还有一些什么古代的一些武器一些
0: 好像还可以看剧，就是看一个那种像
1: 对，像有真人 NPC 的演，
0: 对，真人 NPC 的演
1: 在你身边给你演绎那种真实的剧情。
0: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本身就爱看古装片爱看古装戏的话，加之可能您又刚好看过镖人，我觉得来到乌尔河再合适不过的，就是去一去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大秦影视基地，这个大秦影视城，还有就是前面聊到的世界魔鬼城，它都有取景。你就去了之后现场呢它还有一些挂的海报啊图片呀、你就可以更具体的会看到了。
1: 是的，如果你这个平时要看惯了或看腻了这种绿水青山，
0: 对
1: 啊，蓝天白云，您可以来乌尔河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独特的大漠风情，
0: 没错，
1: 戈壁茫茫的，
0: 是的，
1: 当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万亩金灿灿的胡杨林。
0: 是，那么刚刚说到这个镖人电影啊，然后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克拉玛依推荐的乌尔河区的这个文旅方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乌尔河感受不一样的风光，就像镖人电影主题曲的这个歌名一样，天下过客，天下都是客啊。
1: 那就把这首天下过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刚才听到了这个天下过客，有一种这个就是五湖四海皆是客，那你说这客人来了，沃尔和吃的方面，我先问问马博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心有多大就能吃多大。沃尔和吃的东西都比较厉害啊。首推其中的就是烤骆驼，对吧？我们在
0: 到哪能去吃？
1: 八匹马市场门口，就在文旅度假区的八匹马市场门口，
0: 是
1: 有一个特别大的坑，那坑上写的是天下第一坑。然后就是每年节假日的时候，在度假区搞活动，我都可以去尝到在那坑里面焖熟的那个烤骆驼。
0: 真的会烤，然后能吃吗？
1: 一整只骆驼放进去，然后就是以馕坑的方式。馕坑骆驼应该叫做。
0: 那这个应该不是随时去就随时会有吧？假期期间可能会有一些。
1: 也没有什么好人会选择跑跑和吃一整只骆驼吧。
0: 那组团的话能吃上吗？
1: 组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有这么多美食为什么非要对一块骆驼肉过不去呢？对吧？
0: 你推荐了之后，我跟你说，我特别好奇你说的这个馕坑烤骆驼。我所知道的话比较推荐的是，不对，我没得推荐，这种纯打广告还有点说不出来。不过沃尔和它不是这个一条街相邻的137团有一家饭馆
1: 龙脊路，是吧？
0: 对，它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在向野的生活李宇春他们一行四人四位明星来的时候去吃的那个饭馆，大家可以结合视频去找找看啊。我们就在这不推名字了。
1: 但是李宇春没告诉我们好不好吃啊。
0: 他是这样的，你忘了吗？这个咱们克拉玛依柔美有发过这个短视频，说是他们前一天在那落脚吃了，吃了之后，据说李宇春、倪妮、辛芷蕾、高叶，他们四个人觉得很好吃，第二天去店面打包了，带走了。
1: 那家店是卖什么的？
0: 新疆饭，就是对，里面有这个。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新疆饭都好吃？
0: 这确实是，
1: 只是碰巧他们那天可能刚赶到沃尔和的时候
0: 吃了那家，
1: 只是吃了那家而已，其实都好吃。
0: 对，这推荐的还是很多的。
1: 对，
0: 阿某单抓饭啊，还有什么某拌面馆啊，
1: 还有剥鱼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在。
0: 是我们俩去吃的吗？不是，我是跟小圆去吃的。
1: 反正也是在沃尔和，
0: 在一个像转盘一样的那个附近。
1: 对，一个什么剥鱼子，
0: 就是、金章某业剥鱼子。
1: 是的。其实
0: 还是把名念出来了。
1: 而且这个沃尔和它里面不仅有新疆美食啊，因为它附近旁边就是137
0: 团的团场，
1: 团场嘛，离得比较近，所以那边有可以吃到很多的不同地域的美食。
0: 对，
1: 川菜
0: 有，也有好吃的
1: 火锅、串串
0: 都有，
1: 新疆菜、烧烤。基本就是沃尔和，大家就不用去担心考虑吃的问题啊。
0: 对，
1: 不管你是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吃重的，吃清淡的，爱吃肉的，爱吃菜的，
0: 都有。
1: 爱吃辣的，爱吃淡的，在沃尔和都能找得到属于你自己的那道美食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去了沃尔和游玩啊，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不用担心吃的方面。
1: 而且里面的价格呢也是很
0: 亲民吧，
1: 很亲民啊，跟这个在我们市区吃到的饭菜价格普遍差不多。但是在这个龙脊路上有那么几家啊，大家还是要斟酌一下的啊。
0: 可能是你亲测过的。
1: 但是可能因为
0: 每个人口味问题，
1: 因为我当时就是去吃大盘鸡吧，那天也是有外面的朋友来。

0: 这个用鸡的这个食材不一样，
1: 对，
0: 也有可能是他们这个路段的房租不一样，对吧？
1: 都有，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然后个别的其实会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大家自行去斟酌。但是至于作为这个口味来讲的话，它都很地域，这个很新疆，很好吃，就都能够让大家品尝到这个新疆美食的特色啊。
0: 是的，
1: 也可以让大家去尽情的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而且给大家说啊，我们在魔鬼城里面甚至可以喝到蜜雪冰城，
1: 对，
0: 是吧？还喝到茶百道，
1: 那个，对，都有，茶百道也有，
0: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乌尔河这几年的变化真的非常大啊。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乌尔河去感受我们当地人的所带给你们的热情吧。

0: 热情的沙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不过看看节目也到尾声了啊。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进行一些乌尔和文旅的推荐，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去多转一转周边美丽的景色，当然也可以去这个其他各地州或者说其他地区再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0: 那就在这个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尾声呢，再次呼吁大家，这么建议那么美，假期不妨去乌尔河去看看，去转转啊，感受一下乌尔河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游玩攻略能给大家的假期出行带来一些参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旅途愉快，赏遍我们克拉玛依的大美风光。当然在这儿呢，更重要的是祝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啊，这个平安出行。
0: 那么好听的歌曲，好看的风景，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出行时光。那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愿大家出行平安，一路畅通。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我们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

0: 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4: 你等一下啊。
1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了。
1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6: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1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1: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1: 哇，真的吗？它是 怎么变的呀？
2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哎，我跟你说，最近我开始夜跑了，每天都跑，每天跑5公里。
23: 行啊，锻炼身体哈，哎呦，出一身汗，你还能减肥呢。
8: 那可不是，跑完了马上回家冲一澡，那叫一爽。
23: 哎，跑完步马上冲澡啊，那可不行。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3: 跑完步不能马上冲澡，特别是凉水澡，会引发不适的。那有的人严重了会晕倒。
8: 不是，这是怎么造成的？推累了，凉水积着了？
23: 不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跑步这一类有氧运动，那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呢。这时候血液会加速流向四肢的肌肉，导致心率加快。
8: 那是，不要的就是这效果吗？能加速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能让人精神焕发吗？
23: 没错，可是当运动停止以后，这全身的血液流动和这个心率啊有所减缓，对吧？但是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啊，你着急洗澡，堆积在肌肉里的血液那会进一步增加，导致人的重要的器官，严重点啊，比如心脏啊、大脑啊，供血不足，引起晕厥，诱发心脏病呢。
8: 这么严重呢？
23: 不止如此，那洗澡还洗不干净呢。你想啊，跑步的时候那脂肪是燃烧的状态，毛孔那也是打开的散热的状态吧，你马上洗，那汗水和污垢不易排出，影响新陈代谢。
8: 那跑完步什么时候洗澡合适啊？
23: 怎么也得结束半小时左右吧，这个时候人体呢那才基本恢复正常，这时候血液也恢复正常的流动，就可以洗了。
8: 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我就再问您一个问题，就现在咱这天儿啊，是不是一定非得用热水洗啊？
23: 尽量用热水，那冷水冲澡容易造成体内的湿气不能随汗液排出，人会感冒，也别洗太久，10分钟左右就够了。
8: 行，那我跑完步缓缓，不着急冲澡，这种细节咱也得稳稳拿捏了。
5: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8: 你瞧，消防救援总队公布了今年发生的10起室内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啊，公布了着火的电动自行车和电池的品牌。
23: 哪儿呢？我瞧瞧。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3: 着火的是小鸟牌电动自行车，电池是超微锂电池。
8: 哎，这个是爱马菲斯牌的，电池是星恒锂电池。哎，这还有呢啊，这是双极牌的，电池是天能。这还有一个小刀牌电池，还是天能。
23: 嗯，你看这个车是爱马牌，电池品牌不详，那这是三无产品啊哈。车是绿源牌，电池还是三无。车是上海永久牌、优速牌、富新阳牌，电池都是三无。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自身结构和化学体系都不稳定，发生什么碰撞、挤压、过充、短路，特别容易起火爆炸，火焰的温度1200度呢，还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不仅让人身体中毒，还能灼伤人的气管，导致窒息呢。
8: 电动自行车一定得买合法的、合格的产品，特别是电池啊。咱们一起来听听消防救援总队法规处处长魏一宇的分析。
24: 平常的这种蓄电池啊，基本上都在2个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可能8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但是我们的充电时间呢，往往都是在晚上7、8点钟开始充电，充满了以后，大家算一下时间，可能都在12点以后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会定铃起来以后拔掉电源，有过量充电的那种情况。 充电的场所经常会在室内或者是在楼道，尤其是在一楼发生故障，引起燃烧，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它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进行扩散。我们人员不慎吸入这些烟气的时候，往往几秒钟就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了。
23: 对呀，那这些火灾怎么就都发生在自己家里和楼道里呢？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是法律规定了吗？不能拿回家和停在楼道吗？
8: 有侥幸心理呗，图方便呗。结果发生火灾之后，肇事的人往往就是受害者，这几个家庭个个都损失好几万呢，还有人受伤，害人害己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3: 煎炒烹炸，蒸煮炖爆少不了。
0: 居家做饭，热水热油高温烫伤要防范。
23: 在炉火上移开开水锅、热油锅的时候，要戴上手套，用布衬垫，防止直接烫伤。
0: 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小孩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23: 家长炒菜和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在周围玩耍打闹，以防溅出的热油烫伤了孩子。
0: 另外啊，年龄大点的孩子在学习做菜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飞溅起来，很容易把人烫伤。
23: 油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起火把人烫伤。
0: 使用各种厨房电器的时候，不要让孩子随便触摸，因为电器表面温度不高，但排气阀、出气孔排出来的热气足以把孩子烫伤。
23: 居家做饭还要防止烫伤。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3: 哟，怎么今儿没骑你那新买的小电驴子？那不是挺好的吗？
1: 丢了。
23: 哟，才买一个月吧，3-4千块钱呢，你怎么丢的？
1: 就停在超市门口那么一会儿功夫，出来就不见了。
23: 那报警了吗？
1: 报了呀，等警察破案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3: 那盗车贼要惦记着呢，那咱们来听公安局刑侦总队雷博文警官的警情分析和提示。
4: 被盗车辆呢，高发的地域就是一些大型的商场、超市，还有一些咱们通勤的交通枢纽，地铁站呀、公交场站呀，都是比较容易被盗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城乡结合部都比较集中、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些区域，还是这个案发比较高的区域。

0: 去。
1: 听听，地铁站、超市这些地方，盗车贼就装作开自己的车，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异常的。
2: 这看来人来人往的地儿也不保险，我那车怎么就被贼看上了呢？
1: 新呐，还是牌子货，能卖个好价钱。那咱们还是来听雷警官的分析。
0: 从这个车型来看，就是市场保有量比较多的，卖的比较好的，它白道的也多。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商场超市还是白天居多，居民小区啊还是集中在晚上，被盗的比较多。
1: 哎，你当时锁车了吗？
2: 锁了呀，就是车上自带的那车把锁。
1: 哎呦，那个锁呀，那容易被贼盯上，刻意训练后，那没多长时间就打开了。那最好再加一把锁。咱们来听听雷警官怎么说。
0: 好，电动自行车防盗呢，我想它里边啊，一个是咱们要尽量购买一些这个含这个 GPS 含有报警器的车辆。咱说这小偷他一看这车型有 GPS 他也不敢去偷去，还有一些车型呢他是没有 GPS 的，那咱们怎么办呢？车辆停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锁车，另外咱们还要给这车呀加装一个这个防盗性能比较好的，你比如说车轮锁、碟刹锁或者说车把锁。这个贩子分子一看你的车有其他的明锁，他对你这个车呢也不太动心思。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尽量有条件的把车停放在有这个专门人员看护的地点，还有就是监控探头的底线。
2: 也不知道我那车现在在哪儿呢，真希望还能回到我身边来。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就前两天下那大暴雨啊，我回家那得路过一个下凹式立交桥啊，前后都没车，我愣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道的印象，我硬着头皮我开过去了。
2: 不是，你这新手也够勇敢的呀。那后来呢？
1: 那过去了，不过过后想想啊，不挺后怕的。我
2: 能不后怕吗？我跟你说啊，暴雨天必须得远离涉水区。
1: 但是回家就那一条道，那一定得开过去，那可怎么办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首先你脑子里尽量不要有一定得开过去这种想法，明白吗？但是涉水的时候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提高涉水的把握的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中国消防科普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人刘祖和的介绍。
5: 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巴。如果你往前冲，它原本水只有20公分的，你往前冲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水浪，会就会很高，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我们进气口的这个高度，要慢。如果查看了以后觉得水深好像不是特别深，就到我们的轮毂甚至高一点，那我又急着要走，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是打开发动机盖，从我们的车内把我们的脚垫拿出来，前面找到这个进气口的位置，用脚垫把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先封起来，那么水就不容易进到发动机舱。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比较冒险。还有一种呢比较靠谱的方法呢，把车头调过来，然后通过倒车的方式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气管如果进水了车子就熄火了，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的排气管哪怕里面装满了水它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熄火它的原理呢是进气管进了水，它里面呢就会导致发动机损坏，排气管进水无所谓。
1: 哎呦，听明白了，提升认知了，填补空白了。
2: 先别着急高兴啊，我跟你说啊，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除非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操作，就你这样的新手还是得慎用，明白吗？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涉水。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今儿这雨也太大了，这坐在车里你瞧你这俩后视镜，左边的看不清，右边的更看不清，你开慢点儿。
2: 知道了知道了，有谱。
1: 哎哎哎，前面好像有积水呢，换一条车道。
2: 惊讶什么呀，早就看见了。
1: 哎，我怎么看周围这好多车都打开双闪了。哎，这挺好的哈，那咱也开。
2: 不是，什么就开啊，你净是瞎操心，你知道吗？这双闪不能随便开。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雨下的这

0: 么大，那还不开双闪啊？
1: 双闪灯学名叫危险警报灯，明白吗？它主要是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关键词是本车发生特殊情况。
0: 听这意思，这雨天就不算特殊了，就不能开双闪啊？
1: 那当然了，双闪虽然警示作用很强，还有人说双闪和雾灯一块儿开呢，那警示作用那就更明显了。但是一到雨天就开双闪，那肯定是不对的。
0: 这雨这么大，得下多大，那才符合本车有特殊情况这个标准呢？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距离。
0: 明白了，这儿还有一个能见度要小于100米这门槛呢。哎，这时候开双闪，那才能够起到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作用，是吧？
1: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0: 哎，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呀，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辆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变，我这一路上后面盯着，我的眼睛都疼了。
1: 所以说下雨天咱不开双闪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刚才停个车的功夫又没到站，你去哪儿了？
3: 去了趟卫生间。
0: 啊，列车停站期间那不是不能用卫生间吗？你怎么偷摸用的？
3: 谁偷摸用了？我刚才上的那卫生间是可以在停车的时候用的。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列车上的卫生间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呢可以在停车期间用，有的不行。
0: 哪种不行啊？
3: 老式的那种直排式的那不行。
0: 直排式？
3: 哎，对，就是早年间的火车卫生间基本上都是直排式厕所。直排式你明白吗？
0: 哦，明白明白，就直接排到轨道上去呗。
3: 嗯，没错。所以这种卫生间到站那是坚决不能用。
0: 那是，那不然车站那一股味儿。哎呦，我不能多想了，我这画面要出来了。那哪种类型是可以用的呢？
3: 真空即便是，哎，就现在高铁、动车、什么直达快车，还有一部分近些年新造的快速列车的卫生间，采用的都是真空即便器，就类似于飞机上的那种卫生间。冲水的时候吧，有一吸气的声音，嗖一下。
0: 那它怎么就能到站的时候还能用呢？
3: 人家真空即便器能把污物压缩在一块儿，输送到污物箱里。到站之后再由污物车直接抽走集中处理起来。
0: 哦，所以咱们坐的这个高铁动车那进站的时候就没锁那个卫生间是吧？
3: 对喽，全程能用。
0: 哎，这人性化多了哈，这科技方便生活啊。
3: 不过吧，也有特殊情况啊，这即便器也得用电，人有的时候普通列车换车头的时候会断电，这一断电那厕所就不能使。
0: 哎呦，那能不能用还得问问乘务员呢。
3: 啊，对喽。另外一些运行时间比较长的高铁，在某些站停靠的时候需要加注水或者是抽排污，这时候人家卫生间也不让你用，也会锁起来。
0: 那要是实在着急呢？
3: 你可以请列车员帮忙开门应个急啊。
0: 哦，这么回事啊。嗨，不过想上卫生间还是早点去，尽量避开停站的时间。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这电影院

0: 那到处都是孩子。
1: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呢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0: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0: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1: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0: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1: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0: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1: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0: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琢磨着给我那车改色儿啊，
1: 天天瞎折腾，那还得去车管所备案呢，省省吧。
0: 我就改一点点儿，听说改色不到三分之一不用备案。
1: 啊，还有这事儿？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你看啊，我在交管部门的官网上查的，都说这汽车改色要超过面积的三分之一才需要去备案。哎，其实这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吗？这三分之一啊，它指的是目视面积，也就是说，一辆车从你面前开过，你看到的这一面没超过三分之一改色才算合规。
1: 啊，我看到的，那你这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那得多大呀？
0: 反正比你想象的得小。你比如说你改个左前门，它的面积肯定超过了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了。
1: 嗯，我听说啊有人全车都改了也没备案，哎，那怎么年审啊？
0: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交管部门认定的汽车基础色只有10个，白灰黄粉红紫绿蓝棕黑，不管最终改成什么颜色，最终落到绿本上的也就是这10个字当中的1到3个。
1: 哦，那就是说改同色系的颜色那就不用备案了。
0: 不是不是，这也得分情况啊。你比如说人车出厂的时候白色
1: 啊，
0: 你改了一珍珠白或者改了一象牙白，那是不用备案。
1: 嗯，
0: 你因为从肉眼上看呢那颜色都基本一样，那全是白的。但是你比如说啊，出厂的时候是亮面灰，你想改成磨砂灰这就得备案了啊，因为肉眼看上去它明显它不是一个颜色一种材质。你再比如车出厂的时候人是黄色，你想改一个更黄的荧光黄，或者是直接弄一 M 式成，你这也得备案
1: 啊。我知道，这你安安静静的开车，你注意技术。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这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哈、啊！高温预警，我这都热的，出门一分钟汗滴禾下土了，都想光膀子了。你再看你，他居然穿一长袖。
1: 嗯，其实啊，如果你穿长袖，那也比你光膀子凉快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得了吧你，那长袖里头有内置空调啊？
1: 嗯，内置空调倒没有，但是科学原理是有的。当温度超过37度之后，穿长袖其实比光膀子、比穿短袖更凉快。
0: 嗯，瞧你那个自信的样子， 为什么呀？说说道理呗。
1: 实验证明，把裸露的人啊和这个穿衣服的人一起放在太阳底下，结果穿衣服的人吸收到的热辐射最多能降低60%，如果穿着合适的衣服，甚至能隔绝80%的外部的温度。最常见的啊，你比如你左手穿上一个防晒袖，右手你啥也不穿，大中午你走到烈日底下，5分钟后你自己测一下，这两边的手臂的温度啊，它穿衣服的只升温0.1度，而裸露在外的能升0.7度。也就是说啊，同一个人同一个环境下的两个胳膊温差也有0.6度。
0: 是这么回事儿，没想到啊，就我们传统生活里的经验，穿得少更凉快这事儿是错的。那可是光着膀子露着四肢，那不是可以帮我们有效散热吗？
1: 没错。不过当温度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温度低于外界温度的时候，人的皮肤就会从外界开始吸热。那你想，你穿得少反而会让皮肤吸热和暴露在紫外线下，那还容易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呢。
0: 听你这么说，夏天穿长袖比穿短袖就更凉快了。
1: 是啊，露得少更凉快。
0: 明白了，我明天穿一长袖，既能防晒还能降温。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革命人永远是。
5: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6: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6: 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8: 爷爷唱的真好听。
9: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7: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9: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0: 对，一年级。
8: 才一年级啊。
2: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8: 请出示付款码。
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0: 什么码？我没有。
1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4: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9: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9: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1: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2: 服务员，
21: 来了。
19: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2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9: 我这老花眼也，哎。
21: 喂。
2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9: 喂。
4: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5: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6: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 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么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广东，没错，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1993年到201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

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与温暖的歌声为伴。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我们再见。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13: 没事儿
14: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

0: 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3: 相声
12: 相声
13: 相声，
12: 你学会的。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
16: 对，
15: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8: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的相同时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时间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王世臣和赵世忠这老二位，他们带来的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朱夫子》。这段相声如今在舞台上已经是非常的罕见，我们来聆听两位老先生的精彩演绎。
19: 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20: 嗨。也都是啊，即问之学，
19: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20: 没客气。
19: 您念了几年书？
20: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19: 哎呀，那可不少，
20: 也不算多。
19: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20: 哦，您念了几年书？
19: 我念了2年。
20: 哦，那你念了2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19: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2年
20: 啊，怎么样？
19: 苦学苦练
20: 啊，
19: 把这3本书念会了。
20: 要说您可真了不起呀！
19: 啊，别夸我，
20: 干嘛夸您呢？
19: 啊，
20: 2年的功夫，您就把这3本书都给念完了。
19: 是啊。
20: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19: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20: 你呀、啊、比鸭子还笨。2年就念这么3本小书啊。
19: 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20: 怎么了？
19: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20: 什么叫讽刺？讽刺。
19: 像话吗你这？
20: 啊，
19: 比鸭子还笨
20: 啊，
19: 对吗？
20: 怎么不对啊？
19: 鸭子有我笨吗？
21: 哎呀，那个那个，
22: 是啊，
21: 那个
22: 啊，
19: 我比鸭子笨。
20: 对对。

0: 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的我是怎么的？我念的这个三字经啊，
1: 啊，
0: 我就念了1年0仨月。
2: 是啊，
0: 啊，
2: 好嘛。
0: 您怎么念？
2: 怎么念？都那么念
0: 啊。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教，性乃迁，全这么念。
0: 您这就好念了
2: 啊，是好念。
0: 您这是竖着念。
2: 对呀、啊，
0: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2: 横着念，
0: 哎，
2: 那怎么念？
0: 人性狗叫习，知香不知梦，
2: 这叫什么呀？这个
0: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2: 行，
0: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2: 是费事。
0: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2: 没地儿找去。
0: 来，还别说
2: 啊，
0: 我想了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我开了个学房铺。
2: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
0: 嗯。
2: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2: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0: 办揽买卖的性质。
2: 买卖性质。
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
2: 啊，
0: 拎了7间房。
2: 嚯、
0: 哦、拎点桌子椅子，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3岁以上5岁以下、过7岁不要。
2: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2: 您招生啊应该在呀、啊、7岁以上10岁以下。
0: 干嘛呀？
2: 哎，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0: 好教。
2: 哎，
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教给他呀。
2: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0: 就会三本书。
2: 嗯，
0: 学费也便宜。
2: 多少钱呢？
0: 7.5毛。
2: 真不贵。
0: 1个月7.5毛。
2: 哦，
0: 招了40多个学生。
2: 嗯嗯，
0: 到月头一算账啊。
2: 怎么样？
0: 坏了
2: 啊，
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2: 涨学费呀、啊！
0: 涨学费
2: 啊！
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练呢。
2: 是、啊，
0: 您还涨学费？
2: 嗯，
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2: 想什么办法？
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2: 当然淘气了。
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2: 罚他们？
0: 对，
2: 罚站。
0: 那有什么用？
2: 罚跪？
0: 不不不，没用
2: 啊。那罚什么呀？
0: 罚钱。
2: 罚钱？
0: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2: 是啊，
0: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这叫迟到
2: 啊。迟到，
0: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迟到，罚8分。
2: 啊，迟到就罚8分？
0: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2: 啊。
0: 1.2毛。
2: 嚯，这又1.2毛。
0: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哎呀，老师，你再揪我耳朵。
2: 揪耳朵？
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1.5毛，被打的1.2毛。
2: 啊，被打的还罚？
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2: 这好，
0: 罚来罚去，
2: 嗯，
0: 后来不灵了。
2: 怎么？
0: 孩子都不带钱了。
2: 是啊，
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2: 哦，
0: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正晚整着呀。
2: 嗯，
0: 要迟到啊。
2: 啊，
0: 罚8分呐、
2: 嘿，
0: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2: 对，
0: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1.6毛。
2: 嚯，涨一倍。
0: 嘿，1.6毛啊，3.2毛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2: 得。
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为什么不带钱呢？
2: 啊，
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2: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2: 哦，
0: 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2: 啊，烙饼也罚呀？
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2: 哦，
0: 饽饽点心、瓜果梨桃全带。
2: 嚯，
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2: 他这个尝尝。
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2: 呵，
0: 你那吃什么呢？鸭梨。嗨，大早起来吃鸭梨闹肚子，拿来我吃。
2: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0: 罚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
2: 嗯，
0: 我也吃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到晚上，门口摆摊，
2: 呵，
0: 搓堆卖去。
2: 行了，
0: 搓堆卖啊！
2: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

0: 拜灵穗去、啊、
1: 我不能去。
0: 那谁去啊？
1: 有学生。
0: 学生去？
1: 让孩子去卖去呀。啊，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0: 值日？
1: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哇，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嗯，孩子没办法，在你门口卖饽饽点心。嗯，天都黑了啊，还剩两堆儿。哦，那行，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0: 啊，这还优惠呢？
1: 好嘛，烦了，没有多少日子坏的。
0: 怎么了？
1: 孩子都不念了。
0: 不念了？
1: 我这买卖关账了。
0: 得，
1: 来。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0: 怎么？
1: 我呀，嗯，有人请我教专管。
0: 什么叫专管呢？
1: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0: 哦，家庭教师。
1: 对。哦，
0: 谁请您呢？
1: 这是您知道可固村。
0: 嗯，
1: 可固村药营店。
0: 这店我都没去过。
1: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啊、家里是个财主。
0: 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1: 啊，你想啊，但分不摸心，他能请我吗？
0: 那倒是，
1: 他家有三个小孩，哦，到外边念书麻烦，嗯，车马乱，怕碰着，
0: 哦、养的娇，
1: 把我给请假去了。
0: 是是，
1: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0: 提什么条件？
1: 管吃管住，哦，一个月15块钱。
0: 嘿，那不少啊，
1: 大洋啊，
0: 还现大洋，
1: 就是啊，嘿，可是有一样，嗯。得交息一年嘞，
0: 啊，
1: 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
0: 哎，那是为什么呢？
1: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对，从头问书的麻烦呐。
0: 对了，
1: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
0: 哎，应啊，
1: 应啊啊！我就会三本书，哎，嗯，交不了俩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0: 那别应。
1: 不应啊、嗯、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当时给他应下，到时候再说。
0: 哦，
1: 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嗯嗯，宅那么一好日子，嗯，正式开学，
0: 嚯，
1: 给圣人磕头烧香，嗯，一边磕头我一边主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0: 哎，不不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1: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啊、来这没有仨月，把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0: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1: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嗯，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0: 是啊，
1: 五天，嗯，念了本《三字经》，
0: 嚯。
1: 4天念了本《百家姓》，
0: 哎呦，
1: 还一本千字文，
0: 不到10天，两本书就念完了。
1: 就是啊，
0: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1: 不好教。
0: 就是啊，
1: 你能教习一年来？
0: 不可能啊，
1: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0: 啊。就是啊，怎么办呢？
1: 这孩子也真用心，嗯，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心来找我来了。
0: 哦，
1: 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
0: 累的。
1: 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0: 我放假
1: 啊？这就放假，
0: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1: 嗨，不是净礼拜天放假呀。啊，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0: 出什么主意？
1: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嗯，咱放2天，
0: 我加一天。
1: 哎，那个初一十五呢，佛道日，
0: 嗯，
1: 放2天。
0: 嚯，
1: 初二十六敬财神，嗯，放2天
0: 啊。
1: 每一年24个小节日，每节去放3天。
0: 嚯，
1: 五月节放半个月，
0: 嗯，
1: 八月节放1个月，圣人生日放2月，他师娘生日放3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0: 哎，全放啊
1: 啊，放来放去还差俩多月呢。
0: 哎呦，还差俩多月，就这本千字文你也教不完呢。这
1: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0: 就是嘛，
1: 哎，也好念呢。
0: 啊，千字文好念呢。
1: 啊，
0: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
1: 那就坏了
0: 啊。
1: 我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
1: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件上。
0: 什么叫当帮件儿？那叫当中件。
1: 当中件上我给加个4-50句废话，每一句之中要加个4-50句废话， 他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0: 这怎么加呀？
1: 有主意啊！啊，顶针续麻
0: 啊，
1: 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0: 哎，那你给念一念。
1: 天地元皇，
0: 皇，
1: 皇到极日，
0: 皇到极日。
1: 嗯，
0: 日
1: 日行千里，
0: 里，
1: 理字当然，
0: 然，
1: 人天大暑，
0: 暑，
1: 暑后秋凉，
0: 凉，
1: 凉堂尽周，
0: 周。
1: 周主文王，
0: 王，
1: 王子犯法，
0: 法，
1: 法国铁桥，
0: 哎，法国铁桥
1: 啊，
0: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1: 什么都有，
0: 嘿，好，桥，
1: 桥上行人，
0: 人，
1: 人生如戏，
0: 戏，
1: 戏法变碗，
0: 连戏法都有，
1: 嗯，
0: 碗，
1: 碗里有水，
0: 水，
1: 水对柠檬，
0: 檬，
1: 蒙蒙细雨，
0: 雨，
1: 宇宙红红，
0: 啊，这才到这儿啊，
1: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天地元皇，皇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0: 火，什么乱七八糟？
1: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0: 嗯，
1: 刚念了一篇半，
0: 那行了，
1: 这可就行了。
0: 哎，
1: 嘿，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
0: 嗯，
1: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0: 嗯，
1: 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了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我可不交了。
0: 哎，你怎么不交了？
1: 我没得交了。
0: 对，
1: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送行，给我送送行，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0: 呵，对你多大面子。
1: 什么面子呀？我要挨揍。
0: 哎，怎么要挨揍啊？
1: 他请这二位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0: 谁呀？
1: 是他们家的教客。
0: 教客，
1: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0: 哦，
1: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0: 哦，文人，
1: 有文化。
0: 二爷，
1: 二爷是练武的。
0: 哦，
1: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0: 嚯，
1: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0: 啊，
1: 都摔不过他。
0: 是啊，
1: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0: 嘀咕什么呀？
1: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嗯，听听。天地元皇，哦，千字文，黄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法国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法国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0: 就是，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认出来了。
0: 是啊，
1: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0: 嗯，
1: 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上
0: 臣。得，认出来了。
1: 他不要走吗？
0: 嗯，
1: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0: 嗯，
1: 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0: 是要挨揍。
1: 你这不要挨揍吗？
0: 就是，
1: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他上手。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0: 多客气。
1: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0: 那倒是。
1: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0: 啊，
1: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0: 对，先打探吧。
1: 打我可打不过
0: 啊，
1: 我拉个典故。
0: 嗯，
1: 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0: 哎，折账了。
1: 我站起来，
0: 嗯，
1: 冲大姑爷一抱拳，嗯，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皇张鼓，秦共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0: 他这酸劲儿的，
1: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0: 是啊，
1: 没答复上来。啊，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才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0: 嘿。
1: 让我给问住了。
0: 行啊，
1: 我再一看二鬼
0: 啊，
1: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0: 啊。
1: 他没学问，
0: 嗯，
1: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0: 那就别问了，
1: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0: 赶尽杀绝。
1: 二鬼，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鬼台前领教一二。二鬼吓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那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存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0: 这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1: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0: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
1: 什么典故？
0: 列国典。
1: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儿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0: 你家务事？
1: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0: 你先等会儿
1: 啊，
0: 你问大姑爷这个骑人卖鼠鸡，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1: 啊？
0: 啊，
1: 我有一朋友，
0: 嗯，
1: 姓齐，
0: 嗯，
1: 我管他叫齐人，
0: 卖鼠鸡呢？
1: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
0: 嗯。
1: 他偷了我一只鸡，
0: 嗯，
1: 其人卖鼠鸡，
0: 哦，卖鼠子偷鸡呀、啊，
1: 哎，
0: 那追而反之，
1: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0: 二黄争骨。
1: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0: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0: 那一旦而发之，
1: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哦，扁担打狗，
1: 哎，
0: 那也不对，
1: 怎么
0: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1: 啊，有秦始皇啊，
0: 啊，
1: 我们家的秦始皇，哎，
0: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1: 哎，不是那个秦始皇，
0: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1: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0: 啊，
1: 这不叫秦氏吗？
0: 那黄呢？
1: 黄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黄病来着吗？这不叫秦始皇吗？
0: 这么个秦始皇啊！
1: 哎，
0: 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1: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0: 他是不知道。
1: 是啊，
0: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1: 啊，也不是典故，
0: 朱
1: 是我家务事，
0: 也家务事。
1: 哎，
0: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1: 不是那个朱夫子，
0: 那哪个朱夫子？
1: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0: 嗯，
1: 我敬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0: 哦，猪吃夫子。
1: 哎，
0: 那有子九儿，
1: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子九儿，
0: 五子在朝尽忠，
1: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0: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看看养眼，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至今未归，
1: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我是问他，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他哪知道啊？
0: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1: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0: 赔猪啊！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

0: 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边走边听，我们共同去追寻音乐当中的大中国。同时，音乐也是我们见面的礼物。听听白雪的四季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四季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其实对于这样的歌曲的名字，我想我们是耳熟能详了吧，但是脑海当中浮现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呢，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这样的一曲粤语版的四季歌呢，其实最早在达明一派印象当中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了，后来呢很多人也是翻唱过它，这也成为了达明一派的一个经典的保留曲目。那这首歌呢，最初还有日本的这个四季歌吟唱四季的时光流转，但是或许是先听为主的印象吧，对于四季歌，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头脑当中，包括口中口口传唱的最为经典的最挚爱的一版，恐怕还是要数1937年的那部中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

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对，就是田汉作词、贺鲁廷谱曲、周璇原唱的《四季歌》，也是我们国人最为熟悉的四季歌了。当然后来啊，像邓丽君还有宋祖英等等很多的女歌手也都翻唱过它。后来呢，港人也依照原曲是由杨少红填词啊，陈松伶演唱，就是我们刚刚第一版本听到的粤语歌，粤语版四季歌。

四季歌，1937年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插曲，贺陆汀作曲，田汉作词。说到这两位，田汉和贺陆汀，他们都是当代著名的音乐家啊，同时是这个作曲家。尤其是像这个田汉，他同时呢还是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和歌词作家，以及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等等等等，真的是多才多艺，著作等身。那么贺陆汀呢，其实也是当代著名的音乐家啊。早年呢是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来呢进入到了这个部队当中。半个世纪以来，他创作了很多很多作品，包括三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的歌曲，还有管弦乐曲啊、钢琴曲，还有秧歌、歌剧音乐、器乐独奏曲等等。你会觉得从前的老一辈的这个音乐人、教育家们啊，他们其实这个

0: 涉猎特别特别的广泛，不是拘泥于一域，而是说多方的做一些尝试。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呢，我想就是深入生活最好的例证，就把创作和生活实践相结合，于是这些作品就有着扎根土壤长久的生命力。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
0: 那个时候的创作都是跟生活紧密相连的，包括在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像这个朱丁老师和他的爱人徐佩玲哈，他们就志愿来到了青海。解放初呢，作为这个外勤记者，这个朱老师也是徒步行走或者骑着马到牧区偏远的山区去深山野岭啊，茫茫草原去采访，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看到牧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新生活的情景，就产生强烈共鸣，触动了灵感，在长篇的通讯当中以民谣的风格，哎，那个时候你看哈，都是一种跟生活所实践相结合的自发，在那篇长篇的通讯里用民谣的风格写出了《金平寺的小山》这首歌词，它也是真切地表达了藏族群众纵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淳朴的感情。金平寺的小山，藏族群众啊，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深情，这让我想到一首什么歌呢？一首洗衣歌。没错，同样是深入生活的这个结晶的作品哈，李俊琛作词，罗念一谱曲的这首歌呢要晚一些些，在1964年。洗衣歌呢原来是舞蹈洗衣歌的主题歌，它的创作酝酿过程更是达到了10多年之久。那时候在解放西藏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这个战斗当中啊，在实现民主改革的日子里，在边疆自卫反击的战场上，解放军和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我们的音乐人罗念一和李俊琛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些难忘的岁月，感受深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来表现它。有一年葬礼的新年，拉萨人民拥军活动为部队拆洗衣被，作者呢就从这动人的场景当中得到了创作启示，于是就在提纲里写下了：是谁帮咱翻了身，是谁帮咱得解放，是谁帮咱修公路架桥梁收青稞盖新房。看这些平易通俗但却饱含深情的话语触动了曲作者的心弦，于是以此为歌词谱出了这首深受军民喜爱的洗衣歌。它也是吸取了西藏的昌都民歌、巴塘民歌还有江泽伶俐等等藏族民间音乐朴实健康的音调，既保留了风格又有所创造，曲调起伏跌宕，充满了欢乐和激情。洗衣歌韩红的版本。

奇哥啊，当听到歌里唱到的雪山，还有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等等等等，都会觉得又到了西藏的那种天蓝，那种啊，几乎是纯净至无敌的蓝，还有那白云以及一天过四季的场景当中。洗衣哥呢，也是一支在当时中国舞台上广为流传的优秀的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热烈的场面，真挚朴实的感情，还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载歌载舞的形式，风趣活泼的戏剧场面都深受喜爱。就是现在我们在一些广场舞的这个旋律当中，也是经常听到它的旋律。

费玉清温婉的歌声《天上人间》，这也是电影《新茶花女》当中的一首插曲。《天上人间》，费玉清的歌声。费玉清还做这个全国的一个

歌曲的巡演哈，小哥的歌声犹如天籁，享有着乐坛诗人的美誉。他的全国巡演在新闻发布会上呢，我记得在某个城市的那天，也是以《天上人间》这首歌曲来作为这个来亮相的。可以说出道40年，登台无数，但是呢，对于这个全国巡演，其实作为歌者，作为主角，费玉清也是充满了别样的期待。进入甲子之年，他也是特别希望借那个巡演，将唱遍40年的《育婴》做重新的整理，和爱他的观众们共同回顾一路走来的音乐人生。你呢？你会和我们的节目走到几时呢？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

0: 同行。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16年的10月，在法国著名的港口城市马赛，一艘大型运输船正要进港靠岸。
9: 您好，船长先生，我是港口海关的检查员。奉法国政府的指示，在您的船靠岸之前，我们需要登船检查您的相关手续和文件。
10: 没问题，我的朋友，这是我们全套的文件。
9: 您的船是从中国开过来的，这段旅程可不短啊。
10: 可不是嘛，这一路上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我们正经是绕了半个地球啊。
9: 您运载的货物是什么？一船中国的劳工？
10: 是的，我们遵照法国政府的命令，从中国运送来了这一船的劳工。啊，这份文件就是法国政府的许可文件，还有劳工们的名单。
9: 好家伙，这可有意思了，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中国人呢。
8: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1916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与此同时，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劳工抵达了法国，投入到了一战之中。今年的11月，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一战的历史，比方说一战战场上的中国劳工们，他们究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被派去了欧洲战场呢？远在欧洲爆发的大战，为什么列强们会邀请中国前去参战？为什么中国派上前线的不是正规军，而是一群由普通百姓组成的工人队伍？这些远赴海外投身战争的工人，又为这场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哪些贡献？他们又承受了哪些战争带来的痛苦？大战结束以后，这些工人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听天下，讲述一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华工故事。1914年6月28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这一天，在萨拉热窝的街头，奥匈帝国的皇储菲迪南大公两口子被人刺杀身亡。借着这个原因，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短短一个月之内，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世界大国先后卷入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初，双方都采取疯狂的进攻势头，恨不得立刻就能把对手置于死地。正所谓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仗打了1年半，两边谁也没趴下。

战争开始陷入僵局。虽然是陷入僵局了，可是两边的人员伤亡却是每天都在增加。到了1915年底，参战各国同时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人不够用了。特别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更是缺人。可是到哪儿找人呢？这事儿可不容易。首先，那个地方一定人得多，其次，这些人还得老实听话，死个万八千的都不算事儿。想着想着，协约国集团就想到了当时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可中国真愿意派人去当炮灰吗？要说这协约国还真没找错对象。首先说，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刚刚上台，新政府急需在国际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德国占据着中国的山东半岛。中国政府觉得，我要能够通过加入这场战争，把山东的领土主权收回自己手里，那不是件好事吗？就这么着，经过了一番眉来眼去的私下沟通，最终一份由协约国集团开出的邀请参战的声明递到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面前。依着袁世凯的本意，是很乐意中国参战的。如果打胜了，不仅能收回山东，还能得到西方大国的肯定，绝对是一举两得。可是真到了要派兵的时候，这老袁又开始犯犹豫了。为什么呢？您要知道啊，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只有袁世凯手下的那支北洋军，要把这支队伍送上欧洲战场，袁世凯可是心疼的肝颤呢。您想，一个小小的马恩河战役，参战双方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结果怎么样呢？一通乱仗打下来，50万人进了坟墓。袁世凯心里明白，自个儿手下这些兵们在中国算是精兵强将，可真到了欧洲，比西方大国那可是差远了。这要是派上前线，那摆明了是给那些现代化的机枪大炮当炮灰呀。经过再三思考，袁世凯决定不派军队了，转为派遣华人劳工赶赴欧洲参战，让这些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战场上和后方的支援行动。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袁世凯觉得这么做啊，有几项好处。首先是避免了自己的北洋军去白白送死，其次，如果是军队参战，那么一切费用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可是如果派工人去英法等国打工，那作为雇佣方的英国和法国政府要包吃包住包路费，这就又替北洋政府省去了一笔挑费。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工人在工厂中工作一段时间，必然能够掌握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技术，这样一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显然是有帮助的。于是北洋政府出面向英法等国提出派遣20万名工人赶赴欧洲进行支援活动。那么英法两国会接受这个提议吗？法国率先表示接受。没办法，法国的精壮男子大部分都上前线了，后方缺人干活，巴不得中国工人赶紧来。英国政府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也选择了接受。没办法，急需用人呢。就这么着，这两国决定各自组建了一个中国劳工旅，开始在中国招募工人。从1916年的5月开始，英法两国的招工行动在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展开。应召而来的工人中绝大部分是文盲，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希望是能从欧洲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来养活家庭。他们中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即将投入的是一场怎样惨烈的战争，也没人明白横跨半个地球的这为期3个月的航行将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各地招募来的华工被统一集中到了位于威海的华工代发所，他们在这里进行报名登记和初步体检。体检合格之后，每一名华工都被要求与雇佣方签订合同。

合同期限一般为3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个人会得到一个号码，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然后再把铜片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劳工的右手上。只有等合同期满回国以后，才能用机器把手镯取掉。华工的工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欧洲交给本人，另一部分则在国内按月交付给家属。在威海期间，华工们每15人编成一班，选出一人担任工头，负责领导大家进行体能操练和行军训练。毕竟大家要去的是战场。短期集训结束之后，华工们便登上运输船，驶向欧洲战场。1916年7月，第一批劳工乘船离开了天津港，踏上去欧洲的旅程。考虑到这些工人普遍不懂法语，法国政府还招募了一批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及法国政府中懂中文的公务员，陪同这些工人一道前往。在那儿以后，华工们分批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他们在海上究竟会遇到些怎样的风险呢？当这些工人抵达欧洲以后，他们又会承担些什么工作呢？

1916年10月，第一批出发的劳工首先抵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当时他们选择的是最快的一条路线，也就是穿越印度洋、红海，经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地中海，再从地中海抵达法国。在首批劳工出发以后，后续的船队一直是按照这条路线航行的。可是到了1917年2月，一艘法国运输船在这条航线上被德国潜艇击沉，543名中国劳工遇难。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从此以后所有的劳工船队统一掉头，转而横跨太平洋，绕到加拿大，横跨大西洋，再抵达法国。当工人们抵达法国以后，被安排在了法国的布伦、加莱、敦刻尔克和努瓦耶尔等地。在这里，法国政府为他们修建了大片的营房，让他们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每队配有25名承担管理职责的英法官员。劳工们的主要工作包括了挖战壕、排除未爆炸的炮弹、收卷和铺设铁丝网、修筑铁路公路，还有掩埋尸体等等。当初袁世凯期望工人们能学点技术工作的设想是彻底化为了泡影。在欧洲，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只有赶上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才可以放假一天。不仅如此，他们在欧洲每天只吃2顿饭，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吃到中国食物。此外，英法两国政府还给华工们制定了许多规矩，包括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房，不能和当地工人、士兵以及平民交往等等。上工的时候，工人们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区别于当地人。另外，每个人每月可以往家里写2封信，按照战时规定，信件要经过军方审查。总而言之，华工们在欧洲接受的完全是军事化的管理。虽然在名义上工人们担任的是后勤保障工作，但他们面临的风险却丝毫不比战场上的士兵少。在距离努瓦耶尔劳工营房不到100公里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索姆河地区。那场著名而惨烈的索姆河战役，估计您也听过。很多时候，工人们挖战壕的地方已经处在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的战壕相距不足50米。雪天时，工人们被迫顶着大雪工作，战壕里泥浆又会厚到没过小腿，以至于大家只能站着睡觉。跟华工相比，协约国的士兵们就舒服多了，他们可以在盖好顶棚的战壕里面守着，想坐就坐，躺着都行，偶尔还能打打牌。由于华工们对现代战争一无

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很多华工都会傻乎乎地跑出战壕观看，结果许多华工当场就被炸得血肉横飞。很多工人认为飞机就是能在空中狂笑飞舞把人炸碎的怪物，就是神话里的妖怪，还有一些工人甚至直接就被吓疯了。在经历了艰难的三年之后，人们终于等到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对于在欧洲工作的华工们来说，这也是他们合同到期的日子。接下来他们会面临怎样的人生选择呢？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为了感谢华工们对胜利做出的贡献，英国殖民大臣专门致电北洋政府，对他们三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此时的中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欢欣鼓舞，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寻常百姓，人人踌躇满志。大家觉得大量华工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战胜国地位，更可以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站立于世界舞台之上了。不过现实给了中国人沉重的一击。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力转交给了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这次和会直接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远在欧洲的华工们而言，这一切其实都很遥远。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怎么回家，回家干嘛？那些被英国政府雇佣的华工们一个不剩的都被遣送了回去，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战争中因伤致残的工人。英国政府除了给予他们一笔补助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表示。而那些被法国政府雇佣的工人呢，待遇还好点。在战争结束之后，法国政府发现战争让法国一下子少了200万精壮小伙子，战后的国家还得指望男人重建呢。因此法国政府向华工们提出邀请，挽留他们继续留在法国工作，同时发给他们工作签证。不过中国人向来恋家，您猜猜最后有多少人会留在法国呢？最后啊，留下了3000人，他们成为了后来法国和比利时华人社会的核心。很多人进入了当地的工厂、医院和建筑工地工作，一些人还娶了法国人做妻子。为什么法国女人会愿意嫁给中国劳工呢？原来，由于男性劳动力的缺失，很多法国妇女也不得不进入重工业的生产车间工作。一些中国人就是这样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妻子。在整个一战期间，先后有14万中国劳工赶赴欧洲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9900多名华工在战争中牺牲。而今天位于法国的华工墓地中，却只有不到2000座坟墓。可见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战场上的孤魂野鬼。虽然如此，这些华工们的功绩却始终被铭刻在了历史之中。在法国首都巴黎13区的博德里库尔花园中，专门建立了一座法国华工纪念碑，碑身由黑麻石制成，上面同时用法文和中文写着这样一段话：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

0: 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

0: 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

0: 数悉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
1: 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 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 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 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以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 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
0: 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

0: 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
1: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 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4: 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 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已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合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明浩、刘家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 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甜甜。
0: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你的那些魑魅魍魉最近不来了。
1: 你不要这样说我的粉丝。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些通俗点讲呢，叫做家人们，
0: 什么起晚了呀，折折猴子啦，还有那个了不起的我呀。
1: 你再这样说下去，一会儿通子也走，直播间就剩我们两个人，那时候你尴不尴尬？
0: 包括通子在内啊，就你的这些魑魅魍魉啊，往那一站，呼，
1: 什么叫魑魅？你看又说走了一个
0: 妖魔鬼怪。
1: 现在就剩你的同事通子了，
0: 就
1: 对，
0: 就这些人在直播间，我就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用一句古话来形容，就跳梁小丑。
1: 你还真不能这样说你的粉丝听众，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你再这样说下去，他们真不来了，跟你讲。
0: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你包括我刚才提到，就是你是一种体验。那你在交朋友这方面也是这样的。那你身边确实需要聚集像我这样的高质这种朋友。富有幽默感的这种朋友，对不对？那你要去向下兼容，对吧？
1: 我为什么要向下兼容？
0: 向下兼容就是说，
1: 我当然要向上管理了。
0: 你向上管理，这样你人生的这个高宽度才够宽，知道吗？
1: 行。
0: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都认识一个人啊，具体是谁我不说了。他这个人呢，就他向上兼容的很高，但他不会向下兼容。你知道吗？
1: 你说的是那个人吗？
0: 我说的是，我没说任何人。对吧？他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会有很多那种高端的朋友，但他不接地气儿。
1: 你觉得他不跟你做朋友，他是不接地气的一种表现是吗？
0: 我没有指代任何人，你不要把矛头对准了那个前主持人。
1: 我没有怼准任何人，我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是这个原因吗？
0: 不是
1: 啊，
0: 我只是这样一个形容的。
1: 行，
0: 就是有些人他向上兼容很高，但他向下兼容很小，
1: 哦，
0: 对不对？你再看，还有一些人呢，向下兼容很高，向上兼容也很高，对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人他的宽度是很宽广的。这个人我可以直接点他的名字啊，百姓热线张凤啊，对不对？任何一个小区的居民，他走到哪儿啊，张凤来给我们解决问题了。老百姓都是他，都跟他是朋友，
1: 对不对？啊，
0: 然后他向上，
1: 我也是一样的呀。
0: 他向上兼容也很高啊，对不对？
1: 我方方面面，我跟你讲，
0: 你听我说完，等会儿接下来就要分析到你了。
1: 行行行。
0: 他向上兼容也很高，就是老百姓给他反映的问题，他一个电话解决问题了，对吧？
2: 王局长吗？
1: 有事吗？
2: 我是百姓热线的张凤。
1: 哦，不认识，再见。
2: 哼，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动用我的职场手段。
1: 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张记者？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关于社保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啊。
1: 这样子啊，我把我们单位所有的组织架构啊，还有整个的这个
2: 不需要。你直接给我推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来，
1: 我给你解决就可以了。董事长，你不要着急，你管，都是我对的。
2: 好的啊，丁汉是问题解决了。
1: 对对对，
2: 他向上兼容很高，向下兼容也很高，
1: 啊，
2: 包括对某某物业嘛，
1: 是我，我是刘经理，
2: 我是张凤。
1: 哦，你好你好，一下就变了，知道吗？
2: 你们这个门，我上次就反映过了，怎么还没有解决？这都已经两天过去了，
1: 现在正在安装呢。是不是他一打电话马上就开始办了？是不是啊？
2: 我就在现场，我都没有看到门进场。
1: 这个人真的很吓人。
2: 对不对？
1: 门在你这站的这个脚底下一个土地里面，你现在挪开，我们马上派人来挖。
2: 你是种进去了，你看他向上兼容也很高，向下兼容也很高，对不对？但说到这个向上兼容和向下兼容，就你的向上兼容没有他那么高，对吧？就上面就那个，你给物业打电话，喂，我是天天，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从来不跟别人主动去交友。
2: 然后那边，你什么玩意儿？
1: 你把我说得很 low 哎，
2: 但你向下兼容确实非常厉害。
1: 我向下兼容厉害？
2: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我觉得向下兼容最典型的例子是跟实习生做朋友嘛，对吧？
2: 你不是跟实习生做朋友，你是跟魑魅魍魉做朋友。
1: 你没有见过别人，你真的不敢说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跟你说。
2: 对，但我的意思是，就那个就是以大数据的方向来考量的话，你向下兼容真的非常厉害的。但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
1: 哦，
2: 对不对？
1: 对，
2: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走到那个你从那个天山路100号，你今天没开车，那个噔推门而入，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院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因为好几个楼，前面有电视楼，有融媒楼，还有我们后面这个广播楼，还有一个健身房，对不对啊？你要来我们广播楼的话，你要路过健身房，你往那儿一瞟，哎，有个人在那玩手机呢。然后你跟他说，兄弟，玩手机呢。你看一般我们路过不认识，我都不敢打招呼的，对不对？你看像听那个兄弟玩手机呢，玩啥呢？
1: 话音用的不错啊。
2: 跟姐介绍介绍，姐跟你一块玩。你看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去。
1: 哪有？
2: 对吧？
1: 我真不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好吗？你都不知道我怎么样一个存在。
2: 要不就是那种的啊，我再举个例子啊，你走那个今天是开车了啊，开着他那个车，噔挂着档啊，噔。
1: 然后旁边看到一个车认识啊，车窗摇下来，兄弟飙车吗？
2: 你看认识这都不算啥，你知道吗？
1: 不认识的呢？
2: 那个你看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此时此刻它这边是绿灯，它可以正常通行，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要直走，你要直走，这边过来一个车，它要左转。哎，俩怼到一块了啊，没碰上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没碰上，没碰上
1: 啊，就差一点，差一点，
2: 对吧？
1: 他应该让我，
2: 对吧？
1: 对他左转，那我直行的好吗？
2: 对吧？此时此刻，一般人说，车窗又关着的嘛，对吧？一般人就是，这个人咋开车的？哎，转弯让直行不知道吗？嘟囔两句就走了，对不对？他，车窗这样，哎，你咋开车的？转弯让直行不知道吗？拜拜拜拜拜。
1: 后面那个打马赛克是我自己打的。
2: 我帮你打的，因为毕竟直播节目不让说。
1: 天天应该没有什么社交牛吧？
2: 所以他真的，他在向下兼容这块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就你觉得这些话就污言秽语从他嘴里面说出来啊，你毫无违和感。
1: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把我演绎成这样一个人？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是挺低调的一个人。
2: 对对对，低调是低调，但是天天在这一方面确实做得很厉害。
1: 对，
2: 就包括他像那个什么，去那个之前拍那个叫什么《了不起的我》那个视频短视频的时候啊，对不对？有好多话真的就我都不敢说出口的，他张嘴就来。
1: 我说什么了我？
2: 就那种社交很厉害的那种人，对吧？
1: 那你举个例子。
2: 我随便举嘛，对不对？
1: 你必须发生那种，你必须说那种已经发生过的存在的事情啊，不要真的是安排我。
2: 哦，就我绝对没有任何一句编排。
1: 来，我听一下，
2: 对吧？就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幼儿园。
1: 啊，那个幼儿园啊，
2: 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2: 一般来说，我们去幼儿园就拍他正常那个是那个跟小朋友一块那个。
1: 可关键是这个视频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视频。
2: 我举个例子嘛，对不对？就拍老师很辛苦呀，怎么准备？

0: 陪饭呀，怎么去提饭呀，他拍他的这个日常嘛，
1: 嗯，
0: 对不对？人天天去了之后啊，老师，老师你过来，来来来来，站这儿啊，你站这儿啊，你把工作服给我一件，嗯，好，来我穿上啊，来我摆拍一下，你摆拍我啊，摆拍我啊，啊拍完拍啊，好，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啊，你们分吧啊，我休息一会儿。
1: 我才没有说我休息一会儿这件事情，好吗？
0: 就这么一个形容，
1: 你形容的又不对，
0: 怎么不对了？对不对？你拍的人家一天的
1: 视频多辛苦啊，我
0: 拍人家一天的日常，对不对？过去拍两小时拍完了，
1: 那谁来拍我一天的日常？你说说是不是？而且那个不是两小时啊，那是当天我们几点去的？你知道啊，当时天还没亮呢，所以我们拍完的时候都是学生们都该睡觉了，那会儿了，都几点了？那就四个小时了。
0: 这件事看起来真是天天虚了，看到没有？
1: 对对，就是最擅长。
0: 你看你的魑魅魍魉来了，
1: 我不自证好吗？
0: 对吧？你的魑魅魍魉来了啊！
1: 你看，搞不懂，他都说你是魑魅魍魉了，你还这样子去围攻我？
0: 哎，所以，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在世，你各行各业都要去体验一下。
1: 哎，
0: 你不，你好在天天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对吧？
1: 哎，你觉得我这个账号所以说做的奇不奇怪？就是，嗯，他刚好就是可以让你去体验一下各行各业的事情。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发现你自己的工作原来是最好的。
0: 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那个，你是个银行职员
1: 啊，
0: 对吧？你如果说这辈子如果不辞职的话，你顶多干到行长。
1: 我可不可以调个单位？
0: 我跟你说不辞职嘛，对吧？你银行，你从这个银行你调哪儿去？从工商银行调到建设银行。
1: 我调到那个中国人民很行那个银行。
0: 那不还是银行吗？
1: 那我换工作，我换一个单位嘛，比如说我。
0: 所以我刚说不辞职的情况下
1: 嘛。或者是不调动的情况下吗？
0: 你即便调动，你也是银行之间内部交往嘛。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
1: 比如说啊，我现在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大银行，我现在可以做到这个总行行长的位置了
0: 啊，总行行长，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问题是，你想银行系统那么多员工，能做到总行行长的人也就那一个。
1: 我呀，
0: 你什么玩意儿？出去玩去，对不对？你银行的职员，你如果说这辈子不辞职的话，你就在这个银行可能干一辈子，对不对？就我说是绝大多数啊。然后你比如说你是个老师，你这辈子可能就在这学校里面当老师，顶多是从这个学校调那个学校去。
1: 那我可能调到教育局，我当局长去。
0: 我是不是小概率事件？
1: 在我这儿不是，我跟你讲。
0: 哎呀，你得了吧你！你再比如说你要是个这个殡仪馆的管理员。
1: 我可以调民政局其他地方当那个主任，
0: 那依旧还是服务行业，对不对？
1: 哎，那可不是啊！
0: 你不可能从你这民政局这个那个就是殡仪馆业务管理员啊，对吧？你不可能从这儿噗一下调到那个调到哪去？调到融媒体中心当主持人。
1: 我当主持人干什么呀？
0: 对吧？我跟你说，这我刚说的是体验，你没有理解清楚这个啊。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做的越行，你就只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去，
1: 是
0: 对不对？你不可能说跨行业，你一个主持人，噗一下，哎，成销售了。
1: 除非我辞职，对吧？
0: 对，我刚不是说把这条路堵住了嘛？就是说辞职这个不考虑辞职这种情况啊，对吧？然后你要是个那个水库管理员，你顶多是从三平水库调到那个马湖气田去，不调到高库去啊，对吧？
1: 啊
0: 对，基本上就在各水库在这边游走嘛，对吧？
1: 游就行了，走不了。
0: 但你看天天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的人生宽度很大。容错率很高。他今天啊，我今天去体验一下外卖小哥。
1: 你说的是我的了不起的我的账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账号嘛。
1: 对。
0: 你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账号，自己的这个所思所想，你能体验到别人都体验不到的东西。
1: 那也只是个皮毛，其实讲真，我体验的还是有点少。
0: 那就可以了。
1: 而且就今年以来吧，行政事务缠身啊，导致我没有时间去体验。
0: 要点脸。说真话要点脸啊！
1: 那个不是我想围攻你，不是我想围攻你，是他天天编排你，你不编排他。
0: 他没少编排我。再说我编排他了吗？我刚是不是都在夸赞他？我说他人生的厚度、人生的宽度都比你们要丰富的很
1: 多。你说的是我的账号，
0: 对吗？你的账号那不就是展现你的人生吗？
1: 啊哈，
0: 是不是？你说我一个银行职员啊，我要去体验生活，我要开个账号，我要去当融媒主播，可能吗？
1: 也是可以试一下的嘛，对不对？
0: 对，
1: 他跟我们单位人事科联系一下。
0: 他顶多的那你说他是不是那就是属于是转行了？你依旧在做这个行业，你还能够体验到别人的行业，这就是你的宽度呀，对不对？这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看魑魅魍魉又来一个。
1: 所以我跟你讲啊，真的是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啊，有那么一帮子人支持你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旁边这一位就非常支持我呀。对，那个时候刚开始做那个了不起的我的第一期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0: 啊。
1: 到后面的时候有教师节的，有老师的嘛。
0: 对对对，
1: 有老人院的
0: 啊。
1: 当时呢都有乐峰跟我一起去。
0: 是是是。
1: 现在呢行政事务缠身啊，没关系，我依然是那个非常纯粹的我。
0: 你还是要点脸，说实话。还行政事务缠身，哎呀，我告诉你，这里面就有我们这院里面的人，哎，立马把你摁倒在泥坑里。
1: 摁倒？怎么摁倒？为什么要摁倒呢？
0: 哎呀，真的
1: 喜欢我吗？
0: 那个，今天有话题吗？
1: 当然有啦。
0: 来来来，看看。
1: 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的有这种情怀在，特别有这种思绪在里面，来分享一下吧。长大以后，你还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呢？
0: 哎呀，
1: 哇，是不是很甜美的感觉？
0: 你看，今天你又是带着大家体验一种怀念一种不同的人生。
1: 这尤其是在年纪大了以后，你会时常怀念过去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不是因为说你过去有多么的好吧？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回不到过去的那种美好。
0: 那个真的，我对我来说，因为我的上学时光呢，是我的高光时刻。
1: 怎么讲？
0: 就是因为人长得也帅嘛。
1: 你要纵观你整个人生的话，你上学时期确实是高光时刻了，在至暗的人生当中唯一的亮点。
0: 说回你刚才那个什么至暗什么那个，
1: 呸，我说错了。
0: 真的是，那你看我上学时我学习又好，长得又帅，体育还行，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上学那会儿，
1: 来，你把刚刚那些笑话再给我说一遍。刚刚我说我行政事务缠身的时候，我好歹有一些依据。
0: 我怎么没有依据呢？
1: 什么这哪还行的时候，怎么说出来这话都不
0: 想？怎么说不出来这话？
1: 莫名其妙。
0: 各位，这有据可查啊！第六中学当年冬季长跑，我跑高中组第六名。哎呀，
1: 真都假多？
0: 你以为呢？这有
1: 这么厉害？
0: 有据可查。想当年是校足球队的主力的那个门将。
1: 嚯！
0: 怎么了？这都有据可查的东西啊！
1: 我只知道你当时劈叉特厉害，你没想到这个也可以啊？
0: 那你以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哎，那个就我从幼儿阶段到了这个上学这个阶段啊，我其他的各项体育技能逐步扩散开来，哎，
1: 牛叉，
0: 百花争艳，对吧？确实，篮球是我的短板啊。
1: 当时美的不可方物吧？
0: 那必须的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就你说这个真的说到我点上？你怀念上学的时候哪些小细节？你知道吗？就每天你早上一进教室，你那桌兜里面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爱慕你的女生给你写的一些小卡片。
1: 因为那个时候女生都还没有长起来嘛。
0: 啊，然后会有那个
1: 男生也没长，
0: 女生送你的一些小礼物啊，对吧？啊，每天基本上都有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哦，你怀念的是这个过往、
0: 那必须的啊，是不是？那自从毕了业之后呢，这个我就再也没有这样的这种高光时刻了。
1: 其实我觉得你毕了业之后，你工作了之后，你还是有一些高光时刻的。你再
0: 给我提那件事，你是不是有揍你？
1: 没有，我没有想起来，你非要想起来。我跟你讲，你的高光时刻，在我看来啊，就是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来这个单位实习嘛，大三的时候我也来实习过，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特别崇拜你们，尤其是也包括你
0: 啊。
1: 然后你知道你那会儿工作多努力吗？
0: 啊，
1: 就是为了一个采访，你可以住到人家单位去，
0: 那必须的，
1: 记得不记得
0: 啊？是的，是的。
1: 当时你为了这个采访，你可以住到人家单位去，然后这个才叫沉浸式体验，好吗？跟我这个了不起的我比起来，我这个了不起的我是什么都不是。
0: 对，
1: 每天可能
0: 曾经是有过、
1: 我的了不起的我，可能最多会用四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别人的工作，乐峰是从白天过去之后中午住在那儿，然后或者是晚上跟别人一晚上去体验别人就是交警夜查。
0: 我说明一下啊，那个住那儿也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交警，一个是那个武警部队啊。
1: 那就是这种情况啊，不然还要干嘛要住，对不对？
0: 这你得说明白了，别人家啊单位有女的吧？乐峰住过去
1: 没有女的，
0: 你这得说明白嘛，是不是？
1: 而且你在那儿，你在那儿住过那一次，好像是中午吧。我跟着你一起住的
0: 啊，对对对，
1: 当时乐峰可怂了，还得带上一个陪的，你知道吗？
0: 你那会儿实习生，我得带实习生一块儿去。
1: 那我怎么没带小曹跟我一起住啊？这那的，
0: 那你找他呀？
1: 不找，
0: 真的是
1: 我自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找什么托啊？是不是？
0: 那个张文正，大家好，你们好，我还行。周一了嘛？
1: 提前下班了是吧？
0: 那个搞不懂说高光时刻是什么，就是 那个就是你人生一个，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叫什么，价格是有一个曲线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买东西的这个价格，它有一个波峰，有一个波谷。人生也是一样的，你有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刻，那也有低谷的时刻。你不要把高光时刻当做你人生的全部，也不要把低谷的时刻当做你人生至暗的那种黑暗。
1: 哎呀，乐老师，
0: 对吧？
1: 怎么这么帅气？
0: 人生是平平无奇的，
1: 下巴也不。

0: 了这个时候。哎呀，脸也没有那么圆润了，现在，哎呀，感觉一下整个人帅多了，咋回事？
1: 因为就刚才说那些话，
0: 加了一些滤镜。其实有的时候人生是有高光滤镜的，
1: 对吧？
0: 反正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是见过你的嘛。那会儿我没毕业的时候，你到我们学校找过我。你那会儿很喜欢我，我知道。
1: 你什么玩意儿？那会儿很喜欢
0: 你。那时候我是觉得乐峰是真的很好，你知道潇洒在哪里？就是当一个主持人的潇洒在哪里啊？就是我亲眼所见，他可以经常去出差。
1: 那会儿也没有经常去出差。
0: 然后呢，他可以经常去各个单位去体验，然后各个单位的人都很尊重他啊，无冕之王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0: 那会儿，对吧？
1: 啊，是。
0: 嗯，而且呢，还可以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去偷菜。
1: 我偷你，我偷菜。
0: 泡泡糖，还有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
1: 这啥玩意儿？
0: 跑跑卡丁车，对。当当当当当，那时候电脑单位电脑上还没有监控呢啊！
1: 对对对，
0: 当当当当当，我就觉得哇，好潇洒，而且还可以在单位熬夜。你当时会在单位熬夜待着不回家做一个片子
1: 啊？是有，也有。
0: 当然我现在也有啊，不过一年就那么一次要做那个餐评节目。
1: 对啊，
0: 我一年有那么一次，当时你一年几次？
1: 差不多有那么两三次吧。
0: 你那时候是为了啥？
1: 有时候是为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第二天的一个节目嘛。然后那个就是前一天要把那个录制的一些内容全部。都弄好。
0: 你当时真的好努力啊！为什么？图什么？图转正吗？
1: 对，
0: 就这样啊。那现在很多年轻的实习生，他们图转正也不像你这样啊。
1: 因为同工同酬了嘛。
0: 哦，老说一些大实话。
1: 咋的？还实话不让人说了，真的是。
0: 你当时真的有为了转正这么拼啊？
1: 那必须的。就为了想那个什么嘛啊。然后那个就是，
0: 那现在转正了，然后呢，躺平了。
1: 大不，你说什么鬼话呢？在这儿。现在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0: 怎么说？
1: 就是我的思维、我的状态和现在的广播人和就现在这种年轻人的思维和状态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0: 你不用理，现在怎么着，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广播节目。
1: 我跟你说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会嘲笑我爸妈，就啊，你们这个手机都不会用，那个什么那个电子什么电子软件什么都不会用啊，听歌还要听这么老的。我跟你说，当我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就会发现有一些新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不会用了。倒不是说我真的不想学，
0: 你精力没有在这。
1: 我很想学它，但是就是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思维已经跟不上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拿一个电脑打开拿一个软件，我琢磨两天，我这个软件琢磨会了。
0: 对，
1: 现在我不行了，琢磨就这个东西打开之后放在这儿，我不管怎么琢磨，我已经琢磨不透它了。
0: 就是说你的精力它现在被很多事情在分担
1: 啊。对，
0: 你比如说你的上有老，你的下有小，
1: 是，
0: 然后你还有另一半，你还要去权衡另一半的上有老这样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的精力会被打散。
1: 然后再有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个我刚说那个就是听歌这个事儿。我现在听到一些新歌，当然有一些新歌我也能接受啊。但是比如说现在推出来100首新歌，我能接受5首，不再像我年轻的时候100首歌啊，我先都听一遍之后，那个啊，这里面可能有50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再从50首里面再去搜索剩下30首，我最终可能会留下30首歌。
0: 真的？
1: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听了100首歌，可能有90首歌我听到开头我就不想听了。对吧？这就是这种感觉。
0: 但是也可能跟现在的歌曲的曲风、靠制作啊，还有编曲啊，和现在音乐人的这个有关系、啊。
1: 也有这种可能。
0: 你记不得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80、90年代的人，他们听到的歌曲都是细糠。
1: 啊，对对，是的，是的、
0: 吃了这么多的细糠吗？这样子。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那个我在，十七年前。我认识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导播丫丫。
0: 我也认识啊，很有幸跟你认识同样的人了。
1: 我那会儿就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嘛，然后那会儿导播丫丫唱歌在办公室唱歌，他经常唱这歌我也很熟悉，他比如说唱了一首什么什么歌啊，但是他明显有很多歌词是唱错的。然后我就会哼。什么人嘛，唱歌连歌词都记不住。但是那个等我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会发现不是我记不住，是我真的会记错。
0: 是记得太多了是吧？
1: 有可能是记得太，但我的大脑里面就是比如说原先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要唱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记错。对，我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人生就是一个循环，对吧？当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我到他这个年纪了。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多感慨？当然我从这个当中听到了很多的共鸣，
0: 对吧？你看赵公子啊来了啊，这个你的魑魅魍魉凑齐了。
1: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下长大后你还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
0: 你会怀念跟大学校园里的他手拉手走在校园的感觉吗？
1: 没有，因为我大学校园里面没有谈男朋友。
0: 对，都在校园外谈的。
1: 对，校园外也没有谈什么男朋友，网上谈了一个长久的男朋友，然后把我伤到之后没有怎么谈。
0: 对，但你看啊，就像别人不一样，别人说啊，在象牙塔里面的恋爱是特别完美的那种恋爱啊，但天天不一样，天天都是找着魑魅魍魉。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在学校，就是大学期间啊，那个高中时代就不说了，高中那个网恋真的是，不过也算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再跟大家分享一句
0: 啊，来来来，
1: 好话啊，就是。没有失去就是最好的得到。
0: 对，但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受到太多打击，而导致你后来就不断伤害别的男朋友吗？
1: 不是不断伤害，可能我骨子里面就有这种伤害的潜质在吧。
0: 对，
1: 跟别人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是跟你的性格和你自私不自私还是有关系，还有责任心这方面
0: 啊。对，
1: 我的那会儿的责任心是不好的
0: 啊，
1: 然后我整个人是很自私的
0: 啊，
1: 然后呢剖析一下自己也是不成熟的
0: 啊，
1: 然后不懂得珍惜
0: 啊，
1: 只顾着自己。
0: 那你这个话应该放到会议上去说。
1: 你是说前男友大聚会吗？
0: 无所谓，
1: 那应该也凑不齐了吧，应该。
0: 好吧，各位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长大后你还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
1: 我上学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高光时刻，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小细节吧，我觉得唯一值得怀念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吃过很多好吃的。我学校门口有好多好吃的，而且我爸我妈那时候没怎么给我做饭。
0: 我特别想把这种那个死吃货赶出去。
1: 老陈什么哈哈哈什么
0: 那个 Sky 天天这什么玩意儿，你的铁粉来了是吧。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点关注点点赞啊。这个我经历过一种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
1: 过。你是有高光的，我是没有的。
0: 这个不是高光，就是你说的这个小细节
1: 啊，
0: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经历过，现在大学生可能收生活费都是那个爸妈这边微信突然一转账那边就收到了，对吧？
1: 对。
0: 但我那会儿不一样，我那会儿连银行卡都没有。
1: 哦。
0: 我还是一个存折。
1: 哦。
0: 各位，你们应该见过存折吧？就上下翻的那种的。
1: 对，见过那种本
0: 儿。那对，然后那个我
1: 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卡了。
0: 我刚到上大学的那会儿呢，学校里面只有一个邮政储蓄的一个。这个小营业厅，
1: 因为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这个，我看你赶紧就把他话给他堵死。
0: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银行就邮储的这个小营业厅呢，他办不了银行卡，他只能办这个存折。然后存折它是有编号的，然后呢每个月我妈要往这个卡里面给我存500块钱。然后他存了之后，他会给我打个电话啊，其实这个月的钱给你存进去了啊，我要3天之后才能收到。
1: 哦。哇，
0: 他不是即时到账的那种，他要3天之后才能收到。哦。而且又不像现在，就你拿张你卡里面有没有钱，你那个自动取款机上一插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那会儿我就要不停的去问，你知道吧，而且学校就是这么一个营业厅，你得排好长的队，然后你去了之后，啊，你帮我查一下卡里有多少，这个折上有多少钱，他给你查完之后就说啊，钱还没到账，然后你到第二天你就得再来。然后一般来说，当你到第三天，他啊，那个500元到账了啊，然后你取100块钱或取200块钱，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个小细节。
1: 哦，确实有这种感受，每个月有这样子的一些钱，
0: 对吧？
1: 感觉还是挺幸福，一下感觉自己充实了，而且有被爱的感觉。
0: 对，
1: 但只在那一瞬间。
0: 对，因为当时就不像现在，就那个你即时到账的那种，你得等着等这2-3天，这个过程确实很煎熬。
1: 我还想起来这件，在我上学的时候一件事情，也是一个难忘的小细节。就是我从高中毕业之后要上大学了，有一个军训，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啊。对对对。
1: 当时我们是要去农场里面。去摘棉花的
0: 啊，
1: 然后但是去了好多好多所院校嘛，但是艺术学院是不用去摘棉花的
0: 啊，
1: 艺术学院
0: 你们在旁边跳舞
1: 不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当时是说是只参加军训不参加摘棉花，然后反正我们当时就一直关在那个农场里面去军训。然后因为是军训比较严格嘛，把我们的电话全都收掉了。
0: 对对对。
1: 在那个期间大概大概一个星期我可以给我妈打一次电话到那个小卖部里。
0: 对。
1: 结果就在那一个星期有一个诈骗犯嘛，那个年代的应该是那种电话骗子
0: 啊，
1: 给我爸我妈给我爸打了电话说。
0: 比如说你病了，
1: 说
0: 出问题了，
1: 我是他的同学
0: 啊，
1: 然后他

0: 现在病了，需要点钱，然后当时
1: 打到什么什么账户上
0: 啊？当时我爸就打了600块，哎，300块钱还是多少钱？反正是个三还是六来着？
1: 啊，对对，
0: 打到这个账户上了，我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在我到了周末给我爸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爸我妈说了这件事情，我说啊，你们被骗了，我就没有生病，我一直在军训呢。
1: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辅导员干的？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些人真的好坏呀，对不对？你们真的是知道孩子们是联系不了的，所以去给他打电话，
1: 对对对对，是的，
0: 真的太坏了。
1: 赵公子说，摘棉花和摘啤酒花一样，都是苦力活啊。
0: 对，但是我们当时学校的规定，就是说艺术学院的同学不用去摘棉花，我们当时还挺高兴的，就这样傻傻的在那边军训，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严啦。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有夜班呢，就夜岗
1: 啊，对对对，
0: 夜间拉练，这个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半夜要起来跟着那些教官们一起出去夜间拉练。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5: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九二六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九二六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开分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怀旧的一个话题啊，就长大之后你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啊？那个我再来说一个啊，这个可能也是好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就是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呢，是在学校外面住的嘛，然后自己一个人住，然后那会儿就那个自己租一个小房子，楼下呢有一家炒米炒面店，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杂。那个叫四合院，哎，不叫四合院，叫
0: 民房。
1: 哦，对。
0: 然后一楼呢有一个就是
1: 大杂院。
0: 那个都不是大杂院，因为这个院就是当时是属于那个城中村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词儿，就是这个词儿。
0: 然后呢，城中村，然后呢，那个就是有一些民居嘛，都是大家自己盖的，然后那个就把自己房小房一楼自己住，二楼、三楼、四楼就对外租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街面的，他们就改成那种，就是有改成那种就是商铺的那种，什么开个那个是川菜馆啊，开个面馆啊，
1: 那种小店都特好吃啊。
0: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推个小车的那种啊，卖个什么凉菜。卖个什么烤鱿鱼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啊，到晚上那个生活可丰富了啊。然后那个就是我楼下有一个卖面开面馆的一个大哥，这大哥就是什么炒米炒面炒辣条啊，我在西安嘛，那个我基本上每次去都会吃一份2.5块或者3块钱的炒辣条。
1: 炒米是啥？
0: 炒米饭。
1: 就是熟的米饭到你去这样炒，还是说生的米？
0: 熟的呀。
1: 熟米饭到你去炒鸡蛋是吧？
0: 很多种，什么回锅肉
1: 炒。
0: 回锅肉炒饭啦，什么大概那个酸菜肉丝炒饭啦，大概得有二三十种啊，然后还有什么炒面也是这种的啊，酸菜肉丝炒面啊，还有那炒辣条，就跟我们这边辣条子是一样的啊，然后他那个炒一般是2.5一份儿，然后那上面给你盖个煎蛋就是3块啊，然后那个就是到了月底，大概那个离我的生活费还有7-8天的时候就没钱了嘛，然后那个就到那儿去赊账。
1: 可以赊账吗？
0: 就因为关系太好了，就每顿饭都在他们家吃，然后他的就能就那个大哥就啊，你没钱了吧？没钱那个，你先记着吧，记着那个下月有钱了再给我。就所以对那个大哥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他们家做的饭味道也很好，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小细节了。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长大后你还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
0: 哎，对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
1: 你有怀念你上学的时候跟那个不是说跟哪个吧啊，你就上学的时候那一段纯洁的爱情吗？
0: 没有。
1: 不怀念是吗？
0: 没有。
1: 我也是，
0: 因为你没有特别美好的爱情。
1: 你有啊，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特别美好的爱情，你会怀念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当你过了之后。
1: 现在是求生欲还是说真的？
0: 说真的，就是那个当你过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一段已经归于平。当时不管是怎么轰轰烈烈啊，当你过了那一段之后，你会觉得你在回想的时候，就你把这一个坎儿已经完全度过去了之后，你在回想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当时好傻啊。
1: 那你有没有在上学的时候上头期跟人说过我永远爱你这样类似的话？
0: 肯定会说过呀。
1: 哦，
0: 对吧？我跟你说，就你会怀念那个人，但你不会，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他为你或你为他做过的事。
1: 你还会怀念那个人？哦，你的爱情确实很美好。
0: 不是，就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有一段初恋，这段初恋带给你的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你可能到现在不记得了，但你会记得那个人，你偶尔会想起那个人，对不对？你初恋要流眼泪是吧？
1: 不是，我觉得特别不堪，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说起来都是那种初恋的美好，而我的初恋就是那么的不堪？
0: 嗨，眼瞎呗。哎呦，那个真的上学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一些细节的，就比如说我刚说我在外面住的时候，到那个就是到了冬天我需要喝热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租的那个房子里面它是不能用热的快的，宿舍也不让用，对吧？
1: 对，它好像是因为电压的问题
0: 啊，对，因为它因为不能用热的快嘛，然后你要喝热水怎么办呢？你又没有炉灶，
1: 怎么办？
0: 你也烧不了水，
1: 怎么办呢？
0: 然后我们那个城中村里面专门有一个门面，它是卖热水的，
1: 卖水的，
0: 对。你拿着水壶去，它那个门面很小很小，
1: 就1块钱可以打一桶，是吧？
0: 就两个平米吧，它里面有一个专门烧水的那种，是大大的那种水炉吧，应该是那种的。然后下面有两个开口，就往这一掰，哗就开始出水的那种啊。然后1毛钱一壶水。
1: 乌油，多大的壶都行吗？
0: 不，就你日常家用的那种暖瓶吧，那种你上面有个铺，有个瓶塞子的那种，但绝大多数人都见过那种的啊。就1毛钱打那么一壶水，然后每次去拎2壶水，再打2壶水回来。 然后一般来说一天至少得去一次。
1: 一天去一次有点少，要我得两次。
0: 然后那个就是他，你拎两壶水就够了呀，对不对？
1: 哦。
0: 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呢？就你在那个村里面住呀，是不是？你洗澡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洗澡也洗不了吧？
1: 公共澡堂子是吗？
0: 他那里对对，差不多那个叫大众浴池。
1: 多少钱洗一次？
0: 一块。
1: 我上学那会儿三块。
0: 然后那个你要能加到五块钱，还有更厉害的。
1: 有人给你搓吗？
0: 没人搓，一块钱是那个站着哗，五块钱是那个盆儿。
1: 五块钱就有盆儿了？盆儿干净吗？
0: 那是不知道了是吧？
1: 那要那个盆儿干什么？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就五块钱用盆儿吧。
0: 就你可以躺在里头吗？
1: 除非我跟你讲，五块钱要是有人搓的那种老艺术家在旁边给你坚持手搓的那种，我绝对愿意。
0: 那没有。他只是有个盆儿啊，
1: 我还是喜欢老艺术家手搓。
0: 你把那个水放满啊，你就躺盆里啊。
1: 好。
0: 对。
1: 哦。
0: 啊，你泡一会儿，然后再出来站那冲吧，对吧？这很正常啊。
1: 啊，挺享受的嘛，五块钱享受一下。
0: 对。
1: 但是不干净卫生这一块我不知道啊。
0: 你都住村里了，你还想什么干净不干净的？旁边都是人家种的地。
1: 我住村里了，只是说我现在暂时有点拮据。万一我爸爸是一个就是阳光小区那边卖摩托车的，我其实很有钱的，我跟你们讲。对吧？
0: 没钱。
1: 我那会儿没钱，你爸还没开始买摩托车呢。
0: 开始。
1: 那你有钱？
0: 你哪那么多话？你在这儿真的是，你看你的小曹来了。小曹
1: 来有什么用啊？
0: 他刚说了啊，
1: 解不了进可的。
0: 他刚说了啊，那个，你实习的时候没带你一块儿，在合作那个叫什么采访对象那儿住一天，是他目前最大的遗憾。
1: 我现在不是说了吗？我行政事务缠身，对不对？
0: 真的。
1: 小曹，等你冬天回来了啊。
0: 等你冬天。
1: 就是冬天回来那会儿啊，我不那么忙的时候啊。
0: 原来。
1: 你到那个采访对象那儿住啊。
0: 原来乐峰是富二代呢。
1: 我早跟你说过呀。
0: 哎，不能这么说啊。确实那会儿过的呢比像天天这种的这个要
1: 好很多，
0: 稍微要好一点。
1: 但是人家住城中村并不是说他没有钱，并不是说他穷啊，他只是体验生活。
0: 也不能说体验生活。
1: 富二代。
0: 那个那也不能叫富二代，你就那会儿就大家都是就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哎。
0: 对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聊天啊。这个你会怀念你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
1: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你现在你当年做出的那些选择，你现在觉得哎呦我当年怎么会这样选？但是以你当年那个认知，你现在再穿越回去，你还是会那么选
0: 啊？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你就在不停的走你的那个剧本而已。
0: 对，就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是有那个时光穿越的话，时间穿越的话，你就站在一个高空。你自己去看你自己的那个人生，就跟看一个电影一样，你把它拨回到前面，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选，你的人生还是会走这一段。你想是不是？
1: 是，
0: 对吧？你当时的认知就在这儿，就比如说你认识乌鲁木齐的那个前男友的时候，对吧？你当时认知就在这儿，他就是最好的，你的眼界就这么大，你眼前就只能看到他那张脸，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不管他 PUA 你好，还是怎么样，你都会觉得他就是我人生中最完美的一个伴侣。
1: 上头气永远都觉得他是最棒的，
0: 对吧？你再重新回到那个阶段，你还是那个认知，你还是那个样，你还会认为他是最好的。除非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你把你的眼界打开了，哦，还有姓祝的那个前男友。对吧？
1: 是
0: 啊，
1: 但问题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人，哎，算了，不说这个事情吧。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体验是很奇怪的，就好像你在生活中体验过的事情，其实你梦里面有时候会做过。你有这种情景吗？
0: 啊，对，会有，对吧？反正都是一些不堪过往，不堪回首的一些过往。
1: 你要是硬说前男友这方面的话，我觉得都是不堪回首的吧？
0: 对吧？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就在你的感情，你当然你感情非常丰富了、啊。
1: 当然我承认我是不会选前男友的那种啊，但是我觉得我选老公还是很厉害的，知道吧？
0: 就你现在再回头去看你之前经历的所有的那些，不管什么小王、小朱、小李、小张、小马什么的，对吧？你把这些全部都拿出来啊，放到一起，你不要管这些人好与人坏，
1: 我觉得他们都挺好，
0: 对吧？你都会觉得这是你的一段经历，如果说你把单独任何你要会觉得任何一个人不好，那实际上你否认的其实不是这个人，你否认的是我过往的一段历史。
1: 那我这样想，你看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任何一个前男友不好啊，
0: 对吧？
1: 我只是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好，是我背叛了，就是说对不起他们，你知道吗？不是，也不是说背叛啊，就是说当下就不喜欢了那种。 就是我不好，
0: 对，
1: 不是他们的问题。嗯、那你这个，你觉得这个怎么说？
0: 这个你要跳脱，从你这个本你当中跳脱出来，你跳脱到他的那个视角，你就他会觉得啊，我遇到一个渣女。
1: 还是我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会回想起来说，当时谈了一个这样的。
0: 无所谓啊，因为你他跟你过往了之后，就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我把这颗大红枣吧，或者说这个宝石光吧，从我现在的生活当中拿出去，装到了一个袋子里面，放到了一个架子上面，对吧？你现在就在这个架子里面，对吧？然后当他有一天，
1: 太深沉了吧，今天话题。
0: 当他有一天在就收拾东西的时候，哎，打开那个柜子，哎，看到了这段宝石光，看到这块宝石光啊，就看到了你这块宝石光啊，他会觉得啊，我还曾经有过这么美好的一块石头。
1: 那现在呢？
0: 但他依旧是过往，然后他会把你继续放到那个柜子里面，把它合上就 OK 了。你只不过是他的一段过往而已，对吧？
1: 不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呀。
0: 任何一段轰轰烈烈的一段感情，最不管你是成了也好，没成也好，最终都是过于平淡了。
1: 对，那我会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源自于我吧。我剖析了这么长时间，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问题。
0: 但我觉得就给现在一些年轻人，给你们一些想象的空间吧。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张张小娃几呀，
1: 还想象什么、啊？
0: 对吧？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没有了就没有了。
1: 你现在跟人生大师一样，哎，怎么？
0: 哎，对吧？对吧？对吧？认真对待每一段。
1: 你真的应该问嘉欣把晚间节目要过来，你来做一下。
0: 呼噜一下吧，就那个让自己把自己就那个就是燃把自己燃烧掉一切，是不是、啊？然后但是错过了，也永远别去后悔。
1: 哎呀，无悔为主播点赞了。无悔觉得你说的很好，很符合他名字的定义，
0: 对吧？张张丸子说我在听。
1: 一直以为是宝石光，后来懂了，原来是大乌苏的平底子。
0: 哎，这两个你看不出来吗？你哪怕说它是一块托帕石呢？真的是，哎，你的那个就是魑魅魍魉又开始跳梁小丑了。
1: 什么东西啊？好的，学会了，不听劝。
0: 对吧？就是。
1: 哎呀，这个没有用，我跟你讲，张丸子。
0: 相爱之时，用尽自己的一切去认真对待。分开了，不要去死缠烂打。
1: 感情这个事情，谁跟你教都没用，自己经历就懂了。
0: 那这倒是。
1: 有时候自己经历了也不懂。等到年龄了，等到这个来来往往了，你就该懂就懂了。听他的没有用，跟你讲。
0: 所以各位我只是当我走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只是给晚辈给一些就是算是，那个叫什么，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但人生还得靠自己去走，是别人给你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对吧？
1: 对，
0: 那个今天聊的是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各位，我有一个小细节是真的值得怀念的啊。
1: 你这样纵观一下，你的人生全是怀念小细节啊。
0: 真的真的，这个我跟你说，你也肯定会怀念，知道吗？
1: 怎么了？是我跟你一起的过往吗？
0: 我跟你有什么过往？
1: 我上学的时候不是还跟你有一些交集吗？
0: 我上学的时候都不认识你。
1: 你再说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话。
0: 我说我上学的时候不认识你。
1: 那我上学的时候认识你啊。
0: 那我也没说错呀。
1: 哦，你的人生没有我的小细节是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我跟你说，我要说这个细节，我有你有，绝大多数只要上过学的人，他可能都有这个小细节。
1: 别吹牛了，抛光宝石光和玻璃是一样的。
0: 来，我告诉你是什么啊？是期末老师评语。
1: 该生这样的
0: 打字是吗？对对对对对对，绝对有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小细节。
1: 但我不认为它是值得我怀念的小细节。
0: 哎，我跟你说，我非常值得怀念，你知道吗？我的开头一般都是该生。热爱劳动，团结同学。基本上对我的开头永远是这两句话。但学习不够认真，不够仔细。成绩有待提高，假期请家长多多努力。
1: 哦，这样的小细节啊。
0: 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觉得，按现在的话来说，当年的评语都像流水线一样。
0: 哎，
1: 有点像那种就是星座。
0: 是吧？
1: 一个星座可以定义成千上万个人，这种感觉。
0: 洗碗了说，认错快的我没见过一个会改了。不好说啊，是不是啊？有些人真把我们当人生导师。
1: 不是，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在抖音上刷到很多这样的语录
0: 啊。对对对，
1: 自己去经历感受吧。
0: 对，但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他经历是不一样的，但他的性格也不一样。然后他需要的那种鸡汤文，那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总结起来吧，太顺了不好。像乐风这样子有过很多经历的，就是特别好的那种，
0: 对吧？对吧？就是跌宕起伏嘛。人生才更完美嘛。 你的宽度和广度才会更高更大嘛。
1: 真的学到了啊，
0: 是吧？
1: 启叔，我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期待你的到来。
0: 办离婚吗？
1: 启叔和我去的那一次和我又去的那一次都没你啊。
0: 丸子说，哦，你去的那次和那两次，那会儿我还在殡仪馆呢。
1: 没那么晚了吧。起子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起子说，比如说某快乐吧节目每天下班挨着磕头，第二天怎么样，还不是继续吗？
0: 我们怎么挨着磕头
1: 道歉？
0: 我需要挨着磕头道歉吗？对吗？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节目组道歉都是要那个站着道歉。哼，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啊，
0: 来啊，是我今天说你们咋了吗？
1: 哎呦，
0: 对不起啊，吧行不行啊？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0: 我就代表天天跟你说个对不起，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得罪了张丹。
1: 什么叫我得罪？上上下都是你得罪的好吗？
0: 真的是张丹子发了一个什么表情这事儿。
1: 洛峰得罪的最大一个商家是一某通讯公司，
0: 啊，
1: 然后后来我们全单位去道歉。
0: 那事别说了，那事别说了，就到这
1: 儿。全单位去道歉，就连我现在的手机号和洛峰的手机号都是去了以后被迫办的。
0: 但我觉得，你看啊，
1: 那你给你办的那。

0: 事儿呢，对吧？你会觉得你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数学考了三分，英语考了五分，
1: 那我完了，
0: 对吧？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啊、哦，我人生就这样完蛋了？我回家我爸妈就把我揍死了，
1: 对对对，
0: 会这样吧？
1: 然后我在这个班，然后我在这个年纪，然后我的中考完蛋了。
0: 但是你想，当你到了今天，你会发现这些事儿对你有影响吗？
1: 当年没有那么差，主要是
0: 我就举个例子，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0: 对吧？
1: 因为我走了艺术类零几次。
0: 你看我给你换个人，就比如说张小丸子啊，是吧？他那个护理，他学护理，
1: 学护理，然后肯定是成绩也不太好的。
0: 他那个期末考试考扎针，别人都是飞秒噗就扎进去了，对吧？他飞了52次，
1: 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现在在民政局办业务，手速飞起，一天50个离婚结婚了。
0: 你看啊，他比如说他扎52次啊，有10次扎到了对方的头，有20次扜到了对方的脚，还有20次扜到了对方的身体上。
1: 那又怎样呢？
0: 对吧？他当时觉得我的人生完了，我以后当不了一个护士了。
1: 所以说他现在没有当护士。
0: 对，现在他依旧能找到一份工作。
1: 他现在用当年练的这个手速飞起的这个速度，现在在办离婚结婚了。
0: 对吧？所以你当时觉得已经顶破天的一件事儿，当你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的容错力非常大，对吧？我觉得刚的就你说的那件事儿，就是什么给别人去道歉这件事，在当时我觉得真的已经忐忑到不行了。
1: 我当时丝毫没有忐忑，我觉得就是看热闹，我看乐峰今天怎么跟别人道歉吧。
0: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
1: 真是人生的教科书级的公关啊！带着所有的人啊，我们部门的人还有业务部门的人跑过去，全部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大楼，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科技啊。最后临走前啊，每个人今天必须留这儿办个号啊，办个号，并且我给你们推荐最好的业务。当时大家都选的是好号啊。
0: 对。
1: 我最后没号可选了，我选了个爱爱就散。
0: 然后你听我说完嘛。
1: 但我觉得这跟应该是有反作用的。
0: 我当时就已经我觉得已经忐忑到不行了。
1: 嗯。
0: 但是当我的所有的这个流程走下来之后，所有的过程都走完了之后，
1: 觉得很棒。
0: 我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是我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哇，
0: 就是我以后再犯什么错，我知道该怎么道歉了。
1: 我也知道了，办完号直接携号转网，那个年代没有的。
0: 对，那会儿还携号转网呢，那会儿还双向收费呢，我跟你说。
1: 真的，那个年代是双向收费的吧？
0: 啊，对呀、啊，那会儿还双向收费呢。
1: 然后当时这个套餐真的非常的划算，就是我们去给道歉的时候，我们当时都说乐峰真的干了件大好事儿啊。
0: 对。
1: 虽然说是口头上把别人得罪是得罪了
0: 啊，
1: 但是我们去到现场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友谊。
0: 对。
1: 他们依然是给我们提供那个，好像也提供电话卡了，是吧？
0: 没有，他们没有。
1: 他们也是提供了不错的那个服务。
0: 就给我们
1: 每个人提供了个套餐，特别好，特别便宜的一个套餐。
0: 谁就说来业务了，姐，来业绩了，姐。
1: 别期待了，你婶说了，他本上的那一栏除了丧偶，他啥也不让填，啥意思？办完号直接写好来业绩的姐。
0: 那个我觉得好像这个业绩好像张丸子接不了，如果张丸子以前在那个某馆的时候，他可能能接这个业务。
1: 携号转网这个接不了，
0: 不是携号转网，是上面那一句。
1: 哦，
0: 就别期待了，你婶说了，他本上那一栏除了丧偶，他啥都不让填。
1: 哦，
0: 就不可能那个到他那儿去办离婚。
1: 哦，
0: 所以我刚不是说了吗？就他不是说有丧偶那一栏吗？
1: 嗯，
0: 如果说张丸子还在以前那个某某馆的话，
1: 嗯，
0: 那能接他这个业务。
1: 哦，真的，你们的脑回路太快了，我就有时候跟不上。
0: 对吧？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我发现张小丸子对今天这个话题完全不 care。
1: 不会啊，
0: 你知道吗？
1: 他听得很认真啊。
0: 他听得很认真，但他的上学经历对他来说可能都是至暗时刻。
1: 咋，我人没了还能指定谁烧？
0: 可以啊，对吧？
1: 有吗？
0: 你没指定吗？你没之前你立个主。
1: 会有来业绩的时候。
0: 张丸子说：“说不定哪天我就调回去了呢。”
1: 哎，不过我觉得张丸子现在这个工作挺好的。
0: 哎，他还能给你确定一下你的火烧旺一点，你烧快一点。
1: 不是，我是说张丸子现在这个活儿挺好的。
0: 对，是烧那个本吗？就是、
1: 见到
0: 我也没说别的呀。
1: 见到这个喜事儿，当然呢，我觉得分开也不一定就非得是悲伤的事情。
0: 哎，
1: 分开也有高兴的事情，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张丸子这个活儿，他总的来说是一个好活儿。
0: 啊，
1: 嗯，张丸子好好干啊。
0: 对啊。
1: 嗯，
0: 那个，所以各位还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会怀念上学时候的哪些小细节、啊？
1: 嗯，
0: 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当然没上过大学的除外啊。
1: 嗯，就是民政局每天能吃到好多瓜，瓜不瓜的这个，可能他们在那待多了也习惯了，每天很多炸裂的东西、啊。
0: 还有什么上过研究生？

0: 的啊，对不对？上过博士后了啊，对吧？都你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你看像我跟你说，在这儿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的一种经历，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啊，俩博士生该毕业了啊，牵着孩儿一块来的
1: 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年龄是够大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有孩儿也是很正常的，
0: 是吧？然后再比如说那种就是那个博士生上着上着，我接了一个什么特别厉害那种课题，我解决了，哇、哦！这周说再读你就没有那种特别美好的校园爱情吗？
1: 不是，就小细节非得是校园爱情吗？
0: 那小细节那多了去了，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对吧？对，天天确实是一个那个就是眼界很宽广，
1: 眼界不怎么宽广，
0: 但是呢他的这个手呢是很那个什么就很紧的一个人
1: 啊，没听懂。
0: 你这怎么说呢？就那个，
1: 注意点时间啊！
0: 就只能盯着，就那，你能想象，你能想到这个宇宙有多大
1: 啊？
0: 但你是，我就拿你来形容到，就是我刚说那两句话，意思就是你能想象到这个宇宙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对吧？什么比邻星啊、半人马座啊什么那些的，但你的身体永远被困在地球出不去了。
1: 井底之蛙嘛，
0: 哎，就我形容的是，你看的东西很多，
1: 哦、
0: 但是呢，你手底下就只能顾着眼前这一点儿。
1: 对对对，
0: 就这意思啊。
1: 其实我看的也不多，其实。
0: 牵过了很多人是吗？那可不好说。
1: 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守候。现在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的这个本土乐队小熊饼干的一首《Hello， 我爱你》。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在乌尔河区调研时强调，做优文旅产业，提升城区品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1: 我市举行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60名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乌尔河区实地调研土地开发、景区提升、度假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充分释放区域发展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直属土地开发项目现场，马学良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进度与田间配套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因地制宜谋划开发利用，科学合理布局种植品类，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紧盯项目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在原始胡杨林景区，马学良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文旅产品开发、游客接待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依托原始胡杨林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优化游览动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抓实景区安全管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抢抓秋季旅游黄金期，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接待水平，擦亮城市文旅品牌。在合一丽城华庭酒店、凤翔小区6期、乌尔河度假区相关项目现场，马学良详细了解酒店经营管理、项目处置、业态培育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加大推广宣传力度，持续拓宽客源渠道，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充分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要聚焦堵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强化部门协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项目完工交付，最大限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锚定目标任务，立足城区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持续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地企协同联动，精准引进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宗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我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坚定信仰、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卡尤木加麦麦提，通讯员关祥丽报道。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 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了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刘江、刘启、刘氏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程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程的决心。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程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刘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麦麦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黄振报道。9月14号11点38分，国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重大工程暨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一标青库尔3号隧道、乌拉斯台2号隧道进洞开工仪式在位于天山腹地的施工现场举行。随着两座隧道同步启动进洞施工，标志着这一国内在建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其控制性工程又向前推进一步。继3033奎独库高速横贯天山，是国家一带一路与西部海陆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工程。项目建成后，奎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目前的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并打破原有独库公路冬季封山的季节性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对补其新疆路网结构性短板，串联四大经济走廊，畅通南北疆经济流通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进洞的青库尔3号隧道与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土建施工一标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天山区域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复杂，危岩稳定性差，施工面临破碎岩层、危岩落石、季节性冻融等多重风险。两座隧道的顺利进洞，为全线攻克类似地质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推动项目从单点突破转向全线铺开。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二部生产经理宋国才，
3: 青库尔3号隧道和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我们标段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进洞施工后，我们将投入智能化建造设备和专业化班组，严格把控安全质量，确保按期完成节点目标，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牧区草场的扰动，守护好天山的生态环境。
2: 奎独库土建监理一标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惠阳，
4: 作为监理方，我们将全过程全方位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全力打造平安隧道、精品隧道、生态隧道、百年隧道。
2: 仪式上，全体参建单位表示将赓续独库红色血脉，秉持精工建造理念，以科技赋能、匠心筑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健，
5: 继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家“十五五”重点交通工程，也是构建快进慢游现代化路网格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本次两座隧道进洞是项目提速增效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高效统筹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全标段建设。
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随着青库尔3号、乌拉斯台2号隧道正式进洞，继3033奎独库高速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条穿越天山的现代化通道，承载的不仅是一条路的贯通，更是南北疆融合发展的时代通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的第五检察部干警张莹在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手称号。本次获评该称号的选手中，西北地区仅有2人，张莹便是其中之一。这份国家级荣誉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诉讼检察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 本次业务竞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益诉讼检察厅联合主办，经层层筛选，克拉玛依市检察机关两名同志入选自治区人民检察代表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赛事，与全国99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在全国赛场上，张莹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与严谨的思辨能力稳定发挥，最终脱颖而出。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莹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佳绩，是克拉玛依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职业素养强化年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把竞赛淬炼而成的专业素养落实到履职办案全过程，紧盯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高质效办好各类公益诉讼案件，奋力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工作成效守护全市各族群众美好生活。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彭佑元报道。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收官，克拉玛依市13支参赛队伍全部获奖，斩获一等奖5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1个、优秀解决方案奖4个，获奖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满堂红。5个一等奖项目全部获得自治区推荐，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气象服务、体育发展等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绩印证了克拉玛依数字政府数字化发展的成效，体现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我市数字创新活力。本届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等2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是国家级自治区数据要素领域规模大、规格高的标杆赛事。我市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在市数字化发展局的广泛发动下，全市36家单位报名，13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率达36.1%，较上年提高13.9%。市数字化发展局通过资源整合、业务培训、项目打磨、对接协调，全方位助力项目提质培优。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大赛为契机，深化成果转化，建立获奖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应用走向市场，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拓展应用场景，培育本地数字科技企业和专业人才，全力做好5个晋级国家总决赛项目的备战保障，力争在国家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报道。近日，2026年克拉玛依市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全市各界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了中华慈善日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活动在克拉玛依区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带来的开场表演《众人交开幸福花》中开启。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慈善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近年来，我市聚焦助学帮扶、扶危济困、助残暖心等民生领域，不断完善慈善帮扶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渠道，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踊跃行善，点滴爱心汇聚成温暖游程的公益暖流。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慈善一日捐倡议书，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企业市民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从小善做起，主动参与各类帮扶救助行动，让慈善走进日常生活，在游程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公益项目认领签约环节，市慈善总会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介绍爱满游程、福至圆梦、爱在游程两大公益项目。市慈善总会分别与新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完成助学项目签约，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爱心致谢环节，主办方为参与公益帮扶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牌匾与证书。克拉玛依市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和爱心人士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参与公益的初心感悟，讲述行善故事。据了解，启动仪式之后， 我市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主题活动，持续搭建爱心汇聚平台，不断拓宽慈善参与路径，推动慈善事业和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汇聚全社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
2: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7号，独山子区举办弘扬慈善

0: 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独山子区民政局新北区街道办事处主办，独山子区多彩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融合法治宣讲、知识科普、便民服务、文艺展演与青少年慈善实践等多元内容，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群众。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慈善政策专题宣讲，围绕核心法律条款进行细致解读，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讲解公开募捐相关规定。各类公益科普与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公益服务即是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新北区街道天山救援队搭建急救科普平台，普及应急避险和救护常识。辖区医院医护团队开展健康义诊，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科普慢性病养护、秋季养生与安全用药相关知识。青少年慈善素养培育体验区人气满满，慈善主题绘画、公益知识学习、趣味问答等环节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公益知识。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3度到23度。白简滩15号傍晚西北风6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15号下午西北风5级，36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4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7度到18度。白口泉15号下午西北风6到7级，36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到5级，36度到18度。小拐阵风4级，36度到16度。五五星镇阵风4级，35度到16度。呼都碧气田阵风4级，33度到24度。准东基地阵风4级，33度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4级，34度到16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0: 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五

0: 百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管乐要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8: 妈妈，
7: 真是犯贱。
8: 妈妈，
9: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7: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9: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3: 第98集，失道而后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3: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李老师，这段话很有名，而且好像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
14: 那实际上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可能要有几个思考，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当初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13: 哦，那听众朋友说了，那专家的解读哪一个更接近他本来的思想呢？
14: 那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要尊重原来的作者的这个思想
13: 本意，
14: 就是尽量避免呢先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呢来解。
13: 哦，
14: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借着 借钟馗以打鬼嘛。
13: 啊，我们就借用这个一句话，经典当中的话。
14: 对，借用古人的某两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看得很全面了。
13: 是。
14: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以后呢，也要结合我们的时代，
13: 嗯，
14: 是吧？
13: 对。
14: 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人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可能我们现在呢不一定很理解。
13: 是。
14: 古人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是吧？
13: 嗯。
14: 他当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13: 对。
14: 但是如果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里边的原理啊拿过来呢，再来诠释，是吧？来解释。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的这个得以应用，是吧？
13: 哦，
14: 诠释我们现代的问题，
13: 嗯，
14: 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呢，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在学习古典经典的时候的几个注意事项。那么从这个话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也是诠释了哈，也是来理解了。那实际上是老子嘛，他老人家是《道德经》，所以他对于道呢是很推崇的。
13: 对，
14: 那道子呢，上古的圣人是吧？循道而为，
13: 是
14: 清净自然，
13: 是
14: 啊，所以一切的言行举止它都符合道。
13: 嗯，
14: 所以这个是最上的啊，最上等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吧？
13: 对，
14: 是吧？
13: 嗯，
14: 那么道呢，这个慢慢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做事情呢不能符合道了。
13: 嗯，
14: 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德来把握住了。
13: 哦，就是说德可能是比道低一个层次的，
14: 就是它就等于具体就列出一些标准了吧，某种意义上讲，是吧？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具体的准则就出来了，
13: 嗯，
14: 是吧？那我得按这个准则来办事情了。
13: 对，
14: 哎，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比这个道的这个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了。
13: 对，道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德呢就有点有为了，
14: 有为的感觉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呢，这个再往下呢又守不住了，那我们还能守住一个，就守住仁。
13: 人就是推己及人，
14: 推己及人，或者我们讲的叫仁爱之心，
13: 嗯，对，
14: 我们讲的是吧，凡是人皆须爱，
13: 嗯，
14: 是吧，是有点这个仁的意思，
13: 仁爱之心，
14: 想到自己，想到别人，
13: 嗯，
14: 两个人嘛，
13: 对，
14: 是吧，己所不欲，勿
13: 施
14: 于人啊，这都属于叫仁的范围，
13: 嗯，那人也守不住了又怎么办呢？
14: 守不住了怎么办呢？就讲义了。
13: 哦，义
14: 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讲义气了，讲道义了，或者讲的就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13: 嗯，
14: 哪些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13: 这就是义。
14: 义者义也嘛，
13: 对，
14: 尊贤伟大，这是儒家的解释了，是吧？
13: 是，
14: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13: 啊。义的义也就是这个有义的义，去掉言字边这个义，是吧？
14: 对，
13: 就是合不合适，
14: 合不合适，也可以解，现在解释呢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13: 哎，对，
14: 是吧？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合情，合乎人情，
13: 嗯，
14: 合理那就合乎做人的一些道理喽，
13: 是
14: 准则合法，这个，
13: 不违背法律，
14: 不违背法律，这就到了义的阶段，
13: 嗯，
14: 是吧？
13: 哦。
14: 哎，那么再往义呢，这个还守不住了，守不住啥呢？就是叫礼了。
13: 哦，就该用礼来规范了。
14: 啊，那这个礼是啥呢？礼就是规矩了。
13: 嗯，
14: 也不要谈情了，是吧？
13: 嗯，
14: 那个情也搞不清楚了。
13: 对呀，
14: 啊，滥用人情啊。
13: 嗯，
14: 礼呢，礼也搞不明白了，那干脆就守法吧。
13: 哦，这就成了礼的范，礼就是法，就是规矩，
14: 规矩嘛，是吧？
13: 对。
14: 那当然，礼呢，这个它有很也有这个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吧？总而言之，都称之为规范的范围了。
13: 嗯，这就是礼。
14: 那，
13: 嗯，
14: 我们办事情按规范来做，按规矩，是吧？这个感觉怎么样？现在也判断不了了。
13: 嗯。
14: 人情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了。
13: 嗯。
14: 道理是非善恶呢，也搞不明白了。反正规矩说是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13: 那这个阶段他是怎么评价的呢？这个就比较低了，
14: 哎，就是，
13: 这个层次。
14: 这就属于叫到了礼的阶段了，是吧？
13: 嗯，
14: 那就是我们讲守法嘛。
13: 对，
14: 现代社会来讲，就是经常讲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啊？
13: 在法律了。
14: 法律，
13: 嗯，
14: 啊，就是我守不守道德，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13: 嗯，
14: 法律至少得守吧。
13: 我们经常说以法律为准绳，
14: 以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13: 哦，
14: 其实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13: 哦，是这样，
14: 就是讲遵纪守法了。
13: 那我们现在提这句话还提的挺多的，好像，
14: 啊，就是，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尽量的这个在礼的阶段嘛，是吧？
13: 是
14: 保持礼的阶段。
13: 哦，
14: 那么礼这个出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呢，忠信之薄，乱之首。
13: 哎呦，那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了。
14: 哎，那就是说，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事的时候，这说明啥呢？这个讲忠讲信呢，啊，这个道德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13: 对，比较微弱
14: 了，
13: 薄了
14: 嘛。
13: 嗯，
14: 忠信之薄，乱之首呢，就是说，只要不守法律，那就是开始混乱嘛。
13: 对，
14: 是吧？
13: 是，
14: 就是说，也就是说，社会呢，往往就是有点破坏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
13: 嗯，
14: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讲规矩了。
13: 嗯，
14: 以前讲法呢叫做乱世用重刑。
13: 对，
14: 哎，你就是混乱的很厉害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13: 嗯，
14: 是吧？
13: 对。
14: 然后这个食品的不安全，
13: 嗯，
14: 是吧？食品的危险危害，
13: 嗯，
14: 啊等等，是环境的危害，是吧？
13: 是。
14: 然后呢，这个人民权利受到了侵犯等等，是吧？
13: 是
14: 这些现象很严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家政府就出面了。
13: 哦，
14: 通过。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0: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民丰县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
0: 和田地区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服务体系，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1: 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当地多渠道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
0: 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我区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厂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葛东松。
3: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2: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运维主值班长王辉林。
4: 日可吞吐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九。

0: 1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1: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5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罗庆。
2: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3: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4: 眼下，我区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6: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5: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7: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 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5: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8: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3座、集水池工程3座、管理站房6座、田间道路铺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9: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10: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11: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10: 项目团队建立了3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12: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

0: 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1: 和田地区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基地服务畅通，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2: 我们直播的是和田大枣核桃，
3: 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荐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主播阿依帕夏、阿布杜、瓦依提。
2: 北京、上海、天津的，全国各地的单子都有，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和田的特色农产品。
3: 依托和田优质林果资源，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原产地收购、标准化分拣加工、仓储品控、线上销售、全国配送的完整业务链条。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基提介绍。
2: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
3: 为补齐农村物流发展短板，近两年，和田地区统筹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构建以县级供配中心为核心枢纽，乡镇综合站点为中转节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前沿末梢的三级物流协同发展格局，持续疏通物流运输堵点。截至目前，全地区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17个，快递法人企业15家，分支机构50家，末端网点480处。墨鱼县已实现全县3个街道、16个乡镇、2个团场基地服务全覆盖。作为县域核心物流枢纽，中国邮政墨鱼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每天处理邮件1万多件，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及时送达全县各乡镇村社区。中心负责人艾散江图尔贡介绍。
4: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5: 眼下，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库尔勒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艾尼的报道。
6: 近日，2026库尔勒香梨产销对接会在库尔勒铁门观景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果品流通市场、生鲜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本地种植合作社、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共拓市场销路。东方甄选、京东七鲜、百果园、大润发等商超、电商平台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售渠道。巴州山一东乡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李栋告诉记者。
7: 把我们的乡里品牌进一步的进行了拓展和宣传，这次我们共签约2000吨。
6: 今年库尔勒香梨种植面积40.2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库尔勒市副市长岳巧玲表示。
8: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梨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香梨产业提质增效。
1: 今年，呼图壁县播种粮食作物33.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眼下，26万亩玉米正在加紧收获，7.5万亩小麦已颗粒归仓。请听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3: 这两天，呼图壁县元户村镇上三公村村民王琼种植的6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他告诉记者，
9: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农机人员经常来地里看苗情，教我们蜜汁、水肥管理的技术。今年玉米长势好，穗大粒饱满，产量也不错，预计亩产1.5吨左右。
3: 今年，呼图壁县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粮食百亩产能提升示范点建设，同时落实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县种植小麦7.5万亩，玉米26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粮种、宽窄行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优质小麦占比达到85%以上， 小麦平均单产突

0: 破600公斤，玉米也丰收在望。霍多碧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振江表示，
1: 今年我县依托科技赋能、示范带动、政策保障，实现夏粮优质高产、秋粮结本增效，全年粮食生产量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稳固粮食综合产能，不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产增收。
2: 今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一加一加六加 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4: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参加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3: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5: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6: 克拉玛依市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0: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克拉玛依市工作，这几天她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7: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0: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九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五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8: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0: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拉玛依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9: 十五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才聚游城赋能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克拉玛依推出才聚游城计划，打出引才、育才、留才组合拳，

破解人才安居发展成长难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方可立业。克拉玛依立足人才

0: 深耕本土人才培育，实现引才提质、育才增效的双轮驱动。当一座城市以暖心政策厚待人才，以贴心服务守护人才，以广阔平台成就人才，人才也会扎根热土，实干担当，倾力赋能城市发展。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原浆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为苏老师。请听报道。
2: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原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原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克州实验中学教师罗敏：
3: 原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我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2: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推动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克州教育局副局长彭华安：
4: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0: 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之一，请听报道。
5: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新疆工业学院位于和田地区，2025年2月经教育部批复设立，9月17号学校揭牌。新疆工业学院学生靳文娇聆听演讲后表示：
6: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5: 阅读分享活动还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洛浦县第四小学学生李一新参与了相关活动，让他受益匪浅。
7: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5: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开武：
8: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输送到基层。
5: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诗教推广大使秦一：
9: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1: 伊宁市六星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近年来，六星街社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实践，用心用情续写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温暖篇章。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阿来的报道。
2: 进入秋季，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然热度不减，独具特色的街巷、文创店铺和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苏文颖：
10: 六星街这里我能特别的感受到新疆这里的风土人情，吃这里的馕、酸奶，能品尝到当地不一样的一些特产，东西也很好吃。
2: 伊宁市六星街社区总面积0.7平方公里，社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优势，定期举办民俗体验

0: 文艺汇演、读书分享、邻里联谊等多元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同向、团结奋进的社区合力。社区居民阿布都苏利库尔班：
1: 我在六星镇呢生活了70多年了，一个家庭都一样，哪个家庭有了个困难，我们互相要帮忙。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呢越来越好。
0: 为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暖心化，六星街社区培育出一批扎根一线、服务邻里的网格贴心人，为群众解忧办实事。六星街社区黎光街一巷联护长李鹏：
2: 我的工作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诉求及时反馈到我们的社区，我能解决的，我都及时帮他们解决掉。
0: 六星街社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2024年，伊宁市六星街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今年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15场，举办伊利人的奶茶会20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40多件。伊宁市解放路街道六星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达尔·库纳伊：
3: 我们用心打造居住安心、环境舒心、邻里热心、书香沁心、歌舞欢心、致富顺心的六星社区服务品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4: 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和硕台记者麦尔当黑尼的报道。
5: 活动现场随着开赛指令响亮发出，参赛骑手整装出发，沿着平整通畅的环湖公路乘风前行，大家追风逐景，驰骋湖畔，畅享骑行运动的乐趣。绵延前行的骑行队伍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博斯腾湖畔最亮丽的动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沿线群众游客驻足围观，加油喝彩。参赛选手胡舒淇：
6: 特别开心，和硕这边比赛氛围真的特别好，赛道修得很平整，路线风景非常漂亮，全程沿着博斯腾湖骑行，吹着湖风，看着湖景，骑得特别舒服，状态也特别好。
5: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公路男子公开组、公路女子公开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各地专业骑手、广大业余骑行爱好者踊跃参与。和硕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孙红露：
7: 这次骑游大会呢，我们将全民健身体验、自然生态观光和文旅推介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有效的掀起全民健身运动热潮的同时呢，进一步的也激活了我们景区的消费活力，推动全民健身和文体旅产业呢深度融合，旗帜升级。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19到30度。
8: 阿勒泰晴，16到30度。
4: 塔城晴，14到30度。
8: 伊宁晴，14到32度。
4: 伯乐晴，16到32度。
8: 克拉玛依晴，24到33度。
4: 奎屯晴，18到33度。
8: 石河子多云转晴，17到34度。
4: 昌吉多云，23到33度。
8: 哈密晴，14到33度。
4: 吐鲁番多云，25到39度。
8: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4: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8: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4: 喀什多云，15到28度。
8: 和田晴，17到30度。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19到30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0: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9: 你 还在咿呀学语。
1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9: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9: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9: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9: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9: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20: 青春是跃动的节拍，成长是未完的乐章，这里是成长如歌，用声音陪伴每一颗追梦的童心。从课堂的笔尖流转，到校园的嬉笑飞扬，从第一次勇敢举手，到每一次逆风成长，我们记录少年心事，分享成长秘籍，解锁青春里的每一份闪光。锁定成长如歌，让每一段青春旅程都畅享专属的精彩。

0: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为您送上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1: 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
0: 金秋九月，热闹的校园呢再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转眼间新学期已经走过了半个月的时光了，15天的时间呢可以说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呢不足以让孩子完全吃透新学期的知识，却足能够让孩子们完成从假期松弛的状态到校园规律生活的一个过渡。这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呢，说短不短，正是孩子们适应新班级、认识新同学、搭建新人际关系的黄金破冰期。开学以来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和我分享过自己的观察还有忧虑，大部分家长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孩子的学习状态上，有没有早睡早起，作业能不能够独立的去完成，上课是否能够专心的听讲，新学期的课程能不能够跟得上。这些呢固然是校园生活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在学习之外，有一件小事儿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心情、自信，甚至对校园的热爱，那就是孩子在学校有没有朋友，能不能够快速地融入到集体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跟我沟通一下孩子在开学这半个月家长们关注到的孩子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各个方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留言互动，快速地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常说呢，成长是一场漫长的独行，但是少年的成长从来都离不开同伴的微光。对于小学生、初中生而言，校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课堂，更是他们学会相处、学会包容、学会社交的成长天地。很多孩子每天开开心心上学，恋恋不舍离校，不仅仅是因为热爱学习，更加的是因为学校里面有一起打闹、一起分享、一起并肩成长的好朋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够顺利开启新学期的友谊。开学半个月，校园里面悄悄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一部分呢是外向开朗的孩子，适应能力极强，短短十几天就已经熟悉了班里的每一位同学。课间呢可以自由的组队游戏，体育课有固定的伙伴结伴，遇到难题呢可以和同学互相的去讨论。放学路上有同行的玩伴，崭新的校园生活因为朋友的陪伴变得热闹又温暖。但是呢，也有很多相对比较慢热、内向、腼腆的孩子正处在悄悄焦虑的阶段。他们乖乖听话，认真上课，看似完美适应了校园的节奏，内心呢却充满了陌生还有局促。他们坐在座位上，看着周围同学们慢慢地熟悉彼此，两两结伴，自己却不知道该如何地去融入大家。想要加入大家的游戏呢，害怕被拒绝；想要主动认识新同学，却羞于开口。偶尔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发呆，安静又孤独。那还有一些孩子，像是刚升入到新年级，或者是转入到新的校区、新的校园，面对全新的老师，他们全新的班级环境，陌生感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他们心里渴望友谊，渴望被接纳、被关注，却缺少主动破冰的勇气和方法。久而久之呢，有些孩子会在产生厌学的情绪，不是讨厌上课，而是讨厌孤单的校园氛围。那有些孩子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不自信，慢慢地封闭自己的内心。很多家长容易忽略孩子的社交情绪，甚至会觉得交朋友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时间久了自然就慢慢熟悉了。那也有不少家长看到孩子胆小独处，会忍不住责备说，你怎么这么内向，别人能交到朋友你就不行吗？大胆一点有什么难的。其实呢，成年人看似简单的打招呼、主动的社交，对孩子来说是需要勇气、需要学习、需要练习的能力。 社交从来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后天习得的本领。没有人生来就擅长交朋友，孩子的勇敢和大方都是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被鼓励当中慢慢练就的。开学前半个月的社交状态甚至会影响孩子整个学期的校园心态。快速融入集体，拥有知心伙伴的孩子会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开朗，更加的愿意去主动的表达自己。遇到困难有人陪伴，遇到委屈有人倾诉，校园生活的幸福感呢会大大的提升。而长期独处无法融入集体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敏感、玻璃心的性格，甚至会因为害怕孤单抵触校园，抵触集体生活。那么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引导孩子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0: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们去快速的破冰，收获友谊，顺利的融入校园的集体呢？其实首先呢，要接纳孩子的性格，拒绝焦虑式催促。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相同，有的孩子天生外向热烈，擅长主动社交，有的孩子呢天生是温柔内敛，习惯慢热相处。我们不需要去强迫内向的孩子变得外向，更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慢热不是缺点，谨慎也不是懦弱。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包容孩子的胆怯，告诉孩子不用着急，不用紧张，慢慢来就好，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温柔的接纳才是孩子敢于社交的最大底气。其次呢，教给孩子简单可落地的交友小方法，帮助他们迈出第一步。很多孩子不是不想交朋友，而是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家长呢，可以在家提前和孩子模拟校园场景，教给孩子最简单的破冰方式，一句简单的你好，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我们是同桌，以后多多指教呀。一次善意的举手之劳，同学忘带文具时候主动分享，小组活动时主动配合他人，课间主动参与集体小游戏，都是拉近距离最好的方式。孩童时代的友谊最纯粹，没有复杂的权衡，真诚的善意永远最打动人。同时呢，引导孩子

学会分享，懂得包容，真诚待人。真正长久的友谊从来不是靠讨好和迁就，而是靠真诚和善意。家长要告诉孩子，与人相处多一点体谅，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执。和同学相处时候，懂得分享玩具，分享零食，分享快乐。遇到矛盾，学会换位思考，不斤斤计较，不任性霸道。善良、真诚、大方的孩子永远最受欢迎。除此之外呢，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校园日常，及时的去疏导他们的情绪。每天放学后，不用只追问成绩和作业，不妨多问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认识新朋友了吗？今天和同学发生了什么开心的小事儿啊？有没有遇到委屈和不开心的事情呢？倾听，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校园点滴，了解孩子的社交困惑。如果说他们遇到了冷落，不敢社交，要去耐心的鼓励。如果说孩子和同学产生了矛盾，要温柔的去引导，教会他们正确的去处理人际关系，化解小摩擦。在这里呢，也想要提醒各位家长，真正的交友从来不是去刻意合群。我们引导孩子交朋友，不是为了让他们去迎合所有人，而是让孩子学会独处之外的相处。可以教孩子主动，教他们真诚、善良，但也要告诉孩子，不必讨好任何人，做好自己，真诚待人，坦荡相处，就是最好的状态。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是幸运，短暂独处也是一种成长。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开学之后孩子们如何快速的去交朋友，家长应该注重孩子在新学期交友方面的哪些问题呢？其实在这里呢，同时也想提醒各位家长，在生活中啊，三句最容易影响孩子社交的话，很多家长呢其实天天都在说。第一句呢，就是你别跟陌生人说话。 很多孩子从小被过度的保护，被反复叮嘱不要说话，不要打闹，不要乱跑，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回避，学会了远离人群。第二句话就是别跟成绩差的孩子玩，有意一旦被家长贴上了三六九等的标签，孩子就会变得功利挑剔，不会真诚待人，也很难被真正的接纳。第三句呢，就是别人不跟你玩就算了。 看似安慰，实则让孩子学会逃避、认命。下次呢遇到困境，更加的不敢主动去争取。其实孩子的社交底气都是家长一点点托起来的。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区分低年级和高年级孩子完全不同的交友特点，因材施教，才不会瞎引导。 那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呢，交友最简单了，靠陪伴和玩耍。谁愿意和我玩，谁愿意分享，谁就是朋友。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没有复杂的心思，家长只要教会孩子礼貌、分享，不霸道、不哭闹，基本上都能够快速的交到朋友。 到了小学、中高年级或者是初高中阶段呢，孩子的社交还有他的交友会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走心。他们不再只看能不能够一起玩，更加看重能不能够聊到一起，能不能够互相理解，三观是否契合。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容易出现小团体边缘化，被冷落，融不进圈子的问题，也更加的容易因为人际关系受伤、内耗、情绪低落。 所以呢，高年级孩子更加的需要家长的倾听、共情和情绪疏导，而不是简单的一句"你大方一点就好了"。那么作为家长，在开学关键的适应期，我们该如何的去科学、温柔、有效的引导孩子，帮助他们勇敢破冰，快速的交到朋友呢？那首先呢，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所有状态，拒绝对比，拒绝否定，拒绝焦虑。像前面我们说到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他就是比较善于去快速的社交，有的确实是比较内敛一些。那我们应该首先家长要区分开来，还是要给他们耐心的一个时间去教导他们去接纳他们。当他们知道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被包容，内心才会 拥有满满的安全感，才有敢于迈出第一步的底气。安全感充足的孩子呢，才能够慢慢的去打开心扉，去勇敢的拥抱新的人际关系。其次呢，就是 手把手的教孩子可落地实操的一些交友模板，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可以对同学进行主动的这个自我介绍，或者说是想拉近关系呢，也可以夸赞一下，同学你喜欢他的文具也好，或者喜欢他的什么也好，可以大方的去夸赞别人，但一定不是讨好。 就是真诚，所以说真诚永远才能够最打动对方。所以说孩童时代的友谊呢，是全世界最干净、最简单的关系。他们不需要华丽的话术，也不需要复杂的技巧，真诚和善意就是最好的通行证。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善意、小主动、小温柔，都是友谊最好的开端。 无数真挚的校园友情都是从一句问候、一次分享、一次帮助开始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主动不是讨好，大方不是尴尬，真诚的善意永远会被温柔的去回应的。 那还有呢，就是引导孩子拥有良好的品性，用真诚去收获长久的友谊。短暂的合群靠热闹，长久的朋友靠人品。想要让孩子收获真心相待的伙伴呢，最核心的不是社交的技巧，而是善良、包容、大度、真诚的品性。
那家长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当中，就要时刻的去引导孩子与人相处的原则，告诉孩子们在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呢，可以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计较，多一点谦让，少一点争执，多一点真诚，少一点任性，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去发脾气闹矛盾记仇，不要自私霸道，独立独占独享，要学会分享，懂得换位思考，也要学会去善于体谅他人。我们要教会孩子们交朋友不需要刻意的迎合所有人，不需要为了合群而委屈自己，真正的友谊是平等的、舒服的、双向奔赴的。你真诚待人，自然会吸引真诚的伙伴，你善良温暖，自然会遇到温柔的朋友。做好自己，坦荡真诚，阳光善良就是最高的一种社交方式。那第四呢，就是教会孩子如何去巩固新朋友关系，避免认识却不熟。很多孩子开学认识了同学呢，却永远停留在点头之交。其实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想要友谊变长久，可以做到三件小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记住同学的名字，下次可以主动的去打招呼。那被人记住就是被人重视。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会适度的分享，分享一张纸巾、一块橡皮、一句夸奖，都是拉近关系的桥梁。第三件事呢，就是学会积极合作，小组活动不推脱、不孤僻，主动的去配合，或者是愿意帮忙，同学呢也

就自然愿意和你组队。那坚持这三件小事，孩子的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顺畅，越来越稳固。第五呢，就是教会孩子正确的面对校园的一些小团体，或者是被冷落被排挤的问题。很多高年级吧，可以说是高年级的孩子们可能会遇到啊，别人已经成团了，我插不进去，大家一起聊天唯独不带我，别人两两结伴我却总是落单。这个时候呢，家长千万不要教孩子去讨好别人，也不要让孩子自卑难过。我们可以温柔地告诉他们，校园小团体只是暂时的热闹，真正的朋友不在数量，而在契合。融不进去的圈子呢，不必硬挤，你可以礼貌相处，温柔独立，认真成长。同时呢，教会孩子，与其焦虑被孤立，不如先做好自己，你的自信、温柔、优秀，自然会吸引同频的伙伴。第六呢，就是耐心倾听孩子的校园心事，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每天呢花一点时间去跟孩子们认真的沟通一下，在他们学校发生的一些点滴喜事或者是伤心难过的事情，给予他们帮助，给予他们力量。那我们要引导孩子去交朋友，融入集体，其实不是为了让他们盲目的合群讨好他人，我们要教会他们可以主动，可以温柔，可以善良，但是不必勉强自己融入不适合自己的圈子，也不必为了陪伴将就关系。其实新的学期呢刚刚开始，暂时没有交到朋友呢一点都不可怕，也不丢人。短暂的独处可以让他们更加的专注学习，更加的专注自我成长，学会独立，学会独处，学会与自己相处。真正的优秀呢，也从来都不是热闹的合群，而是从容的自洽。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成长如歌，徐徐前行。少年的友谊是青春里面最干净、最珍贵的光。校园里面的朝夕相伴、嬉笑打闹、并肩成长，是孩子漫长童年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支撑孩子勇敢长大的温柔力量。教育是一场慢的艺术，孩子的社交成长同样需要慢慢来。不用焦虑孩子一时的孤单，不用着急孩子短暂的内向，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成长一点耐心。所有的胆怯都会慢慢的消散，所有的陌生都会慢慢熟悉，所有的孤单终将会被温柔的友谊填满。秋风温柔，岁月绵长，新学期的画卷刚刚铺展，一切呢都是新的开始，一切也都有无限的可能。也希望每一个慢热腼腆的孩子都能够勇敢的破冰，大胆的奔赴，也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在崭新的校园里面收获纯粹的友谊，遇见温暖的伙伴，拥抱热烈的集体。希望他们在陪伴当中成长，在善意当中长大，在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里闪闪发光，向阳而生。

眼看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鹿。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别再压抑，放声尖叫，你不要客气。最近华语乐坛最热闹的事儿，一定少不了艾拉陈嘉桦的首次个人巡回演唱会 It's me 艾拉主义，从长沙到杭州场场爆满，热力席卷全程。那今晚呢，我们就循着这场狂欢的旋律走进

的音乐世界，聊聊他歌声里面的青春、勇气与真实。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美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门鱼火锅提供到的50元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艾灸馆提供到的价值198元的减肥背部祛湿面部补水头疗任选项一次。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镶嵌250朵手工烟花装饰的星火女王战袍亮相舞台，当 Superstar 的前奏穿透了场馆，多少人的青春 DNA 瞬间动了呢？出道24年，从 SHE 里面那个率性搞怪的假小子，到如今独当一面的舞台女王，告诉我们最好的时光永远是做自己的时候。

这场艾拉主义巡演藏满了诚意还有惊喜，耗资六位数，还有这个很多颗水晶15公斤的一个战袍，还有很多他这个未来的舞台感都非常好，每一处细节呢都在诉说着他对舞台的敬畏。歌单更是横跨了24年的青春合集，有波斯猫、不想长大等等一些经典串烧搭配者，还有 VCR 的联动，让三叶草粉丝直呼青春圆满。个人首张专辑里面的《浪费眼泪》，还有励志金曲《星星之火》的限定解锁，又让老粉狠狠地共情了一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

如果说经典老歌是回忆杀，那这首你曾是少年的全场大合唱一定是整场演唱会最戳泪的时刻。当歌迷的青春照片铺满大屏，艾拉温柔的嗓音响起，找到曾经那个年少的自己，现场瞬间变成泪海。这首歌不仅仅承载着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与职场打拼，更像是艾拉对自己24年音乐路的回望。从想给家里换沙发的参赛少女，到如今站在个人巡演舞台中央的歌手，她从未丢掉那份纯粹的初心。而这场演唱会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视听盛宴，场外的艾拉主义、嘉年华里拍贴机，还有限定的盖章、经典造型打卡墙，让观演变成了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场内的艾拉问世环节，她穿着金色的雕塑感的礼服，认真回应了歌迷的困惑。40岁的你会发现，经历让你变成了更好的自己，用小太阳的正能量温暖着每一颗心。杭州站的时候呢，家人的到场支持更让她感性分享，我们的心灵和意志能够让生命更加的广阔。这份真诚还有坦荡，正是艾拉最圈粉的地方。

首巡演主题曲《It's Me》一直迷是艾拉时隔五年再度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曲风搭配《我做更好的我》《你是最好的你》的歌词，唱出了艾拉主义的核心：每一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本真模样。为了这场巡演，他坚持健身，反复彩排，在舞台上全开麦唱跳将近30首歌，用超绝体态和稳定发挥兑现着对歌迷的承诺。就像是他在舞台上说的，是你们的相信让我知道自己绝对撑得住。无论是一时期的并肩同行，还是如今 solo 舞台的光芒万丈， Ella 的歌声里始终有一股治愈人心的力量。他用24年的坚持告诉我们，勇敢做自己就是最酷的人生主义。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呢也听到了，我们也期待着艾拉主义巡演走进更多的城市。如果呢也有人去了现场，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感动瞬间。其实我这两天经常会在网上刷到他的这个演唱会，确实有很多比较感人或者是有感触的地方。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成长是什么？
13: 妈，你别说了。
1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5: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8: 来
19: 来来来
14: 来
19: 来
14: 来来来，看镜头啊！
18: 好啊，看镜头。
14: 3、2、1，
20: 茄子。
15: 妈，我走了啊！
21: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刘亦农，让我们听听他的留学故事以及他的所感所悟。
23: 大家好，我是刘亦农。
22: 亦农，我知道你是北京的孩子哈，同时呢，也是2010年麻省理工大学在北京录取的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在这儿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你是如何为此做准备的呢？
23: 我初高中呢都是在人大附中上的，实验班。然后2008年呢是北京的奥运火炬手，然后同时呢我还有参加过很多科技发明的比赛，国内的、国际的，拿过很多奖，在北大进行过这个环境工程的这个研究。所以呢就是人生履历呢在初中就在18岁之前就已经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这对我能进 MIT 有很大的帮助。
22: 听你的家长说你英语特别好，所以就是凭借着英语上的人大附中。
23: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应该算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英语好。我这个英语是从小5岁开始就开始学的英语，当时呢我妈妈也是算是连哄带骗让我开始学的，后来一直到小学6年级我已经考下了全国公共英语4级，那就相当于大学英语6级的水平。
22: 哦，那你妈妈还真是挺超前的哈，从5岁就开始让你学英语。那你是怎么把英语学好的呢？按理说那么小的小朋友学好英语不容易。
23: 首先呢跟这个我自己的努力肯定分不开，每天呢我都是基本上作业都是不能在家里写，都是在学校里写完，然后回家呢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英语，背单词啊，读课文啊，听磁带啊，这些东西每天来回来去，然后都是特别辛苦。我自己小时候呢还专门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英语环境，除了每天有时间就听这些英语课文、英语磁带，还有这个英语电影对白以外，我还专门就是让自己跟自己拿英语对话。
22: 自己和自己对话，而且还是拿英语。
23: 那时候我爸我妈英文也不好嘛，所以我就是为了营造这个英语环境，我就每天在路上有时间我就自己跟自己拿英语对话，所以弄得可能旁边过路的人都觉得我还挺奇怪的。当时呢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考了那个公共英语这个等级考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是从这个最低的等级1级B 开始考起的。那时候呢复习考试别人都是比如说你是考1级那就拿1级的材料复习，2级就二级的材料复习。可是当时我妈呢特别厉害，她就觉得我考1级她就偏得让我拿2级的材料复习。结果呢考试的时候就觉得1级这个考试啊简直小菜一碟，简单的不行，所以考试成绩永远都是比别的人高很多。
22: 所以人大附呢就收了你了。
23: 当时呢因为我是英语好嘛，所以我就觉得人大附中肯定得要这样的人。可是后来呢就是当时小升初家长跑了很久以后呢发现这个人大附中啊只要奥数好的，他考试什么提前考试只考数学卷的，一考考3张。后来呢我当时这个奥数呢也是学过1年半年的，但是就是确实他英语他学的不如这个英语好。那时候呢别人就都劝我爸我妈说，哎呀这个孩子为了上好中学赶紧的别学英语了，赶紧学奥数吧。可是我妈当时就在想说，这个孩子已经就是英语好，我们就一定要不像是他别人取长补短，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英语好就一定要靠这个英语上人大附中。后来当时也是我家长专门去找了人大附中的这个初中组的英语带头人帮我去看我的所有的英语材料，然后这教英语的老师肯定特别欣赏英语好的人呢，所以最后他直接向我把我的材料报给校长，我们当时的刘鹏之校长。后来人大附中就因为我英语好破格把我录取了。
22: 看来在你小升初的时候这个英语还真是帮了你的忙啊，这要感谢你妈妈哈。那后来呢你上了人大附中，应该说是我们北京非常好的一所学校，那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学校的平台上你也是发挥了自己很大的优势啊，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23: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自己去创造。我在人大附中呢我就自己开了一门选修课，别人呢都是说比如说参加一些学生会的活动去竞选学生会主席秘书长之类的，我当时呢也去竞选了，可是呢 我就觉得学生会的这个活动就是比较常规，觉得也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后来呢，我就去想说，我们学校还没有学生开过选修课，包括全国都没有中学生去给自己的同学开过选修课呢。那我正好对这个电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我可以开一个专门跟电影欣赏相关的选修课呀。然后这时候我就把我的想法跟我同学一说，他们觉得这想法倒是挺好，但是觉得这肯定校长不让办，因为我们人大附中的选修课都是教育局记录在案的，所以如果要是学生开选修课的话，肯定校长不让。
22: 确实难度挺大的，不过我觉得你还真敢想。
23: 我呢，当时就觉得我肯定能做成。首先，我就跟我们当时的专门管选修课的那个副校长呢，关系特别好，因为我也是之前参加了很多科技发明比赛，然后这个校长呢就跟我在那上面认识的。其次呢，我也是特别有信心能够真正把这个选修课教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有信心能够说服校长让我去教这个选修课，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计划去给校长交过去。校长说，你这想法倒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必须得把所有的这个每一节课，一共一个学期十节课嘛，把每一节课的教案给我写出来，具体详细的计划精确到每一分钟，把这个计划给我写过来，我就能让你教这个课。
22: 校长还真是支持你啊，不过写这个教案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3: 那时候正好是暑假，我赶紧的就在我们这些同学里头找到了几个就是演讲能力比较好，而且对电影非常感兴趣，有一些思想的同学去加入我这个教师团队。正好呢，我妈妈也是高中的历史老师，所以她对这个写教案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她先在暑假就先教我怎么写这个教案，然后接着呢，我就在挨个教我们这些同学，这些带引号的老师，他们怎么写教案。最后他们交上来的教案呢，我再一个个的帮着他们改，来回来去的改了好多稿，所以基本上一个暑假的时间呢，我都用在这个给准备这个十几节课的教案上了。最后当我终于把所有的课的教案都写好了，开学以后呢，拿到了这个我们副校长的面前，他就觉得哇，好惊讶，觉得这个学生比这个教案写的比他自己写的都好，所以呢，就痛痛快快的决定让我们去开这个选修课了。
22: 哦，就这样，你成了全国第一个学生开办选修课的人。
23: 当时刚开始开的时候，我还有点忐忑不安，觉得这个学生开的选修课是不是有可能不太受欢迎啊？大家不信任我们呀？结果没想到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个网上选修课的报名平台，第一天就报满了，而且还超人数了。弄得学校只好赶紧把我们这个平台关闭了。我们这个选修课在我手下呢，开了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呢，报名人数有120多个人。第二个学期更火，直接我就分成了两个班，一共有200个人左右。我这个课呢，它除了就是特点就是，每一节课都是由这个高中生自己讲的以外呢，我还从外面呢聘请就是邀请了一些驻场一些嘉宾。
22: 哦，还有驻场嘉宾，那都有谁呢？
23: 比如说当时我记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嘉宾呢，就是我请的是新东方的一个英语老师，他呢专门是讲电影英语的。他来讲座呢那次特别火爆，因为他讲座的主题就是电影里的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所以大家本来不是上这个课的好多同学呢也跑来这个阶梯教室，大阶梯教室去听这个课，大家都特别新奇，就觉得新东方老师是怎么讲电影的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人大附中原来没有选修课这平台，然后我呢自己去创造了自己这个平台，同时在上面做的风生水起，我觉得这样呢，反倒比原有这么一个平台呢去做事情，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而且更有意义。
22: 一农，我觉得你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哈。那后来呢，被 MIT 也就是麻省理工大学录取，应该也是做了一番准备吧？那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考取 MIT 麻省理工大学的。
23: 其实这个我的人生简历呢，之前在上高中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经历了。 可是真正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呢， MIT 给的是一个 waitlist， 也就是说让我去等待，不是直接给我录了。当时呢我们人大附中所有人申请也就只是给了两个人这个等待，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录。当时呢我就觉得一个人呢从零走到一百，我呢现在已经走到99步了。

0: 我就还差这最后一步，我要是不去这个全身心的再继续拼一下，去努力一下的话，我觉得我以后这个人生呢会特别的后悔，因为毕竟MIT 当时是我的 dream school，也就是我最想上的学校。我当时也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叫《21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是关于这个 MIT 教授怎么带着一群 MIT 的高材生去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事儿。我当时就觉得看了这电影以后，觉得 MIT 学生好酷啊！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这么聪明，这么炫酷，所以呢就爱上了这所学校。当时呢，我得到了 MIT 等大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就立马启程，就跟着我妈妈一起来到了波士顿，找他们的招生官。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插曲，MIT 的招生官呢，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其实在人大附中见过，而且还跟他聊过天儿，他认得我。那这里呢，我们时间就要倒回到我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在高中大厅里走，突然发现呢，我们学校有一个专门管外事的一个副校长，他带着一个外国人在高中大厅里走，我就觉得突然觉得这个外国人，我想跟他去说话。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希望能够我们这个专门管外事的这副校长能看见我，把我叫过去，因为我也是在学校里，因为参加了很多活动嘛，所以这个副校长认得我。我又不敢说，当时直接跑过去跟人家说话，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显得我太主动了。我就直接就在高中大厅里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专门能够想让那个校长能够看见我。后来那个我们专门管外事那副校长终于看见我了，说："哎，那就是刘一农，哎，给他叫过来，叫过来。"然后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就介绍我是我们人大附中唯一一个学生火炬手。所以那边那个人呢就问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就知道他是从 MIT 来的。他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就能被这个选为唯一一个学生火炬手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我在学校里头开了一门选修课，然后我又给他讲，我去北大做实验，做研究。然后他呢就特别感兴趣，跟我聊了整整有10分钟，弄得我们校长都有点着急了，说："哎，那我们还得上楼上开会呢。"那时候呢，他对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呢，还给我专门照了一张相。后来呢，我就在 MIT 的那个招生的那个官网上，我就看见了他的照片儿。原来他呀是专门，这个人专门是管这个 MIT 中国地区招生的招生官。所以呢，我当时一见过这个人，他还对我印象特别好，我就欣喜若狂，我就赶紧跑来了外 MIT。然后到那个招生录取办公室，我就跟他说："哦，我们原来见过，你还记得吗？"然后他说："怎么见过？"我说："我是人大附中的，你当时来的时候呢，我是人大附中的那个唯一的学生火炬手，我跟你聊过一段时间天儿。"然后他就哦想起来了，然后赶紧跟我约了个时间，让我就是去下午可以跟他谈一谈。然后这样呢，我就中午去转了一圈学校，下午就去找他谈了。那时候呢，我也是从其他渠道知道，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些大学，如果给你一个等待了的话，你就一定要跟他表决心，说你一定，如果你要是被录了，从这个等待名单中出来被录了，你就一定来，一定来，一定来。所以呢，我就是当时去了这个学校，然后又转了一圈，所以跟他跟这个招生官谈的时候呢，就说我也感悟特别深，我特别喜欢这个学校，然后最后。就不仅跟他在这个当面表示出我一定要来，回去以后呢，我还继续给他写邮件，说我这次写了一下我这次来的游记，然后同时呢又给他表决心，说我一定录了就来。所以最后让我欣喜若狂的是，MIT 真的给我录了。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最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那后来上了 MIT，上了麻省理工大学，在大学的生活学习顺利吗？给我们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难忘的事情。
0: 在 MIT 呢，我来到最大的切身感受就是旁边全是学霸，大家全都是要不就是奥赛金牌，要不就是全国什么女子数学第一等等这种头衔。

那这种只是参加过这种科技发明比赛，拿过几个奖的，当时就觉得哦，好像不太如别人，所以呢，就是刚开始刚一进 MIT 还是有点自卑的，但是呢，我很快就发现了我有自己的优势，我呢就是领导能力强，组织能力强，团队协作能力强。然而呢，这个是很多 MIT 的这种学霸，尤其中国国际生所缺少的。我当时呢，在 MIT 寒假的时候报了一个为期3周的一个 MIT 网络编程大赛，这里呢，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来组队参加。我呢不是学计算机的，但是呢，我一直对这网络编程比赛特别，网络编程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也不是学编程的一个姑娘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可是后来参加这比赛我就发现呀，她这个对这个技术要求特别的高，而且呢，她也说是能在比赛之前先教你这些所有的编程网络编程语言，但是她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编程语言都是在半天一天之内给教完了的。所以当时参加这种比赛呢，这种高手云集的比赛呢，对于我和我们那个同学这两个初级选手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要想拿名次的话，那就是更难。当时我就想，既然参加了这个比赛，就还是就是要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要最好能够拿到名次，才能证明自己真正有很多收获。所以呢，我呢就赶紧的去找了一个外援。在比赛开始1个星期以后，我去找了一个外援，这个同学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神，计算机大神级别的人物，他呢基本上把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计算机比赛都拿过一个第一。然后当时觉得这个网络编程比赛太简单，所以没来参加。我是怎么认识他呢？因为他爸妈呀是，一个是越南人，一个是匈牙利人，所以他这个对这个。可能是因为有越南血统吧，所以对于亚洲文化特别感兴趣，也是精通这个中日韩3国语言。当时他就经常找我，跟我切磋这个中文，所以我们的关系呢也特别好。当时我一叫他，他就从这个本来在加州家里头过寒假呢，后来我赶紧把他就赶紧赶过来帮助我们这个网络编程。我们这个比赛呢，本来我认为我们小组加了一个这种外援啊，肯定拿这个奖拿第一是完全没跑的了。没想到呢，在这个比赛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也就是说最后这1个星期，突然我那个另外那个队友呢，刚开始跟我组队的那个队友呢，他不干活了，因为他觉得我给他分配的任务，他觉得他实在是不太会干。然后，而且呢，还经常跟外援争执，所以外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这两个本来去做网站的主力，结果现在什么都不干了。我呢，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这个协调人，也是当时急得火烧火燎，就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个人不要再继续争吵了，然后同时能发挥出自己100%的这个力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比赛中胜出，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这个外援，我分析了一下他的人物性格，他是属于从小就是跟计算机为伍，把自己呢都快活成了一个计算机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别人给他的指令，所以他就不知道具体该干什么了。那一个计算机呢，如果没有给它输入程序、输入代码，它也不知道该怎么运行。所以呢，我也找了外援，我也根本完全没有给他做思想工作，因为我知道他其实特别有动力去做，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给他分配了3个不同阶段的任务，分配到3天内完成。然后结果外援非常爽快的就同意了，而且呢，他基本上用了1天就把我给他分配的3天的任务全完成了。后来呢，我们的网站如期交了这个成果，同时呢，在最后作为唯一一个有中国留学生的团队进入了决赛，并且拿到了决赛的第5名。最后这个比赛呢，还给了我们1000块钱的奖金作为奖励。
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

0: 况下，旁边的人你觉得他多么厉害，我觉得都要去寻找自己的优势，然后发挥自己的长处，这样呢才能去获得自信，并且呢能够把事情做好。
1: 一农，听了你讲述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领导者，能够把你的团队呢领导得非常的好哈，向着一个目标进发。啊，在这里我特别想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在你的成长道路当中呢，你的家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看你的妈妈在你五岁的时候就让你好好的学英语啊，并且在你小升初的时候呢，坚定不移的用英语作为特长让你进入到人大附中，并且呢在你作为全国第一个学生开办选修课的这件事情上呢，又教你怎么写教案。你的爸爸妈妈确实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呢，是很好的培养了你，帮助了你。那在这方面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0: 我觉得我的最大的成功呢，就在于我跟我家长配合的非常好。这个呢，首先就是家长要对孩子有充分的了解。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3: 小强，你叫小强吗？
14: 我不认识你吗？我看。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9: 哎，可以。
2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2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2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要贵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0: 挺好的，
7: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8: 你还在咿呀学语，
2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8: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8: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8: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6: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8: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7: 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8: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上个世纪出生的人难免疑惑，草莓到底是什么季节的水果？小时候吃草莓是夏天，后来流行春天摘草莓，再后来过年就开始送草莓礼盒了，到现在进入11月份就能够在超市和电商平台买到草莓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还能放心吃吗？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过去没有温室大棚的时候，会在秋天种下，冬天进入休眠期，春天开花结果逐渐成熟，正好赶在夏天高温到来之前采收。后来随着温室技术的发展，草莓生长的光照和温度都变得可控，再加上选种改进，可以在5到6月种下，12月初成熟，草莓季从夏天提前到了冬天，草莓成了反季水果。那么反季水果能吃吗？当然能吃。现在反季水果很普遍，除了温室大棚技术之外，和发达的物流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 智利的车厘子大量成熟进口到国内，我们就能享用这种夏天的水果了。再比如榴莲之类的热带水果，过去只能在夏天吃到，现在呢，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了。其实也是物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受惠于异地种植。大棚种植和异地种植的反季水果，除了贵，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接下来的疑惑就是，草莓为什么越来越大了呢？这是改良品种和温室栽培技术带来的福利。当然，确实有一些草莓在种植的时候会使用膨大剂，但这也只是一种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正常食用不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至于长得歪歪扭扭、颜色不均等问题，可能是受到了品种、光照、养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并不是在种植过程中用了什么有害物质。我们现在吃到的草莓本身就不是一个天然的物种，而是不断杂交选育的结果，所以真不用为无害的人工成分过度担忧。总之，个头特别大的反季草莓可以放心吃。再有，草莓最脏吗？草莓是最脏的水果这个新闻呢，来自美国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工作组。虽然数据都是来自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农药残留检测，但排位的依据只是看种类，只要检测出的农药种类多，哪怕都没有超过安全标准，也会排在第一。而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解读是，草莓检出的农药残留虽然种类比其他果树多，但都没有超过安全限量标准，还是安全可食用的可爱草莓。我们冬春季吃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出来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发生病虫害，所以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多次的使用多种农药来进行防治。以前草莓种植生产中确实存在乱用农药的问题，质量安全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国家和各地区积极更新出台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指南，指导草莓生产者科学用药，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基本实现了有效防治草莓主要病虫害，提升草莓的安全质量水平。最近几年，从抽检数据来看，草莓的农药残留基本都控制在安全标准以下。根据 JB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蔬菜水果上允许残留微量农药，除非超大量摄入，否则残留的农药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了解了草莓的安全性问题，我们再来谈谈它营养方面的性价比。前面说了，冬春季吃到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草莓质地娇嫩易损，采摘、运输、包装过程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所以我们买到的草莓都比较贵。尽管如此，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经常吃一吃草莓以及其他名字里带莓的浆果类水果。首先，草莓的热量比较低，远低于香蕉、苹果，甚至猕猴桃、橙子，是体重友好的水果。然后，草莓虽然吃起来甜，但滋味主要是因为香气浓郁，总糖量真的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果糖比例高、甜度大有关。草莓本身的升糖指数只有40，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饭前吃草莓还可以延缓餐后的血糖反应，改善血脂状况。有研究表明，相比不怎么吃草莓的人，草莓吃得多的人群在心血管方面会更健康。草莓好吃又值得吃，但担心农药残留的朋友们还是特别焦虑。虽然整体看起来比较安全，可草莓没有不可食用的果皮保护，总是有点不放心啊。有农药残留不可怕，洗就行了呗。早就有研究人员帮我们找到了高效清洗草莓的办法，能大幅度地减少草莓上的残留农药。无论你是按步骤做全套，还是偷懒只做第一步，最关键的操作都是不要摘草莓蒂。无论哪种清洗方式，不摘掉草莓蒂都比摘掉草莓蒂农药残留要低。如果说摘掉了草莓蒂，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的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洗草莓。洗草莓的第一步，用流动的清水冲洗， 流动的水能冲掉附在果实表面的灰尘、虫卵、部分农药。去草莓园摘草莓，直接摘下来就吃，那可是不行的。就算不考虑农药残留的问题，草莓的卫生问题也还是要重视的。第二步，泡5到10分钟，用清水、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浸泡5到10分钟。对于最佳浸泡溶液，不同的试验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总体来说呢，泡比不泡好。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溶液比清水好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草莓娇嫩最好不要久泡，5分钟就差不多了。另外呢，小苏打溶液可能会对草莓的水溶性维生素有影响，配置溶液的时候不是越浓越好。淡盐水可以杀灭残余在草莓表面的有害微生物，让附着在草莓表面的昆虫及虫卵浮起，便于被水冲掉，且有一定的消毒作用。2%的小苏打溶液和淘米水呈弱碱性，能够中和一些酸性的农药，达到分解农药的作用。第三步，再冲一冲，泡完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一冲，就可以放心吃了。你喜欢吃草莓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洗澡对于当代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清洁的手段，更是一个难得的放松和思考人生的好时间。而且现在几乎每家都有热水器，洗个澡也格外方便。有的朋友甚至养成了出门前、回家后都洗个澡的习惯。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想洗个干净健康的澡，有哪些坑要注意躲避。正常的皮脂能够保持皮肤的湿润、柔韧和屏障功能，稳定的菌群对皮肤的免疫功能也至关重要。过度清洁会对它们产生损伤。每天大量出汗或暴露在大量油烟、灰尘之中的人，有必要天天洗一下。已经出现皮肤干痒问题的人，可以在每天洗脸、洗屁股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减少洗澡频率。很多人喜欢经常去搓澡，觉得搓下来的灰越多越好，其实并没有必要。这种传统可能是过去冬天洗澡的机会很少，难得洗澡要彻底洗干净。再加上它特殊的文化意趣和痛觉使人兴奋的原因，才保留了下来。还是应该温柔地对待皮肤，不建议经常用搓澡巾、泡沫球和刷子，因为会损害皮肤的角质层。就算是对于背部痤疮严重的患者，美国皮肤科学会也强调过度搓澡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会让皮肤更容易感染。另外，用清洁效果太强的沐浴露洗澡，特别有抗菌、香氛等关键词的，往往有额外的刺激性，会破坏皮肤的油脂平衡。这些强力清洁的手段会让皮肤变得干痒、敏感，更容易感染和过敏。洗澡时间不宜过长，美国皮肤科学会建议最好把洗澡时间控制在5到15分钟，最多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过久除了会伤害皮肤，在通风不佳的浴室过久，还容易出现喘不上气、胸闷、四肢乏力、头晕的情况。很多公共澡堂通风设施过少，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这种情况下要格外小心。另外，热水或蒸汽会使血液集中到皮肤，血流变快，脑部容易产生轻微的供血不足，因而出现头晕。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贫血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一般出现轻微的症状，就最好离开洗澡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当缓解。继续来说，洗澡的水温，水温不宜过热，40摄氏度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水温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加剧皮肤水分的蒸发。南方的朋友如果实在觉得冷，想调高点温度洗澡，最好不要边洗澡边洗脸，就是别让花洒直接喷热水到脸上。长期用过热的水洗脸会导致脸部皮肤更易敏感。另外啊，很多成年人不觉得烫的水，儿童因为皮肤娇嫩会觉得很烫，多询问孩子的感受，不要强迫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温度给孩子来洗澡。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温度的感知没那么灵敏，要小心长时间接触热水造成低温烫伤。浴室因为装的是地砖加

陪同，起码出现意外能够及时获得救助。最后，洗澡时还要注意警惕洗澡设备、环境是否卫生。油腻的浴帘、掉漆的花洒、潮湿的毛巾、老旧的热水器、离马桶很近的牙刷、很久没刷的地砖，这些都会让你越洗越脏。对于很多人来说，洗完澡十分钟内涂抹保湿霜也很重要。女生的肤质呢，一般分为油性、干性和混合性质，三种不同的肤质适用于三种不同质地的身体乳。油性肤质的女生，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所以皮肤上覆盖的人体天然油脂偏多，对于身体乳的补水保湿效果要求并不是很多，更多的需要身体乳中的营养成分来增加肤色的润滑度，所以选择液体状的身体乳就足以达到保养功效了。干性肤质可以和油性肤质形成恰好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干性肤质的女生皮肤新陈代谢的能力差，皮肤干燥缺水，需要多使用乳霜状身体乳来加速老皮的代谢，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混合性的皮肤其实是最好打理的，肌肤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所以使用质地恰到好处的乳液状身体乳就足够了。我们的皮肤在洗完澡之后会处于一个毛孔大张的状态，整体的皮肤经过清洁以后会存在一定的水分流失。洗澡后十分钟，我们已经擦干了身体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分，此时的肌底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如果拖太久都不擦身体乳，那势必会让皮肤干燥、缺水，甚至起皮。要想发挥身体乳的最大功效，还得掌握好涂抹身体乳的用量。如果是挤压形式的身体乳，一般2到3泵就足以涂抹手臂和双腿，太多的用量反倒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产生压力。如果是乳霜质地的身体乳，还容易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得油腻。涂抹身体乳的手法一定要记得要用打圈的方式，让皮肤摩擦生热，促进毛孔张开，身体乳的吸收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反季节的草莓能不能放心吃，以及怎么才能洗一个舒服又健康的澡。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在乌尔河区调研时强调，做优文旅产业，提升城区品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1: 我市举行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60名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乌尔河区实地调研土地开发、景区提升、度假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充分释放区域发展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直属土地开发项目现场，马学良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进度与田间配套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因地制宜谋划开发利用，科学合理布局种植品类，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紧盯项目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在原始胡杨林景区，马学良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文旅产品开发、游客接待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依托原始胡杨林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优化游览动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抓实景区安全管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抢抓秋季旅游黄金期，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接待水平，擦亮城市文旅品牌。在合一丽城华庭酒店、凤翔小区6期、乌尔河度假区相关项目现场，马学良详细了解酒店经营管理、项目处置、业态培育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加大推广宣传力度，持续拓宽客源渠道，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充分激活区域文旅发展

0: 力，要聚焦堵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强化部门协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项目完工交付，最大限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锚定目标任务，立足城区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持续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地企协同联动，精准引进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曾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曾宏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我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坚定信仰、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卡尤木加曼买提，通讯员关祥利报道。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了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留江留企留市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城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城的决心。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城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留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麦麦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黄振报道。9月14号11点38分，国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重大工程暨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一标青库尔3号隧道、乌拉斯台2号隧道进洞开工仪式在位于天山腹地的施工现场举行。随着两座隧道同步启动进洞施工，标志着这一国内在建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其控制性工程又向前推进一步。继3033奎独库高速横贯天山，是国家一带一路与西部海陆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工程。项目建成后，奎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目前的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并打破原有独库公路冬季封山的季节性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对补齐新疆路网结构性短板，串联四大经济走廊，畅通南北疆经济流通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进洞的青库尔3号隧道与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土建施工一标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天山区域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复杂，危岩稳定性差，施工面临破碎岩层、危岩落石、季节性冻融等多重风险。

0: 两座隧道的顺利进洞为全县攻克类似地质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推动项目从单点突破转向全县铺开。继3033奎堵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二部生产经理宋国才，
1: 钦库尔三号隧道和乌拉斯台二号隧道是我们标段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进洞施工后，我们将投入智能化建造设备和专业化班组，严格把控安全质量，确保按期完成节点目标，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牧区草场的扰动，守护好天山的生态环境。
0: 奎堵库土建监理一标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惠阳，
2: 作为监理方，我们将全过程全方位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全力打造平安隧道、精品隧道、生态隧道、百年隧道。
0: 仪式上，全体参建单位表示将赓续堵库红色血脉，秉持精工建造理念，以科技赋能、匠心筑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3033奎堵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健，
3: 继3033奎堵库高速是国家“十五五”重点交通工程，也是构建快进慢游现代化路网格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本次两座隧道进洞是项目提速增效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高效统筹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全标段建设。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随着钦库尔三号、乌拉斯台二号隧道正式进洞，继3033奎堵库高速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条穿越天山的现代化通道，承载的不仅是一条路的贯通，更是南北疆融合发展的时代通途。
4: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的第五检察部干警张莹在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手称号。本次获评该称号的选手中，西北地区仅有两人，张莹便是其中之一。这份国家级荣誉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诉讼检察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业务竞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益诉讼检察厅联合主办，经层层筛选，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两名同志入选自治区人民检察代表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赛事，与全国99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在全国赛场上，张莹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与严谨的思辨能力稳定发挥，最终脱颖而出。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莹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佳绩，是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职业素养强化年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把竞赛淬炼而成的专业素养落实到履职办案全过程，紧盯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高质效办好各类公益诉讼案件，奋力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工作成效守护全市各族群众美好生活。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彭佑元报道。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收官，克拉玛依市13支参赛队伍全部获奖，斩获1等奖5个、2等奖3个、3等奖1个、优秀解决方案奖4个，获奖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满堂红。5个一等奖项目全部获得自治区推荐，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气象服务、体育发展等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绩印证了克拉玛依数字政府数字化发展的成效，体现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我市数字创新活力。本届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等2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是国家级自治区数据要素领域规模大、规格高的标杆赛事。我市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在市数字化发展局的广泛发动下，全市36家单位报名，13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率达36.1%，较上年提高13.9%。市数字化发展局通过资源整合、业务培训、项目打磨、对接协调，全方位助力项目提质培优。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大赛为契机，深化成果转化，建立获奖项目跟踪服务机制，

0: 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应用走向市场，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拓展应用场景，培育本地数字科技企业和专业人才，全力做好五个晋级国家总决赛项目的备战保障，力争在国家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报道。近日，2026年克拉玛依市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全市各界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了中华慈善日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活动在克拉玛依区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带来的开场表演《众人交开幸福花》中开启。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慈善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近年来，我市聚焦助学帮扶、扶危济困、助残暖心等民生领域，不断完善慈善帮扶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渠道，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踊跃行善，点滴爱心汇聚成温暖游程的公益暖流。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慈善一日捐倡议书，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企业市民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从小善做起，主动参与各类帮扶救助行动，让慈善走进日常生活，在游程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公益项目认领签约环节，市慈善总会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介绍爱满游程、福至圆梦、爱在游程两大公益项目。市慈善总会分别与新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完成助学项目签约，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爱心致谢环节，主办方为参与公益帮扶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牌匾与证书。克拉玛依市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和爱心人士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参与公益的初心感悟，讲述行善故事。据了解，启动仪式之后，我市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主题活动，持续搭建爱心汇聚平台，不断拓宽慈善参与路径，推动慈善事业和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汇聚全社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7号，独山子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独山子区民政局新北区街道办事处主办，独山子区多彩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融合法治宣讲、知识科普、便民服务、文艺展演与青少年慈善实践等多元内容，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群众。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慈善政策专题宣讲，围绕核心法律条款进行细致解读，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讲解公开募捐相关规定，各类公益科普与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公益服务即是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新北区街道天山救援队搭建急救科普平台，普及应急避险和救护常识，辖区医院医护团队开展健康义诊，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科普慢性病养护、秋季养生与安全用药相关知识。青少年慈善素养培育体验区人气满满，慈善主题绘画、公益知识学习、趣味问答等环节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公益知识。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3度到23度。白简滩15号傍晚西北风6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15号下午西北风5级，36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4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7度到18度。白口泉15号下午西北风6到7级，36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到5级，36度到18度。小拐阵风4级，36度到16度。五五星镇阵风4级，35度到16度。呼都碧气田阵风4级，33度到24度。准东基地阵风4级，33度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4级，34度到16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5: 爸爸；
8: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6: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8: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7: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8: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9: 怕不怕？
18: 就是怕。
1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9: 啊，那你劝过他吗？
11: 劝过呀，不听。
17: 孩子小，道理大。
1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14: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8集，失道而后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李老师，这段话很有名，而且好像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
2: 那实际上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可能要有几个思考，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当初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1: 哦，那听众朋友说了，那专家的解读哪一个更接近他本来的思想呢？
2: 那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要尊重原来的作者的这个思想
1: 本意，
2: 就是尽量避免呢，先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呢来解，
1: 是吧？
2: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借着借钟馗一打鬼嘛，
1: 我们就借用这个一句话，很经典当中的话，
2: 对，借用古人的某两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看得很全面了，
1: 是。
2: 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以后呢，也要结合我们的时代，是吧？
1: 对，
2: 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人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可能我们现在呢不一定很理解，
1: 是
2: 古人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是吧？他当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1: 对，
2: 但是如果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他这个里边的原理啊拿过来呢，再来诠释，是吧？来解释，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的这个得以应用，是吧？诠释我们现代的问题，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呢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在学习古典经典的时候的几个注意事项。那么从这个话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也是诠释了哈，也是来理解了。那实际上是老子嘛，他老人家是道德经，所以他对于道呢是很推崇的。
1: 对，
2: 那道子呢，上古的圣人，是吧？循道而为，
1: 是
2: 清净自然，
1: 是
2: 啊，所以一切的言行举止它都符合道，所以这个是最上的
1: 啊，
2: 最上等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吧？
1: 对，
2: 是吧？那么道呢，这个慢慢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做事情呢不能符合道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德来把握住了。
1: 哦，就是说德可能是比道低一个层次的，
2: 就是它就等于是具体就列出一些标准了吧，某种意义上讲，是吧？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具体的准则就出来了，是吧？那我得按这个准则来办事情了。
1: 对，
2: 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比这个道的这个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了。
1: 对，道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德呢就有点有为了，
2: 有为的感觉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呢，这个再往下呢又守不住了，那我们还能守住一个，就守住仁。
1: 人就是推己及人，
2: 推己及人，或者我们讲的叫仁爱之心，
1: 对，
2: 我们讲的是吧？凡是人皆须爱，是吧？
1: 是
2: 有点这个人的意思，
1: 仁爱之心，
2: 想到自己，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
1: 对，
2: 是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都属于叫仁的范围。
1: 那人也守不住了，又怎么办呢？
2: 人守不住了怎么办呢？讲义了。
1: 哦，
2: 义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讲义气了，讲道义了，或者讲的就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哪些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1: 这就是义。
2: 义者义也嘛，
1: 对，
2: 尊贤伟大，这是儒家的解释了，是吧？
1: 是，
2: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1: 义的义也就是这个有义的义，去掉言字边这个义，是吧？
2: 对，
1: 就是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也可以现在解释呢，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1: 哎，对，
2: 是吧？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合情，合乎人情，合理，那就合乎做人的一些道理喽，
1: 是
2: 选择合法，
1: 不违背法律，
2: 不违背法律，这就到了义的阶段，是吧？那么再往义呢，这个还守不住了，守不住啥呢？就是叫礼了。
1: 哦，就该用礼来规范了。
2: 那这个礼是啥呢？礼就是规矩了。也不要谈情了，是吧？情也搞不清楚了。
1: 对呀、
2: 滥用人情啊。礼呢，礼也搞不明白了，那干脆就守法吧。
1: 哦，这就成了礼的范，礼就是法，就是规矩。
2: 规矩嘛，是吧？
1: 对。
2: 那当然，礼呢，这个它有很也有这个。

0: 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吧？总而言之，都称之为规范的范围了。
1: 这就是礼。
0: 那我们办事情按规范来做，按规矩，是吧？这个感觉怎么样？现在也判断不了了。
1: 嗯。
0: 人情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0: 道理是非善恶呢，也搞不明白了。反正规矩说是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1: 那这个阶段他是怎么评价的呢？这个就比较低了，
0: 哎，
1: 这个层次。
0: 这就属于叫到了礼的阶段了，是吧？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讲守法嘛。
1: 对，
0: 现代社会来讲，就是经常讲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啊？
1: 在法律了。
0: 在法律，
1: 嗯，
0: 就是说我守不守道德，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0: 法律至少得守吧。
1: 我们经常说以法律为准绳，
0: 以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1: 哦，
0: 其实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1: 哦，是这样，
0: 就是讲遵纪守法了。
1: 那我们现在提这句话还提的挺多的，好像，
0: 那就是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尽量的这个在礼的阶段嘛，是吧？
1: 是
0: 保持礼的阶段。
1: 嗯，
0: 那么礼这个出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呢，忠信之薄，乱之首。
1: 哎呦，那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了。
0: 那就是说，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事的时候，这说明啥呢？这个讲忠讲信呢，这个道德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1: 对，比较微弱
0: 了，薄
1: 了
0: 嘛。忠信之薄，乱之首呢，就是说，只要不守法律，那就是开始混乱嘛。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也就是说，社会呢，往往就是有点破坏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讲规矩了。
1: 嗯，
0: 以前讲法呢叫做乱世用重刑。
1: 对，
0: 哎，你就是混乱的很厉害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食品的不安全，
1: 嗯，
0: 是吧？食品的危险危害，
1: 嗯，
0: 啊等等，是环境的危害，是吧？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人民权利受到了侵犯等等，是吧？
1: 是。
0: 这些现象很严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家政府就出面了。
1: 哦。
0: 通过制定法律，
1: 嗯，
0: 制定规则，是吧？
1: 嗯，
0: 然后来保护这个环境，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啊，保护呢我们公民的权利，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因为有了乱，
1: 嗯，
0: 所以就有了法，
1: 就要来治它，
0: 哎，或者说呢，嗯，这个法律很被强调的时候，其实证明呢，这个社会呢已经开始有点乱了，
1: 是
0: 这
1: 样的，这
0: 个意思，
1: 对，
0: 这是我理解啊，老子所讲的话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不是强调说一个国家讲究规矩的时候就是动乱的开始，那这个解释是也可以这么讲，说为什么要强调法律呢？
1: 嗯，
0: 那确实因为有动乱了嘛，
1: 是。对，
0: 它是相应而出现的。
1: 对，
0: 或者说呢，到了大肆用法律规矩啊，用制度、法治来要求的时候，实际上呢，人的自律的能力。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所演唱的《光辉岁月》。 Beyond 乐队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爱啊，很多的人都会喜欢 Beyond 乐队，并且呢到现在还会一如既往的去喜欢着，喜欢他们没有任何的矫饰，淳朴与自然，喜欢他们那股火一般热力四射奔放不羁的万丈豪情。这首歌呢算得上是在粤语歌曲里面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了。其实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他老爸老妈听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看到这位叫做豆的朋友就说了，他说肖辉好，老爸老妈呢他们喜欢翻身农奴把歌唱，因为他们出生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呢，而我知道他就继续说到了，虽然说我是个九五后，但是听起来这些老歌的时候真的还是蛮好听的。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跟我们一起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听听韩红翻身农奴把歌唱。

0: 私房歌继续为各位送上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当中也是要征集部分的朋友来说一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在微信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对方正在输入，有请。
1: 我老爸老妈那时候就喜欢听的《风筝的一把火》。
0: 嗯，
1: 是，好像是。跟那个冬天的一把火，
0: 我瞬间让你觉得说出来冬天里的一把火有点像这个东北大碴子的味道啊。既然你已经发来语音了，我们就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回忆一下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真的这一把火烧的确实挺厉害的啊。在1983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唱火了之后，让他呢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大陆最红的一个歌星。在1987年之后呢，也是全国各地燃起了一阵费翔热。这首歌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了，这是费翔翻唱自爱尔兰的一支乐队的经典舞曲。这首经典的舞曲的名字就叫做 Sexy Music 啊，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这首原版的歌曲找出来来听一听，确实是两种的味道。最后一首歌交给张学友，给我们带来吻别。

0: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哎，我跟你说，最近我开始夜跑了，每天都跑，每天跑5公里。
2: 行啊，锻炼身体哈，又出一身汗，你还能减肥呢。
1: 那可不是，跑完了马上回家冲一澡，那叫一爽。
2: 哎，跑完步马上冲澡啊，那可不行。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跑完步不能马上冲澡，特别是凉水澡，会引发不适的。那有的人严重了会晕倒。
1: 不是，这是怎么造成的？推累了，凉水积着了？
2: 不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啊，特别是像跑步这一类有氧运动，那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呢。这时候血液会加速流向四肢的肌肉，导致心率加快。
1: 那是，不要的就是这效果吗？能加速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能让人精神焕发吗？
2: 没错。可是当运动停止以后，这全身的血液流动和这个心率啊有所减缓，对吧？但是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啊，你着急洗澡，堆积在肌肉里的血液那会进一步增加，导致人的重要的器官，严重点啊，比如心脏啊、大脑啊，供血不足，引起晕厥，诱发心脏病呢。
1: 这么严重啊？
2: 不止如此，那洗澡还洗不干净呢。你想啊，跑步的时候那脂肪是燃烧的状态，毛孔那也是打开的散热的状态吧，你马上洗，那汗水和污垢不易排出，影响新陈代谢。
1: 那跑完步什么时候洗澡合适啊？
2: 怎么也得结束半小时左右吧，这个时候人体呢那才基本恢复正常，这时候血液也恢复正常的流动，就可以洗了。
1: 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我就再问您一个问题，就现在咱这天啊，是不是一定非得用热水洗啊？
2: 尽量用热水，那冷水冲澡容易造成体内的湿气不能随汗液排出，人会感冒，也别洗太久，10分钟左右就够了。
1: 行，那我跑完步缓缓，不着急冲澡，这种细节咱也得稳稳拿捏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瞧，消防救援总队公布了今年发生的10起室内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啊，公布了着火的电动自行车和电池的品牌。
2: 哪儿呢？我瞧瞧。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着火的是小鸟牌电动自行车，电池是超微锂电池。
1: 哎，这个是爱玛菲斯牌的，电池是星恒锂电池。这还有呢啊，这是双极牌的。电池是天能，这还有一个小刀牌电池，还是天能。
2: 嗯，你看这个车是爱玛牌，电池品牌不详，那这是三无产品啊哈。车是绿源牌，电池还是三无。车是上海永久牌、优速牌、富新阳牌，电池都是三无。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自身结构和化学体系都不稳定，发生什么碰撞、挤压、过充、短路，特别容易起火爆炸，火焰的温度1200度呢，还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不仅让人身体中毒，还能灼伤人的气管，导致窒息呢。
1: 电动自行车一定得买合法的、合格的产品，特别是电池啊。咱们一起来听听消防救援总队法规处处长魏一宇的分析。
4: 平常的这种蓄电池啊，基本上都在2个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可能8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但是我们的充电时间呢，往往都是在晚上7、8点钟开始充电，充满了以后，大家算一下时间，可能都在12点以后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会定零，起来以后拔掉电源，有过量充电的那种情况。充电的场所经常会在室内或者是在楼道，尤其是在一楼发生故障，引起燃烧，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它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进行扩散。我们人员不慎吸入这些烟气的时候，往往几秒钟就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了。
2: 对呀，那这些火灾怎么就都发生在自己家里和楼道里呢？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是法律规定了吗？不能拿回家和停在楼道吗？
1: 有侥幸心理呗，图方便呗， 结果发生火灾之后，肇事的人往往就是受害者，这几个家庭个个都损失好几万呢，还有人受伤，害人害己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云课堂。
2: 煎炒烹炸，蒸煮炖爆少不了。
5: 居家做饭，热水热油高温烫伤要防范。
2: 在炉火上移开开水锅、热油锅的时候，要戴上手套，用布衬垫，防止直接烫伤。
5: 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小孩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2: 家长炒菜和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在周围玩耍打闹，以防溅出的热油烫伤了孩子。
5: 另外啊，年龄大点的孩子在学习做菜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飞溅起来，很容易把人烫伤。
2: 油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起火把人烫伤。
5: 使用各种厨房电器的时候，不要让孩子随便触摸，因为电器表面温度不高，但排气阀、出气孔排出来的热气足以把孩子烫伤。
2: 居家做饭还要防止烫伤。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哟，怎么今儿没骑你那新买的小电驴子？那不是挺好的吗？
6: 丢了。
2: 哟，才买一个月吧，三四千块钱呢，你怎么丢的？
6: 就停在超市门口那么一会儿功夫，出来就不见了。
2: 那报警了吗？
6: 报了呀，等警察破案呢。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那倒车贼呀，惦记着呢。那咱们来听公安局刑侦总队雷博文警官的警情分析和提示。
7: 被盗车辆呢，高发的地域就是一些大型的商场、超市，还有一些咱们通勤的交通枢纽，地铁站呀、公交场站呀，都是比较容易被盗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城乡结合部都比较集中、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一些区域，还是这个案发比较高的区域。
2: 听听，地铁站、超市这些地方，盗车贼就装作开自己的车，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异常的。
6: 这看来人来人往的地儿也不保险，我那车怎么就被贼看上了呢？
2: 新呐，还是牌子货，能卖个好价钱。那咱们还是来听雷警官的分析。
7: 从这个车型来看，就是市场保有量比较多的，卖的比较好的，它白道的也多。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商场超市还是白天居多，居民小区啊还是集中在晚上，被盗的比较多。
2: 哎，你当时锁车了吗？
6: 锁了呀，就是车上自带的那车把锁。
2: 哎呦，那个锁呀，那容易被贼盯上，刻意训练后那没多长时间就打开了，那最好再加一把锁。咱们来听听雷警官怎么说。
7: 好，电动自行车防盗

0: 我想它里边啊，一个是咱们要尽量购买一些这个含这个 GPS 含有报警器的车辆。咱说这小偷他一看这车型有 GPS 他也不敢去偷去，还有一些车型呢他是没有 GPS 的，那咱们怎么办呢？车辆停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锁车，另外咱们还要给这车呀加装一个这个防盗性能比较好的，你比如说车轮锁、碟刹锁或者说车把锁。这个贩子分子一看你的车有其他的名锁，他对你这个车呢也不太动心思。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尽量有条件的把车停放在有这个专门人员看护的地点，还有就是监控探头的底下。
1: 也不知道我那车现在在哪儿呢，真希望还能回到我身边来。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就前两天下那大暴雨啊，我回家那得路过一个下欧市立交桥啊，前后都没车，我愣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道的印象，我硬着头皮我开过去了。
1: 不是，你这新手也够勇敢的呀。那后来呢？
3: 过去了，不过过后想想啊，不挺后怕的。我
1: 能不后怕吗？我跟你说啊，暴雨天必须得远离涉水区。
3: 但是回家就那一条道，那一定得开过去，那可怎么办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首先你脑子里尽量不要有一定得开过去这种想法，明白吗？但是涉水的时候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提高涉水的把握的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中国消防科普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人刘祖和的介绍。
5: 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巴。如果你往前冲，它原本水只有20公分的，你往前冲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水浪，会就会很高，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我们进气口的这个高度，要慢。如果查看了以后觉得水深好像不是特别深，就到我们的轮毂甚至高一点，那我又急着要走，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是打开发动机盖，从我们的车内把我们的脚垫拿出来，前面找到这个进气口的位置，用脚垫把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先封起来，那么水就不容易进到发动机舱。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比较冒险。还有一种呢比较靠谱的方法呢，把车头调过来，然后通过倒车的方式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气管如果进水了车子就熄火了，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的排气管哪怕里面装满了水它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熄火它的原理呢是进气管进了水，它里面呢就会导致发动机损坏，排气管进水无所谓。
3: 哎呦，听明白了，提升认知了，填补空白了。
1: 先别着急高兴啊，我跟你说啊，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除非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操作，就你这样的新手还是得慎用，明白吗？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涉水。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今儿这雨也太大了，这坐在车里你瞧你这俩后视镜，左边的看不清，右边的更看不清，你开慢点儿。
1: 知道了知道了，有谱。
3: 哎哎哎，前面好像有积水呢，换一条车道。
1: 惊讶什么呀，早都看见了。
3: 哎，我怎么看周围这好多车都打开双闪了。哎，这挺好的哈，那咱也开。
1: 不是，什么就开啊，你净是瞎操心，你知道吗？这双闪不能随便开。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雨下的这么大，那还不开双闪啊？
1: 双闪灯学名叫危险警报灯，明白吗？它主要是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关键词是本车发生特殊情况。
3: 听这意思，这雨天就不算特殊了，就不能开双闪啊？
1: 那当然了，双闪虽然警示作用很强，还有人说双闪和雾灯一块儿开呢，那警示作用那就更明显了。但是一到雨天就开双闪，那肯定是不对的。
3: 这雨这么大，得下多大那才符合本车有特殊情况这个标准呢？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能见度小于

0: 百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距离。
1: 明白了，这儿还有一个能见度要小于100米这门槛呢。哎，这时候开双闪，那才能够起到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作用，是吧？
0: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1: 哎，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呀，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辆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变，我这一路上后面盯着，我的眼睛都疼了。
0: 所以说下雨天咱们不开双闪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刚才停个车的功夫又没到站，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趟卫生间。
1: 啊，列车停站期间那不是不能用卫生间吗？你怎么偷摸用的？
0: 谁偷摸用啊，我刚才上那卫生间是可以在停车的时候用的。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列车上的卫生间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呢可以在停车期间用，有的不行。
1: 哪种不行啊？
0: 老式的那种直排式的那不行。
1: 直排式？
0: 哎，对，就是早年间的火车卫生间基本上都是直排式厕所。直排式你明白吗？
1: 哦，明白明白，就直接排到轨道上去呗。
0: 嗯，没错，所以这种卫生间到站那是坚决不能用。
1: 那是，那不然车站那一股味儿，哎呦，我不能多想了，我这画面要出来了。那哪种类型是可以用的呢？
0: 真空即便是，哎，就现在高铁、动车、什么直达快车，还有一部分近些年新造的快速列车的卫生间，采用的都是真空即便器，就类似于飞机上的那种卫生间，冲水的时候吧，有一吸气的声音，嗖一下。
1: 他怎么就能到站的时候还能用呢？
0: 人家真空即便器能把污物压缩在一块儿，输送到污物箱里，到站之后再由污物车直接抽走集中处理起来。
1: 哦，所以咱们坐的这个高铁动车，那进站的时候就没锁那个卫生间是吧？
0: 对喽，全程能用。
1: 哎，这人性化多了哈，这科技方便生活啊。
0: 不过吧，也有特殊情况啊。这即便器也得用电，人有的时候普通列车换车头的时候会断电，这一断电那厕所就不能使。
1: 哎呦，那能不能用还得问问乘务员呢。
0: 啊，对喽。另外一些运行时间比较长的高铁，在某些站停靠的时候需要加注水或者是抽排污物，这时候人家卫生间也不让你用，也会锁起来。
1: 那要是实在着急呢？
0: 你可以请列车员帮忙开门应个急啊。
1: 哦，这么回事啊。嗨，不过想上卫生间还是早点去，尽量避开停站的时间。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1: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呢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0: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 那户外活动

0: 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1: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0: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1: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0: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1: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0: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1: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琢磨着给我那车改色啊，
0: 天天瞎折腾，那还得去车管所备案呢，省省吧。
1: 我就改一点点儿，听说改色不到三分之一不用备案。
0: 啊，还有这事儿？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你看啊，我在交管部门的官网上查的，都说这汽车改色要超过面积的三分之一才需要去备案。哎，其实这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吗？这三分之一啊，它指的是目视面积，也就是说一辆车从你面前开过，你看到的这一面没超过三分之一改色才算合规。
0: 啊，我看到的，那你这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那得多大呀？
1: 反正比你想象的得小。你比如说你改个左前门，它的面积肯定超过了目视面积的三分之一了。
0: 嗯，我听说啊，有人全车都改了也没备案，哎，那怎么年审啊？
1: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交管部门认定的汽车基础色只有十个，白灰黄粉红紫绿蓝棕黑，不管最终改成什么颜色，最终落到绿本上的也就是这十个字儿当中的一到三个。
0: 哦，那就是说改同色系的颜色那就不用备案了。
1: 不是不是，这也得分情况啊。你比如说人车出厂的时候白色、
0: 啊、
1: 你改了一珍珠白或者改了一象牙白，那是不用备案。
0: 嗯，
1: 你因为从肉眼上看呢，那颜色都基本一样，那全是白的。但是你比如说啊，出厂的时候是亮面灰，你想改成磨砂灰，这就得备案了啊！因为肉眼看上去它明显它不是一个颜色一种材质。你再比如，车出厂的时候人是黄色，你想改一个更黄的荧光黄，或者是直接弄一 M 试乘，你这也得备案。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安安静静的开车，这注意技术。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呦，这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哈、啊！高温预警，我这都热的，出门一分钟汗滴禾下土了，都想光膀子了。你再看你，他居然穿一长袖。
0: 嗯，其实啊，如果你穿长袖，那也比你光膀子凉快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得了吧你，那长袖里头有内置空调啊？
0: 嗯，内置空调倒没有，但是科学原理是有的。当温度超过37度之后，穿长袖其实比光膀子、比穿短袖更凉快。
1: 嗯，瞧你那个自信的样子，为什么呀？说说道理呗。
0: 实验证明，把裸露的人啊和这个穿衣服的人一起放在太阳底下，结果穿衣服的人吸收到的热辐射最多能降低60%，如果穿着合适的衣服，甚至能隔绝80%的外部的温度。最常见的啊，你比如你左手穿上一个防晒袖，右手你啥也不穿，大中午你走到烈日底下，5分钟后你自己测一下，这两边的手臂的温度啊，他穿衣服的只升温0.1度，而裸露在外的能升0.7度。也就是说啊，同一个人同一个环境下的两个胳膊温差也有0.6度。
1: 啊，是这么回事儿，没想到啊，就我们传统生活里的经验，穿的少更凉快这事儿是错的，那可是光着膀子露着四肢。

0: 那不是可以帮我们有效散热吗？
1: 嗯，没错。不过当温度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温度低于外界温度的时候，人的皮肤就会从外界开始吸热。那你想，你穿得少反而会让皮肤吸热和暴露在紫外线下，那还容易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呢。
0: 听你这么说，夏天穿长袖比穿短袖就更凉快了。
1: 是啊，露得少更凉快。
0: 明白了，我明天穿一长袖，既能防晒还能降温。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革命人永远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4: 嗯，
5: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纳凉，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地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地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